0: 速度，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
1: 聚焦体育热点，欢迎收听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楠。首先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柳州、桂林、来宾、南宁、钦州、防城港、崇左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我们来聚焦体坛，先来关注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北京时间9月16号，2026年亚运会男足小组赛展开较量，中国2-1战胜朝鲜。
3: 本届亚运会，中国男足亚运队被分在了 B 组，同组的是阿联酋、伊朗和朝鲜队。本场比赛，身穿白色队服的朝鲜队率先取得进球。第27分钟，他们从边路发动进攻，将球传到禁区中路，崔国强点将球打进，中国队0-1落后。但上半场结束前，中国队将比分扳平了。无锡边路传中，张玉宁中路高高跃起头球破门。半场结束，两队战成了1-1平。下半场两队都有机会。第67分钟，中国队反超比分，这次还是吴曦和张玉宁之间的配合，但这次传球的换成了张玉宁，他头球点给吴曦，吴曦漂亮的吊射将比分反超为2-1。落后的朝鲜队此后创造了多次机会，但都未能再次破门，最终中国队2-1战胜朝鲜，获得开门红。
4: 首先可能在场上那个自我感觉那球可能没踢正部位吧，然后但是想法是好的，但是最后能就是打进去，我觉得对于全队对我个人来说都是努力的结果吧。首先我觉得执行力吧，因为我们教练在赛前的一些布置要求都非常细，然后所有人都能够去按照教练的部署，不管是进攻啊防守啊，然后大家一起齐心协力，首先是我觉得在这种执行力上，然后包括意志品质，看到最后大概还有十几分钟的时候对手落后，然后他们攻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放弃，力拼每个球吧。我觉得通过这场胜利，我们能够去更加的凝聚吧，希望能够打好今后比赛。
5: 的确，不管是西队还是小猪还是我们都是在球场上怎么说兢兢业业吧，然后能够完成我们作为超龄球员的任务，然后全力以赴带动这帮年轻小伙子们，他们也很给力。我觉得能拿下这场比赛对我们是一种肯定。
2: 另一场比赛，伊朗 U23 男足3-1击败了阿联酋 U23 男足。小组赛首轮之后，伊朗和中国是同积3分，中国以净胜球劣势排在小组的第二，伊朗排在小组第一，朝鲜和阿联酋则是分列小组的3、4名。
1: 北京时间9月16号，亚运男足 U23 小组赛第一轮，日本 U23 对阵中国香港 U23。 本场比赛，日本队2名球员先后破门，最终日本 U23 以2-0的比分击败中国香港 U23， 拿下本轮小组赛胜利。
2: 北京时间9月16号，2026年亚运会男篮1/4决赛展开了较量，中国87-78战胜沙特。来听报道。
6: 首节比赛，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进攻状态不错，廖三宁的突破十分犀利，让沙特阿拉伯球员难以防范。即使他的快攻没能完成终结，中国队的内线还有于家豪这样的大个子抢到前场篮板之后完成得分。虽然进攻发挥不错，但中国队在首节后半段防守表现一般，也让沙特队追回了一些分数。第一节结束，中国队以27-24领先3分。第二节，中国队的防守有所改善，所以领先优势有所扩大。上半场结束，中国队以48-39领先。廖三宁上半场拿到15分，进入第三节，他延续了好手感，像这样的外线远投也能稳稳命中。然而，中国队的防守在本节还是出了问题。 进入关键的第四节，双方在大部分时间里比分紧咬。中场前2分04秒，胡金秋篮下进攻打沉，随后加罚命中，帮助中国队把优势扩大。之后的比赛，沙特队无力追回分差，最终中国男篮战胜对手，晋级亚运会四强。
7: 觉得表现得非常好吧，然后虽然我们有一些还是赛前布置的还是没有执行的很到位，然后但是郭导也跟我们说了，因为要准备好对方超水平发挥，因为他们本来已经回家了，然后又突然回来，肯定心态比我们好，因为他们没什么可输的，所以要准备好他们超水平发挥，准备好困难，然后准备跟他们打到最后一刻。
8: 其实我没有就是在数据上面就是有这个想法吧，然后我可能更多的就是想就是在场上尽可能靠自己的积极性，然后靠自己就是作为后卫突分传球，然后去给队伍创造出更多机会吧，然后没有想太多想数据上的问题，就是还是能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然后去帮助球队嘛。
1: 根据赛程安排，中国队将在半决赛对阵战胜中国台北男篮的日本男篮，另一场比赛中韩国对阵约旦。比赛开始之后，韩国男篮火力全开，首节就建立了20分的领先优势，最终韩国男篮114-80大胜约旦男篮，顺利晋级四强。
2: 北京时间9月16号消息，中国女篮对后卫线进行了调整。此前代表中国女篮出战世界杯的李源，因为伤病原因将会缺席本届亚运会。此前在 NCAA 打球的邓雨婷将会顶替李源的位置出战。中国女篮小组赛将于9月19号打响，同组对手为泰国女篮和印尼女篮。
1: 北京时间9月16号，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排球项目拉开序幕。B 组首轮比赛，中国女排3-0完胜菲律宾女排，取得开门红，将在9月18号12点迎来小组赛次战，对阵哈萨克斯坦女排。
2: 北京时间9月16号，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排小组赛 D 组首轮，韩国女排以总分3-0横扫中国香港，取得开门红。
1: 北京时间9月16号消息，中国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与中国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将担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9月19号举行，期待中国健儿闪亮登场。
0: 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声，就在910体育新闻。
2: 好，910体育新闻，继续来关注体坛。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16强赛16号在波兰举行，中国队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中与意大利队战成了1-1，最终在点球大战中以4-5惜败，无缘8强。
1: 北京时间9月17号，2026-2027赛季英格兰联赛杯第三轮继续进行，曼联坐镇主场迎战布莱顿，最终曼联主场2-3遭布莱顿逆转，连续2年遭遇联赛杯一轮游。
2: 好，继续来关注，我们来关注西甲。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甲联赛第六轮，巴萨主场迎战升班马桑坦德，最终巴萨主场7-2大胜桑坦德，新赛季六轮保持全胜，而且打进了26球。
1: 在今天凌晨进行的西甲联赛第六轮另一场比赛中，马德里竞技主场4-0大胜奥萨苏纳，继续在积分榜上保持强势。
2: 北京时间9月16号，国际篮联官方公布2026年德国女篮世界杯各项场均数据 TOP 五榜单，韩旭两项入围，得分第二，篮板第二，张子宇封盖第五。
1: 综合体育方面，北京时间9月16号，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男子85公斤级比赛展开较量，雷江青包揽3金。
9: 首先进行的抓举，重庆队的李大银在最后一次试举成功举起了170

0: 101公斤，凭了该级别男子抓举全国纪录。最后出场的新科全运会冠军贵州队的雷江青，第三次试举172公斤成功夺取金牌。他的这一成绩也刷新了抓举男子85公斤级全国纪录，超世界标准。随后的挺举，雷江青依旧表现出色，他第三次试举210公斤成功，打破该级别挺举全国纪录，超世界标准。吉林队的池向玉以200公斤获得第二名，另外一位吉林队选手刘旭名列第三。同时，雷江青以382公斤获得总成绩冠军，并刷新该级别总成绩全国纪录，两次超世界标准。
1: 现在挺激动的，因为在年初的锦标赛上失常发挥嘛，然后训练也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想的一个成绩，这次能够发挥这么好，也是在后续自嘲后勇嘛，就是毕竟拿了全运会冠军了之后可能有一些松懈，然后对自己的一个目标也没那么清楚，但是现在好多了，清楚了目标了之后训练就有更加有干劲了。
2: 北京时间9月16号消息 ，WTT 中国大满贯外卡名单正式对外公布。年轻选手江依依拿到了女单正赛的外卡，她不需要参加资格赛，直接登上这次中国大满贯女单正赛的赛场。同时，她还将与王艺迪搭档，收获女双项目正赛的外卡。江依依是左手横板选手，拿下过欧洲青少年大满贯 U19 女单冠军。
3: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10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素材来自央视网、搜狐体育等，感谢收听。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
2: 早上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国家医保局15号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
1: 简单来说，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力争实现正式获批。临床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
3: 过去医疗新技术新器械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患者因此不能及时用上。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
4: 具体来说啊，就是把价格支持政策介入的时间点从获批应用后前移到临床实验阶段，比如新的生物医学技术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再比如新产品被药监部门受理，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这就可以申请价格预立项。这样就让价格立项与应用审批从串联关系变成了并联关系。
3: 按照规定，新技术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纳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但还没正式获批临床应用时，省级医保部门便可受理申请，提前开展预立项评估。待技术和产品正式获批，就能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这项举措有助于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预期，让群众更快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2: 这项制度重点支持三类高水平创新：诊疗取得突破的新技术，解决临床难题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的新耗材。但是呢，并非所有产品都可以申报，普通的迭代升级设备还有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呢，都不在预立项范围里。
1: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降低门槛的抄近道，国家医保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把关申报的质量，精选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项目。
2: 是的，根据通知，如果地方出现把关不严，出现了不符合政策导向的预立项结果，国家医保局是可以暂停当地预立项的受理资格的，医疗机构滥用申报渠道的也会被暂停申报的权限。我们继续来了解。
5: 就这一项制度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一定会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要集中的把我们的政策资源用于支持能够解决临床急需、患者获益为主的重大创新项目。
3: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确保资源精准投向高水平创新，仅在现有医用耗材设备基础上迭代升级的产品、常规试剂等不在预立项支持范围之内。
4: 对放松质量标准、预立项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改革治理方向不一致的省级医保部门，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况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受理资格等措施。各省级医保部门在工作

0: 中发现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可视情况，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1: 新政还对相关耗材价格设置了约束条件，要求省级医保部门开设预立项时同步重点核查配套医用耗材的价格水平。如果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新项目价格构成比重超过60%，或是单件医用耗材价格高于5000元，省级医保部门应当督促医疗机构和企业说明价格的合理性与经济性，如实报送出厂价和价格构成明细，引导定价与临床价值相匹配，充分兼顾群众承受能力，防止创新产品价格虚高。
2: 不少临床医生对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充满着期待，他们认为这项制度是通过提前介入优化流程，打通了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推动更多的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高效的诊疗服务。
1: 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
3: 我们的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阶段，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向医保局进行申请，这样就把这个时间呢大大的提前了。另外我觉得还一个很关键的呢，我们很多罕见病的这种患者通过医保的这个介入呢，让这个患者能够实现真正的价格的这个可及性。我们一个凝血病的产品初始的定价是200多万，那现在在医保的这个费用的介入情况，现在定价是变成了140万。
1: 不少临床医生表示，预立项制度给科研人员、临床医师和患者吃下了定心丸，明确了成果转化预期，有利于打消顾虑，鼓励医院积极开展临床研究，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4: 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有利于我们临床医生或者说投资的这种企业愿意更快的去开发新的这种技术新的项目。从这个烧伤整形和创面修复来说呢，像干细胞还有像一些这种 3D 打印的皮肤，他们能够直接应用到我们的大面积创面上，那就会缩短我们的治疗周期，增加病人的存活率。
5: 预立项制度呢，把定价移到临床实验阶段，产品还在创新审核通道里，医保部门就能够提前介入，给予政策指引，帮助企业打通从获批到收费的最后一公里。
2: 需要强调的是，价格预立项并不等同于价格已立项，价格预立项是价格立项的预备程序，医保部门给出的是一份立项指引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新技术新产品能否获得卫生健康药监部门批准应用，如临床研究失败疗效不佳或审批未通过，预立项成果转化程序自然终止。
5: 我们也希望这一制度能够推动更多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走进临床，让群众享受到更优惠高效的诊疗服务。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6: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7: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8: 说到90岁还能干什么，人们大多会想到身形迟缓的老人步履蹒跚，含饴弄孙。可近期一位92岁的济南大爷却以一纸生死状和6个田径项目刷新了人们对于耄耋之年的认知。 他叫吕明普，山东济南人，个子不高却精神矍铄。不久之前被称为中老年版奥运会的韩国大邱2026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吸引了106个国家7000多位选手参赛。作为105位中国选手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吕明普一口气报了100、200、400、4×100米接力、跳远、三级跳远6个项目，最终收获2金1银1铜的好成绩，让人惊叹感佩又心生敬意。说来很多人也许不信，年轻时的吕明普其实没有什么过人天赋，上学时期跑得不算快，百米成绩13秒多，在班里都排不上号。可是吕明普对于参加体育活动的热情几十年来都没有中断过，跑步、羽毛球、游泳样样都涉猎，凭借较快的突破速度，他在篮球场上也有出色发挥。71岁时，他第一次参加了田径比赛，拿到了一枚铜牌，也就是这枚铜牌让他大受鼓舞。此后无论刮风下雨，训练从不间断。他说，训练时身体也会酸痛，咬咬牙做好热身就不痛了。家人的支持也给了他底气，儿子64岁退休之后成了他的全职经纪人，赛场内外一切的琐碎他都安排妥当。他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他所在的济南大师田径队是一支由民间田径爱好者组成的队伍，年龄跨度从35到92岁，大家一起彼此互相指导帮助，相处融洽。这次赴韩国大邱是吕明普第一次参加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高龄者参赛都要先签订风险告知以及免责文件。尽管出发之前他没有十足的把握，可面对这一份生死状，他没有丝毫犹豫。站上世界赛场是他多年来的梦想。为了增加大赛经验，吕明普一口气报了100米、200米、400米、4×100米接力、跳远、三级跳远6个项目，最终他斩获了2金1银1铜的好成绩。对他来说，最有分量的不是金牌，而是那一枚200米的铜牌。吕明普回忆，在决赛冲线时，身后的意大利选手步步紧逼，他咬紧牙关奋力向前，排在了第4位。本以为无缘领奖台，却没想到赛后裁判宣布原第3名因为犯规被取消资格，他替补获得了奖牌。他感慨说，如果我不努力跑到第4，就没有机会替补，这份意外之喜反而更有纪念意义。生命不息，运动不止，是吕明普坚持了一辈子的信条。常年坚持运动，让他的身子骨格外硬朗，除了耳朵有点聋、血压高，没别的毛病。在吕明普看来，最好的养生就是动起来。可他同时也提醒老年伙伴们，运动一定要量力而行，而且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下一届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将于2028年在荷兰举办。聊起这2年后的赛事，吕明普两眼放光，跃跃欲试。他坦言自己接受身体状况的下滑，可是他也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活到老跑到老，到100岁也要参加比赛。身体有极限，岁月有尽头，可热爱没有划定的终点。吕明普说得很朴素，他说，体育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年纪大了对运动的热爱不会减少，因为年龄不是运动的枷锁。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九一零新闻快报。
1: 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夏粮旺季收购基本结束，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
2: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极短周期最轻双中子星系统。
1: 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实施。
2: 特朗普签署公告，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
2: 英国一项调查显示，约1/5英国成年人使用 AI 获取新闻。
0: 新鲜的资讯，海量的信息，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2: 北京时间8:32，这里是由亚楠、张涛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910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
1: 早上好，接下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2: 第23届东博会今天开幕，东盟11国首次齐聚南宁，逛展有哪些新看点？经贸合作又将迎来哪些新机遇？
1: 陪伴照料老人可以减免房租，南宁试点代际共居养老新模式，老少共居能否真正实现双向奔赴？
2: 节目进行中，您可以通过新闻910的新浪微博和微信进行互动。首先关注一下今日天气。
1: 今天柳州、桂林、来宾、南宁、钦州、防城港、崇左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首府南宁今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爆炸装置发生爆炸。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2: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第23届东博会开幕。
1: 今年东博会的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恰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起始之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多个关键历史时刻叠加，本届东博会意义非凡。
2: 17万平方米展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盟11国首次齐聚南宁。本届东博会有哪些逛展新看点呢？来听新闻910记者王达、邓俊宇的报道。
3: 本届东博会迎来历史性时刻，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同主办方身份亮相，东盟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展会朋友圈迎来历史性扩容。今年东盟展区既有经典特色好物，也新增前沿科技展品，看点十足。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
4: 说到东盟展区的新看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老友味，增加科技范，榴莲、咖啡、香米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东盟特色好物，今年继续精彩亮相，老朋友不会缺席。与此同时，展品结构加快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比如文莱带来了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传统特色加前沿科技，展示内容更加多元。
3: 首次打造的

0: AI 大卖场是本届展会的人气核心，70多家企业带来500多款产品，覆盖8大品类，推动 AI 从技术展示走向落地消费，观众可一站式体验前沿科技产品。王继才：
1: 进了这个大卖场就是首席体验官，想体验有了前科医生工作站3分钟出报告，想尝鲜有数字人主播用多种语言帮你带货，想解压有空气价值股敲两下就能嗨起来。我们还设立了黑科技打卡集站，找到指定的产品完成互动打卡，就能领取科技文创礼品、定制马克杯、广站兼具机会性和获得感。
0: 据了解，观众打开支付宝搜东盟通，就能领到 AI 大卖场的专属惠民礼包，有消费券、红包、交通券，可以在大卖场直接当钱花。
2: 本届东博会不仅逛展的亮点丰富，经贸时效和服务保障也全面升级，从供需对接模式到全链条服务，全方位赋能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本届东博会以经贸为主线，聚焦提升合作时效，在展区设置、对接模式、配套活动等方面推出多项创新举措，深化中国东盟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中国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副局长邓波：
3: 围绕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重点合作领域，升级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展区，展示契合东盟市场需求的数字技术成果、双碳领域实践案例等；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设未来空间展区、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推动战略新兴和未来产业的前沿技术、核心产品及落地应用合作；围绕跨境产供链合作，首次推动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带动整条产业生态链上下游企中小企业参展，以更高的专业化塑造更强的市场号召力。
0: 围绕自贸区3.0版重点合作领域，本届东博会升级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展区，新设未来空间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还将举办50多场经贸促进活动，覆盖多领域合作需求。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
1: 展馆专门设立 AI 赋能采购对接专区，全面应用 AI 会展智能体及智能匹配、精准撮合、现场洽谈、数字可视化一体。客商不再是大海捞针找伙伴，而是带着 AI 随身助手去洽谈。
0: 此外，东博会服务保障方面同步升级，无人驾驶摆渡车、专线穿梭大巴解决跨展区出行难题，50家餐饮品牌带来200多种美食，859名小青盲志愿者全程在岗，将为客商提供精细化服务。
4: 从展区扩容到经贸时效，从 AI 赋能到服务升级，本届东博会看点十足，盛会今天启幕，更多精彩值得期待。
2: 好，9:10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陪老人聊聊天就可以减免房租，最近南宁市5项养老服务中心推出的代际共居试点项目引发不少市民关注，年轻人通过面试入住养老机构，用志愿服务来抵扣房租，也让夕阳和朝阳双向奔赴。我们一起来听南宁台记者陈淑清、秦丽的报道。
5: 您会多少种啊书法？您除了会行书，其他的会吗？
6: 会，
5: 也会。
7: 眼前这位正在陪老人聊天的年轻人名叫梁银霞，他是南宁市5项养老服务中心助老志愿服务项目的首批志愿者。今年6月，中心发布招募公告，面向社会招募22至40周岁南宁市区无自有住房的青年，以助老陪伴服务抵扣房租。梁银霞积极地报了名，
8: 主要是在我的工作之余，根据我自己的工作的时间，还有老人的休息时间来安排志愿服务活动的，就是陪老人聊聊天，然后开展一些手工书法类的活动。因为我本身是护理专业的，老人家年纪大了，我可以做一些老人防跌倒、防坠床的一些安全提示。
7: 近年来，随着老龄化成

0: 度加深。不少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物质生活有保障，但精神陪伴缺口大，孤独感难以排解。与此同时，城市里不少刚来就业的青年面临房租成本高的现实难题，代际共居模式正是瞄准这一双重痛点，搭建起青年与长者互动的桥梁。
1: 养老院普遍是年龄边长长者需要年轻人来陪伴进行代际交流，活跃我们中心的一个养老气氛，同时也得到老人这个情感慰藉的服务，还有年轻人乐意奉献养老爱老的孝道服务，实现向上的奔赴。
0: 在租住激励方面，中心推行以服务换租金的模式，即为入选青年提供配套完善的单人宿舍，空调、电视、热水器等基础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解决青年租房刚需。同时实行梯度租金抵扣制度，青年每月完成30小时助老志愿服务，可抵扣500元租金；40小时可抵扣750元租金；每月服务满50小时，即可全额减免1000元月租。水电费按实际使用额度收取，政策公开透明，务实惠民。
1: 当我们中心招募志愿者的话，要求的一个是年龄22岁到40岁，然后最好有医学啊、社工啊，还有一些网络服务啊，还有这方面的一些技能的话就更好。一个要求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欢迎大家来报名，然后我们要通过一定的面试达到要求，要才能达到我们的这个招募条件，这样我们才能录取。
2: 减轻了我的生活的压力，因为养老机构这边它的设施配套各方面都是比较完善的。那我能够参加代际共居这个项目，它突破了一个我们传统的养老的模式，那我加入进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据了解，广西现已全面启动八桂引领守护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全区共有10家养老机构、50个社区入选慰老志愿服务试点单位，涵盖教育加助老、代际共居、以老助老等服务模式。其中，南宁市共有4家养老机构被列为代际共居试点单位。下一步，广西将持续推进试点建设，积累成熟经验，逐步盘活社会志愿服务资源，精准破解老龄化背景下的精神养老难题，同时为青年提供便捷租住渠道，助推全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3: 听不同的声音，
4: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5: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还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6: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北京晚报的报道，说呢，近日啊，在赵雷鸟巢演唱会的现场上演了争议一幕，一对情侣在演出过程当中当众求婚，男子呢提前向周围观众呢撒喜糖，身穿婚纱的女友激动起身遮挡了后排观众的视线，现场观众呢不堪观影体验被扰，齐声高喊坐下，最终呢保安介入制止，原本喜庆的求婚场面变得十分尴尬。不可否认啊，求婚呢是人生珍贵的浪漫时刻，在喜爱的歌手演唱会上见证幸福，这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美好期许。现如今演唱会的氛围呢都很包容鲜活，偶尔的温情互动本来呢也无可厚非，歌手和观众的暖心互动也经常为现场增色。但浪漫从来不只是随心所欲的借口，私人情感的表达也绝对不能凌驾于公共秩序和他人权益之上。所有购票入场的观众都享有平等的观影权利，大家呢花费高价门票，耗费时间精力奔赴现场，目的是要沉浸式欣赏舞台演出，而非充当陌生人求婚的围观群众。这对情侣刻意策划求婚，当众起身现场撒糖，看似分享喜悦，实则打破了观影平衡，起身遮挡视线撒糖引发骚动，直接干扰了后排观众的正常观影，占用了公共演出空间，本质上是忽视他人权益，缺乏公共边界感的行为。公共场合的核心准则啊，是相互尊重，互不打扰，每个人都有表达美好情感的权利，但前提是要守住边界，遵守规则。善意与祝福虽然呢是自愿选择，但绝非他人必须要履行的义务。观众齐声制止，保安介入管控，并非不近人情，而是对公共秩序的守护，也是对全体观众合法观影权益的维护。浪漫从来不只是自我感动的肆意张扬，而是应该懂得换位思考的分寸和克制。真正的美好从来不以打扰他人、破坏秩序为代价。守住公共空间，恪守文明底线，才能让个人温情与公共秩序双向兼容。好，上是微博的报，主持人

0: 好，感谢微波。
1: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新闻早读，
2: 910新闻早读，来扫描一下区内出口中国泰国专场活动，昨天在南宁举办，中泰两国政企界约200名代表参会，助力泰国优势产业精准对接中国消费市场，深化双边经贸务实合作。
0: 昨天2026面向东盟国际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在南宁开幕，大会发布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成果，揭晓首批14个面向东盟人工智能跨境接榜挂帅应用场景。
2: 国内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0: 昨天中午12点，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方面重点任务。
0: 昨天，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
0: 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2: 昨天，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2008年空客天津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 A320 系列飞机。
0: 南京博物馆受赠文物事件处理结果昨天公布。原院长徐湖平获刑3年，多个相关责任人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
2: 国际方面，据巴勒斯坦方面16号消息，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
0: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愿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打开大门。
2: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16号出现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庭审现场，这是他被移送国际刑事法院后1年多来首次公开出庭。
0: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910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张涛，
0: 我是亚楠。稍后的9点将由大哲为您继续关注新闻。

0: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说事论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回望105载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始至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说事论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3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下篇。
1: 5年规划是一个重要观察视角，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规划建议文件起草组组长，亲自谋划部署推动国家发展规划工作，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战略部署。党中央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5年规划如事业的阶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保证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们应对一切困难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就有了主心骨、定盘星。
1: 例如，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这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
2: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5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
1: 各级党组织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使我们党具有了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成为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统筹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就能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同时，党面临的4大考验、4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切实解决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有效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担当起推进历史伟业的使命任务，必须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0: 胸怀远大目标，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我们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意气风发，行进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汲取戳力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动力，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1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每天，柳州、桂林、来宾、南宁、钦州、防城港、崇左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东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9月16号至18号，以从愿景到行动，共创绿色发展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在南宁举行。论坛发布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2026到2030，与会各方充分肯定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成果，将依托论坛凝聚区域环境治理共识，积极将合作成果转化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具体行动。昨天，2026面向东盟国际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在南宁开幕。大会发布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成果，揭晓首批14个面向东盟人工智能跨境接榜挂帅应用场景，为开展跨境技术供需对接打造实践样板。昨天，第八届东盟与中日韩青年科学家论坛在南宁举办。本届论坛聚焦前沿科技演进、青年创新生态、跨次元人机交互三大核心领域，吸引来自中国东盟国家及日本、韩国的科技主管部门代表、青年科学家等200多人参会，共同探讨东亚区域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新路径。在青年科学家代表演讲环节，多位跨国学者围绕前沿技术与产业应用展开深入交流。出口中国泰国专场活动昨天在南宁举办，中泰两国政企界约200名代表参会，助力泰国优势产业精准对接中国消费市场，深化双边经贸务实合作。作为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亮点展区之一，南 A 社区展区面向公众开放，市民和游客可以通过爱南宁 APP 免费预约参观，参观日期为9月19号至21号。据了解，南 A 社区展区设在南 A 中心人工智能研发基地，面积达10000平方米，共有132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包括宇树科技、华为、中科曙光、科大讯飞等龙头企业。由广西广播电视台协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制作的4集纪录片《平路运河》正在热播，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于9月16号、17号22点30分分别播出第3集和第4集，每集50分钟，敬请收看。更多精彩短视频，请登录广西视听 APP 浏览。昨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2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正式交付。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来听报道。
2: 我现在呢是在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的总装线，那我身后的这架 A320 呢已经喷上了中国东方航空的涂装，那它就是第二条总装线完成交付的首架飞机，那之后呢它将正式的加入东航机队。值得关注的是，这架飞机的机翼装配与机身系统安装实现了天津本地完成，整条总装线呢还全面采用可再生电力、地热能等绿色能源，是中欧航空高端制造合作的最新标杆。
3: 天津第一条总装线2008年投产以来，已累计交付 A320 系列飞机800多架。第二条总装线投产后，空客在全球的 A320 系列总装线达到10条，其中2条在天津，中国产能占到全球的1/5。新线将助力空客实现月产75架 A320 系列飞机的目标。据了解，目前中国已有约200家供应商参与空客民用飞机生产，覆盖从原材料到零部件的全产业链，所有空客民用飞机机型都有中国生产的零部件。 根据空客最新发布的全球航空市场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8830架新客机，这一需求占同期全球新客机总需求的20%以上。
1: 昨天中午12点，黄海和东海服务季休渔结束，这也标志着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本次全面开渔，随着拖网等作业方式全面铺开，渔民在东海能够捕捞的经济鱼类将由中上层水

0: 体的鲳鱼、螃蟹等扩展至底层水体的带鱼、大黄鱼等等。截至今年八月，外资已经连续四个月增持中国国债。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外资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已成为中国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1: 根据中央结算公司发布的数据统计，今年八月，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约16亿元，为连续第四个月增持，持有规模升至近2.03万亿元。此外，八月境外机构还小幅增持中国政策性银行债约6亿元，持有规模升至近7193.81亿元。
2: 外资持续增持，更多反映了中国国债在全球资产组合中的配置价值呢明显的增加。近期美国、欧洲等主要经济体啊，长端债券利率呢波动比较大，中国的国债收益率走势相对稳定，对全球资金而言啊，具备低波动资产的属性。
3: 中国经济运行稳健，政策连续性强。对全球资产配置者而言，这种确定性本身就是稀缺价值。看到期收益率，当前我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 1.7 左右，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 3.8%， 两者叠加，以美元计的回报率已经超过 5%， 在全球主要国债中处于前列。
1: 近期我国跨境资金保持净流入，昨天傍晚国家外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5万亿美元，延续今年以来较快增长态势，跨境资金净流入624亿美元，环比增长4%。就在上周，国家外汇局在国新办发布会表示，来华投资总体呈现净流入，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
4: 在外部金融环境波动加大的背景下，跨境收支规模维持较快增长势头，跨境双向直接投资基本稳定，说明中长期资本仍长期看好我国市场，外资对华投资仍具粘性，
2: 境外机构后续增配空间也比较大。随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持续的推进，人民币资产国际吸引力的进一步的提升，外资中长期配置人民币债券的趋势有望得到延续。
0: 中国常驻联合代表临时代办孙磊15号在安理会也门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止战火，避免采取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早日重返外交谈判的正规渠道。
5: 910新闻观察。
6: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仅隔3个工作日。据媒体报道，有不少高校公布的双节假期安排将中秋、国庆假期合并连放，共计13天，避免学生反复往返，耗费路费体力。多所高校把学生的感受和意愿纳入决策过程，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了重要调整，这是高校自主决策的应有之义，体现了高校积极实施人性化管理、予以人文关怀的意识，这是高校治理层面的一次创新和进步。至于这样的长假是否真的会影响社会运行效率，是否会给人带来更好的精神面貌，助力释放更多的消费活力，则可以在实践当中持续观察。对于管理当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也不妨集中梳理研判之后及时做出调整和优化。当然，合并长假并不是简单的凑假期，高校需要做好教学保障、安全保障、学业引导等工作。那如何把好事办好，如何让善策更让人受用呢？还需要高校拿出更多科学应对方案，也值得公共决策部门深入关切和研究，这或许能够为此后的休假制度调整提供参考，让连放实验得到充分展示、充分讨论，善莫大焉。
7: 最近发生什么了？
8: 这又是什么梗啊？
7: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科代表给你划重点。
9: 我是你们的新闻科代表马晨，今日重点：太空船票。 近日，携程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船票，510万元一张，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游产品。最开始显示的售出份数是681份，但不久就变成了2份。昨天，携程客服称，681是维珍公司的全球售卖订单总数，而页面显示的2人是携程鸿鹄已经接受的预订。据了解，太空旅行整个行程总时长为6天，第一步是先自己坐飞机到美国，前4天学习怎么离开地球，第5天飞船才会正式执行发射任务，让游客得以感受亚轨道飞行，体验短暂失重，俯瞰地球轮廓。681个买家，681张510万的船票，太空旅行正在从富豪的传说变成可下单的商品。这件事儿本身比太空旅行更值得琢磨，它证明上天已经从国家叙事变成消费叙事。510万的价格让太空旅行离我们还有距离，但太空经济的脚步声已经听得见了。从卫星互联网到太空旅游，商业航天正在把仰望变成消费。如果未来太空游降到50万，你会考虑吗？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昨天在横琴正式启用，服务站可支持澳门企业及居民办理涵盖身份证、税务、工业产权、药事许可等领域的

0: 个服务事项。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天，也就是9月30号火车票9月16号开售，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的火车票9月17号可以购买。北京时间17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目前市场压住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92%。不过，由于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之后，不再像以往那样提前向市场清晰释放下一步政策行动的信号，仍有部分投资者在为美联储按兵不动做准备。
1: 目前，美国联邺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至3.75%。芝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市场预期美联储在这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92.5%。如果美联储按照市场预期加息，政策利率区间将升至3.75%至4%。根据彭博汇编的2008年以来数据，每当市场隐含加息概率达到如此高位时，美联储最终都实施了加息。尽管加息几乎已经被市场完全计价，但仍有部分投资者在为美联储意外按兵不动做准备。今年5月，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后，改变了美联储过去的沟通方式，这让政策决策的不确定性有所上升。也就是说，即使市场预期高度一致，交易员仍然要面对政策决定出现意外的可能。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胀重新升温的担忧，也推动投资者重新评估未来美联储的利率路径。此外，投资者还将重点关注两点，一是美联储是否继续强调抗击通胀，二是年内是否还有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有分析认为，既然25个基点的加息已经被市场充分消化，如果美联储意外按兵不动，或者沃什释放出明显的偏鸽信号，反而可能成为这次会议最大的市场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古特雷斯说，人工智能具有巨大潜力，但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开发者警告，其开发速度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有的开发者呼吁暂停开发人工智能，有的呼吁设立护栏，各国不能无视这些担忧。泰国同柬埔寨16号在新加坡结束为期3天、针对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首次国际协调会议。此次调解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展，是一种非裁决性程序，由中立的调解委员会协助双方寻求友好解决方案。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已经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2: 数据显示，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日本8月贸易逆差超过1.1万亿日元，为连续第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另据日本内阁府16号公布的7月机械订单显示，作为民间设备投资先行指标的除船舶和电力外的民间需求订单金额为10169亿日元，较上个月下降3.7%。这一指标时隔2个月再次出现下降。此外，15号在日本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0%，为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3: 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短期波动，而是日本经济输入型成本冲击、货币政策转向承压、产业竞争力边际下滑、内生增长动能不足多重矛盾的一个集中的显象。连续的这个逆差呢，实际上是在暴露它输入型通胀加上出口动能弱化的一个结构性的压力。从进口端看呢，这个资源依赖的先天短板就被双重的放大了，因为它能源原材料高度依赖海外进口嘛，国际油价上行就直接推高进口成本，同时日元呢又持续处于弱势的区间，就进一步放大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所以导致它贸易条件呢就持续的恶化。而且呢，也说明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出口端，那这个日元贬值的出口提振效应呢也是在显著的失效，就说明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弹性啊，其实在明显的下降。核心原因

0: 呢，还是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是在边际下滑的，那出口的动能呢，可能就不足以对冲进口成本的上涨。这都意味着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底层支撑呢正在松动。我们从它的这个金融财政上来看呢，就能看到它这个高债务加上政策转向的矛盾。因为它收益率上行的这个本质呢，其实是市场在压住日本央行将要进一步调整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逐步退出实施多年的负利率和超宽松的环境。那这个倒逼政策转向的核心力量呢，就正好就是持续的输入性通胀和日元贬值的压力。那所以这个贸易逆差加剧日元贬值，贬值又推高高通胀，最终形成像货币政策传导的这种压力链条。我们看它这个实体经济呢，这个数据呢，实际上也在反映它的预期在降温，企业资本开支意愿呢明显的转弱，而这个多重压力啊是共同在压制它的投资意愿。那应该说日本的这个经济目前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两难，多重的矛盾交织，所以它正在经历一个周期性的压力和结构性痼疾的叠加共振。
1: 九一零新闻观察。
2: 日前，北京市四分钟社会应急救援圈签约启动仪式举行。北京急救中心持续开展标准化急救技能教学，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急救志愿者队伍，普及心肺复苏、AED 实操等关键技能，让更多市民做到想救、敢救、会救、能救，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城市氛围。四分钟社会应急救援圈建设和升级是因时因势而为的民生实事。一来，智慧城市建设撑起了互联互通、智慧互联的技术底座；二来，群众自救互助需求持续上涨。同时，政府部门、公益组织、企业在急救科普、志愿者队伍建设持续投入。此外，法治保障不断完善，民法典、好人条款等相关免责规定消除了后顾之忧。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朴素认知，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现实选择，公益、自助、互助等理念及其涵养、文明等效应，正如涓涓细流般润物无声。期待四分钟急救圈建设让应急互助成为更加广泛的共识与行动，织就更宽厚的生命防护网，让善意、守护与安全感充盈城市的每个角落。
3: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4: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3: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4: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3: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1: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5: 九一零文化出品。
6: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7: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8: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农历8月初7。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45年9月17号，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郁达夫在印尼苏门答腊被杀害，年仅49岁。郁达夫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作家。他以笔为剑，用犀利的文字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唤起民众的抗日斗志。抗日战争爆发后，郁达夫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前往新加坡等地，利用自己的文学影响力宣传抗日思想，鼓舞了无数人的士气。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流亡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在这里他化名赵连，以经营酒厂为掩护，继续开展抗日活动，同时暗中帮助和营救了不少当地人和华侨。然而由于汉奸告密，日本宪兵开始注意并调查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尽管他曾设法买通一位日本

群医出具患有肺病的证明而辞去翻译一职，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脱日本宪兵的魔掌。1945年8月29号晚，郁达夫在家中被日本宪兵带走，从此失去音信。直到后来，朋友们从棉兰的联军总部获悉，郁达夫已于9月17号被日本宪兵在苏门答腊丛林中秘密杀害。郁达夫的牺牲是中国文学界的巨大损失，更是日本侵略者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他的作品和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195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每年的9月17号，我们都应铭记郁达夫以及无数为了国家和民族英勇献身的先烈们，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白天，柳州、桂林、来宾、南宁、钦州、冯城港、崇左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中国已连续17年保持

0: 两国之间的产业衔接更加紧密。
1: 事实上，早在2019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获批时就明确提出，推进沟通广西西江至北部湾港的平陆运河研究论证，并提到，到2035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建成。与此同时，总体规划也强调，发挥铁路在陆路运输中的骨干作用，形成以铁路为骨干、高等级公路为补充的陆路交通通道。 眼下，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中国西南为起点，连接中国和中南半岛各国，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扩大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的重要载体。铁路方面， 2021年中老铁路的开通运营和2023年雅万高铁的开通运营，不仅提升了区域的便捷性，也搭建了经贸往来的快车道。 公路方面，中国和老挝、缅甸、越南等国持续加强公路和桥梁合作，提升了公路运输通道的连通水平。如今，中国同东盟正在不断深化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融合，中马、中印尼两国双元项目和中老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也在稳步推进。
0: 昨天，2026中国广西东盟工商合作交流会在南宁举行。在项目签约环节，广西北部安银行与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广西商协机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南宁、金州、防城港、北海等八个社区市贸促会共签署平陆运河经济带核心城市贸促机构经贸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签约投资合作及贸易采购项目八个，金额超7亿元。昨天经过改造升级的南宁民歌湖入口广场正式投用，广场地面撞紧铜鼓纹样清晰可见，尽显广西风韵。记者从南宁建宁水务集团了解到，作为服务今年中国东盟博览会的重点工程，此次改造将原先下沉的湖畔广场抬高，打造形成占地面积约6500平方米平台广场，游客抵达广场入口即可实现下车及见景。 据策九月17号到21号南宁无需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将超过6000人次，其中每日出境高峰时段为13点至16点，入境高峰时段为13点30至18点30。东博会峰会期间，南宁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在南宁无需国际机场口岸旅检现场设置参展参会人员专用通道，为参展客商代表团提供便利通关服务。
2: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报道，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克因当天表示，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报道指出，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来听报道。
3: 报道称，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 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 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 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军事专家的分析报道称，美方所说的武器可能是指某种电子战或者无线电干扰平台，用来影响其他卫星在轨活动或参与地面电子干扰行动。 也有猜测说，美军的太空武器可能是一种携带爆炸物的自杀式拦截卫星，发射后通过轨道机动接近敌方卫星，在与目标接近时引爆，靠碎片摧毁目标。法新社。

0: 称，美国正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增加了外空军备竞赛的风险，并且意味着主要国家发展外空相关能力或将进入新阶段。
1: 由于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近期愈演愈烈的也门战局可能会让全球油价长期维持在高位。来听报道。
0: 德国日报网站近日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一条重要输油管道以及占领曼德海峡重要岛屿，令国际油价再度大幅攀升，似乎会长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据彭博社报道，沙特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九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有高盛集团分析师称，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标志着中东冲突显著升级，将增大油价超过每桶120美元的可能性。美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到每天700万桶。沙特阿美公司70%的出口石油通过这种方式改到外运。在近期遭受袭击后，上述管道已停止运营。沙特原油供应早在八月底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认为这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该机构在其最新市场报告中写道，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2: 910新闻观察。
3: 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性取消了六家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时将一家景区由4A 降为3A。这是安徽省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旅游景区集中清退。更值得关注的是，六家被摘牌的景区当中，有三家是由六安市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动申请退出的。多地集中清理旅游景区，表面看呢是这些景区运营出了问题，成了僵尸景区，但暴露出的更深层问题是 A 级景区退出机制不畅，监管响应滞后于市场实际。多数僵尸景区的存在不但使文旅市场虚胖，也实打实地侵害了游客权益。这种管理上的严重滞后的时间差，说明对于这些 A 级旅游景区的复合并没有做到动态预警和及时清理，而是等到烂透了才不得不摘，客观上导致了大量不知情游客上当受骗。安徽此次集中处理多家 A 级旅游景区引发舆论共鸣，这也说明 A 级旅游景区退出机制需要真正被激活，实现动态预警和及时出清，别让僵尸景区坑游客，也以此推动文旅市场高质量发展。
4: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910，听见东盟。
5: 欢迎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佳楠。首先关注热点资讯。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盛大开幕。本届东博会展区从2个拓展到3个，除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主展区和桂林国际旅游展区外，新增了南 A 社区，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超3400家企业参展。通过实景展等，呈现面向东盟的 AI 加先进制造、城市治理、医疗健康、文旅教育等典型应用场景，让 AI 技术从展台走进现实。我们再来关注平陆运和建成通航。经过4年的建设，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6: 大
2: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当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
6: 我们自主打造出世界首创3级叠合省水池布置形式，解决了3.15亿立方米土石方的综合利用等难题，兼顾通航、节水和生态保护，同时带动了绿色、智能船舶制造等相关产业的提质升级，为世界运河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2: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910方从东盟来，
8: 来到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在泰国千万美味中挑出一个最佳，好比挑选自己最喜欢的儿女，哪个都舍不得。但是如果非要我们这辈子都只吃一道泰国菜，那要挑什么呢？很多人会选择绿咖喱鸡肉。泰国咖喱是用椰奶调制的，其中的绿咖喱是最辣，颜色是来自于绿色的小辣椒，辣椒捣成糊之后呢，还要加入各种香料香草，名字无法一举例了。在活力涌动的美食天堂曼谷，绿咖喱鸡肉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吃过几回之后，你会发现啊，小到咖喱酱的稠厚度，大到所用蔬菜的种类，每家餐厅的做法都有些不同，而且有些餐厅会用它来搭配米饭，有些就会搭配米粉。兰比尼地区有一家经典的小馆叫做 San Grandshir， 在那儿能够收获到绿咖喱鸡肉最地道的体验。餐馆里十分闷热，挤满当地主顾，服务员来来回回步履飞快，很可能让你焦躁不安。但是绿咖喱连同一碗蓬松的泰国香米饭被一起端到前面的时候，你就会瞬间进入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梦想中的泰餐不过如此。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下回见。
9: 冬阴功，
10: 冬阴功，
9: 大金塔，
11: 雪都公司的多，
9: 下龙湾，
10: 闽下浪，
9: 一个词带你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0: 欢迎来到一词一世界的泰语时刻，我是亚楠。本期关键词：东博会。
12: 安阿西安埃博。
0: 第23届东博会在今天开幕，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也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突出人工智能应用是今年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一大特点。此外，还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还首次设立了 AI 大卖场。多个首次折射本届东博会突出经贸为主线、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的新特点。东博会，
12: 安阿西安埃博。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东盟，我是亚楠，下期见。
13: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
10: 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0: 一河通百业兴，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通了内河与海港的堵点，补齐了铁供水多式联运的一块短板，也为沿线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1: 在广西，水果产业率先嗅到了商机，一些企业正在申请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2: 前这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着？
3: 我们这总共是3000亩。
4: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3: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两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
4: 像
3: 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反正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1: 平陆运河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的出海能力将明显提升。为赢得发展机遇，在云南富宁港第一阶段工程建设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力争10月底建成，年底验收，届时将大大改变云南临边不临海、通江南达海的现状。
5: 第一就是绿电，第二的话就是，随着平陆运河开通的话，这些大宗货物如果就是通过水运的话，那会进一步降低成本，对企业就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话，就是那种竞争力应该会大幅度的提升。
1: 位于海南自贸港西北部的杨浦港是北部湾距离国际主航线最近的深水港，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节点。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杨浦港作业现场也是愈发繁忙起来。
6: 我现在是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随着平陆运河通航，南宁港到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也在今天正式开通了。那我们了解到啊，这条航线的首航船也已经在今天上午从南宁出发驶向杨浦了。那这条航线开通以后呢，像南宁和周边地区的建材、钢材、轻工产品，还有像海南的热带农产品、远洋进口的中转物资，各种物资的往来都会更加的便捷。
1: 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也迎来新机遇。运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将于几天后抵达越南南部的秦居港。据了解，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同时，越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榴莲、火龙果等水果、巴沙鱼、罗氏虾等水产品。
7: 秦居港越南航海总公司及合作伙伴均寄予愿望，期待这条直航通道能够带来直接而全面的成效，实现秦居与南宁之间现代物流网络的高效对接。
0: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记者近日探营赛事举办场所国家会展中心看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现场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即将在9月18号完成场地搭建工作。近日，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2026年第五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通报显示，在不合格名单中，标称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四川有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泡椒凤爪被检出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超标。据了解，此次监督抽检信息涉及28大类食品，共计558批次，其中合格548批次，不合格10批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成员国一同努力。来听报道。
8: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0: 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与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产业。卡尼自15号起访问欧洲，他预计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并举行记者会。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当地时间9月16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说，苏丹西部西克尔凡多州胡纳德市附近的阿尔扎金矿15号发生坍塌事故，已造成目前至少67名矿工遇难，另有多人失踪。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日前发布新闻公报说，一块约公元4世纪的荷马史诗《奥德赛》羊皮纸双面手抄本残片在该校图书馆内被发现，残片宽约6.6厘米，高约7.7厘米，上面写着《奥德赛》第12卷诗句。公报还说，全世界仅存的约30块残片中，研究者推测这块残片很有可能是存在于公元300年左右埃及法尤姆绿洲的袖珍版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一部分。
2: 910新闻观察。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其中明确提出了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新车总销量占比达70%这一目标，格外引人关注。展望发展前景，比70%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持续推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和科学部署。规划提出了4个细分目标，除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之外，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售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的美誉度，国际标准法则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等等。风物长宜放眼量，奋进15，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将始终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以创新驱动锻造长板，以科学治理优化生态，以开放合作拓展空间，推动产业从规模领先迈向质量领先、品牌领先，坚持高质量发展，中国新能源汽车必将跑得更稳，跑得更远。

0: 你听，这是森林的呼吸，但一根火柴就能让万籁俱寂。发现森林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以实际行动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新画卷。
1: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2: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3: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2: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1: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0: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4: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5: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6: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2: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1: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6: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速度，激情，梦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

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
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医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2: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三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2: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3: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2: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3: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2: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呢，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呢？
2: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4: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2: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2: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1: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2: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3: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2: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2: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1: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2: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1: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2: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1: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2: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1: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2: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1: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2: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供血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1: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1: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

0: 要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1: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2: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1: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0: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1: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2: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1: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0: 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1: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0: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时。

0: 方，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2: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3: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4: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5: 天地玄黄，宇宙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7: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8: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泽北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9: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7: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1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2: 来两个大塑料袋，
1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

0: 多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5: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6: 作业写完了吗？
5: 没有。
6: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5: 哦。妈，我的作业写的差不多了。
6: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5: 哦。妈，琴我练完了。
6: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5: 我还没。
6: 那就去背。
5: 哦。
7: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5: 妈，我背会了。
6: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5: 妈，我快累死了。
8: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9: 36×18等于？
10: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9: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2: 请站稳扶好。
13: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4: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5: 请您付款。
13: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4: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列
12: 车运行前方，
13: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4: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3: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6: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7: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6: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7: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16: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7: 哈！
18: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 扫码

0: 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2: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1: 直行500米，请左转。
2: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2: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 直行400米，请左转。
2: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3: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4: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5: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6: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7: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8: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
9: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8: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9: 哦。
10: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8: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9: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0: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1: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没好。什么天眼没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0: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5: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6: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
7: 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
6: 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7: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6: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
8: 请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将出台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155规划，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提档升级，为人民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法律服务。
9: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4/5时期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3大平台提供法律咨询服务1.7亿多次，群众满意率达到95%以上。15/5时期将加快实施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3大平台融合工程，推进服务事项线上实质办理，
10: 更好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提升法律咨询业务办理智能化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法律服务。
9: 15/5期间，公共法律服务还将聚焦残疾人、农民工、老年人、未成年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对象，深入实施一群体一品牌建设，统筹实施法源西部、法源基层、律师行业西部和基层赋能等计划，完善法律服务资源跨区域常态化流动机制，让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8: 今天海南自贸港首台

0: 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即将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该项目采用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及国内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体系，年输送清洁能源超90亿千瓦时。全面建成后，两台机组年发电量可达180亿千瓦时，可满足海南1/3人口用电需求。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4件网络法治典型案例，涵盖仿冒名人带货、网络暴力、人格权保护、搜索引擎侵权责任及跨境赌博网络技术支持定罪量刑等内容。其中，带货主播仿冒名人肖像与声音带货这个案件当中，法院判决相关公司赔礼道歉并赔偿12万元，明确电商推广需要履行审核义务，同时发布网络暴力人权侵害的禁令案例。陪老人聊聊天就可以减免房租。最近南宁市五项养老服务中心推出的代际共居试点项目引发不少市民关注。年轻人通过面试入住养老机构，用志愿服务抵扣房租，让夕阳与朝阳双向奔赴。来听南宁台记者陈淑金、秦丽的报道。
1: 您会多少种啊书法？您除了会行书，其他的会吗？
2: 会。
1: 也会。
3: 眼前这位正在陪老人聊天的年轻人名叫梁银霞，他是南宁市五项养老服务中心助老志愿服务项目的首批志愿者。今年6月，中心发布招募公告，面向社会招募22至40周岁南宁市区无自有住房的青年，以助老陪伴服务抵扣房租。梁银霞积极地报了名，
4: 主要是在我的工作之余，根据我自己的工作的时间，还有老人的休息时间来安排志愿服务活动的，就是陪老人聊聊天，然后开展一些手工书法类的活动。因为我本身是护理专业的，老人家年纪大了，我可以做一些老人防跌倒、防坠床的一些安全提示。
3: 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不少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物质生活有保障，但精神陪伴缺口大，孤独感难以排解。与此同时，城市里不少刚来就业的青年面临房租成本高的现实难题，代际共居模式正是瞄准这一双重痛点，搭建起青年与长者互动的桥梁。
5: 养老院普遍是年龄边长长者需要年轻人来陪伴进行代际交流，活跃我们中心的一个养老气氛，同时也得到老人这个情感慰藉的服务，还有年轻人乐意奉献养老爱老的孝道服务，实现向上的奔赴。
3: 在租住激励方面，中心推行以服务换租金的模式，即为入选青年提供配套完善的单人宿舍，空调、电视、热水器等基础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解决青年租房刚需。同时实行梯度租金抵扣制度，青年每月完成30小时助老志愿服务，可抵扣500元租金；40小时可抵扣750元租金；每月服务满50小时，即可全额减免1000元月租。水电费按实际使用额度收取，政策公开透明，务实惠民。
5: 让我们中心招募志愿者的话，要求的一个是年龄22岁到40岁，然后最好有医学啊、社工啊，还有一些网络服务啊，还有这方面的一些技能的话就更好。一个要求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欢迎大家来报名，然后我们要通过一定的面试，达到要求要才能达到我们的这个招募条件，这样我们才能录取。
4: 减轻了我的生活的压力，因为养老机构这边它的设施配套各方面都是比较完善的。那我能够参加代际共居这个项目，它突破了一个我们传统的养老的模式，那我加入进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3: 据了解，广西现已全面启动八桂引领守护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全区共有10家养老机构、50个社区入选未老志愿服务试点单位，涵盖教育加助老、代际共居、以老助老等服务模式。其中，南宁市共有4家养老机构被列为代际共居试点单位。下一步，广西将持续推进试点建设，积累成熟经验，逐步盘活社会志愿服务资源，精准破解老龄化背景下的精神养老难题。

0: 为青年提供便捷租住渠道，助推全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威胁称，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他将停止美国与欧盟贸易往来。当天早些时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北京时间17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目前市场压住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92%。不过，由于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之后，不再像以往那样提前向市场清晰释放下一步政策行动的信号，仍有部分投资者在为美联储按兵不动做准备。来听报道。
2: 目前，美国联邶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至3.75%。芝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市场预期美联储在这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92.5%。如果美联储按照市场预期加息，政策利率区间将升至3.75%至4%。根据彭博汇编的2008年以来数据，每当市场隐含加息概率达到如此高位时，美联储最终都实施了加息。尽管加息几乎已经被市场完全计价，但仍有部分投资者在为美联储意外按兵不动做准备。今年5月，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后，改变了美联储过去的沟通方式，这让政策决策的不确定性有所上升。也就是说，即使市场预期高度一致，交易员仍然要面对政策决定出现意外的可能。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胀重新升温的担忧，也推动投资者重新评估未来美联储的利率路径。此外，投资者还将重点关注两点：一是美联储是否继续强调抗击通胀，二是年内是否还有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有分析认为，既然25个基点的加息已经被市场充分消化，如果美联储意外按兵不动，或者沃什释放出明显的偏鸽信号，反而可能成为这次会议最大的市场风险。
3: 910新闻观察。
4: 日前，北京市4分钟社会应急救援圈签约启动仪式举行。北京急救中心持续开展标准化急救技能教学，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急救志愿者队伍，普及心肺复苏、AED 实操等关键技能，让更多市民做到想救、敢救、会救、能救，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城市氛围。四分钟社会应急救援圈建设和升级是因时因势而为的民生实事。一来，智慧城市建设撑起了互联互通、智慧互联的技术底座；二来，群众自救互助需求持续上涨。同时，政府部门、公益组织、企业在急救科普、志愿者队伍建设持续投入。此外，法治保障不断完善，民法典、好人条款等相关免责规定消除了后顾之忧。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朴素认知，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现实选择，公益、自助、互助等理念及其涵养、文明等效应，正如涓涓细流般润物无声。期待四分钟急救圈建设让应急互助成为更加广泛的共识与行动，织就更宽厚的生命防护网，让善意、守护与安全感充盈城市的每个角落。
5: 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6: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五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7: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6: 来这儿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 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今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去年10月，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在此背景下，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平洛运河的叠加效应将促使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产业衔接更加紧密。
3: 事实上，早在2019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获批时就明确提出，推进沟通广西西江至北部湾港的平陆运河研究论证，并提到到2035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建成。与此同时，总体规划也强调发挥铁路在陆路运输中的骨干作用，形成以铁路为骨干、高等级公路为补充的陆路交通通道。眼下，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中国西南为起点，连接中国和中南半岛各国，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扩大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的重要载体。铁路方面，2021年中老铁路的开通运营和2023年雅万高铁的开通运营，不仅提升了区域的便捷性，也搭建了经贸往来的快车道。公路方面，中国和老挝、缅甸、越南等国持续加强公路和桥梁合作，提升了公路运输通道的连通水平。如今，中国同东盟正在不断深化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融合，中马、中印尼两国双元项目和中老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也在稳步推进。
2: 9月16号，首批14个面向东盟人工智能跨境接榜挂帅应用场景在2026面向东盟国际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上发布，场景覆盖了文莱、印度尼西亚、老挝等7个东盟国家，具体有印尼高速公路空地一体化 AI 智能巡检技术与系统、老挝机场道面智能无人机巡检关键技术、人工智能赋能棕榈果自动半自动收获设备研发等等。此次发布的场景均为东盟国家真实产业技术需求，将集成国内创新优势资源，开展联合攻关。一合通百业兴，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通了内河与海港的堵点，补齐了铁公水多式联运的一块短板，也为沿线的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一条水路能带热多大的市场？来听报道。
4: 在广西，水果产业率先嗅到了商机，一些企业正在申请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5: 目前这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着？
6: 我们这总共是3000亩。
7: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6: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2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
7: 贸易
6: 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反正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4: 平陆运河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的出海能力将明显提升。为赢得发展机遇，在云南富宁港第一阶段工程建设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力争10月底建成，年底验收，届时将大大改变云南临边不临海、通江难打海的现状。
8: 第一就是绿电，第二的话就是，随着平陆运河开通的话，这些大宗货物如果就是通过水运的话，那会进一步降低成本，对企业就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话，就是那种竞争力应该会大幅度的提升。
4: 位于海南自贸港西北部的杨浦港是北部湾距离国际主航线最近的深水港，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节点。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杨浦港作业现场也是愈发繁忙起来。
9: 我现在是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随着平陆运河通航，南宁港到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也在今天正式开通了。那我们了解到啊，这条航线的首航船也已经在今天上午从南宁出发驶向杨浦了。那这条航线开通以后呢，像南宁和周边地区的建材、钢材、轻工产品，还有像海南的热带农产品、远洋进口的中转物资，各种物资的往来都会更加的便捷。
4: 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也迎来新机遇。运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将于几天后抵达越南南部的秦居港。 据了解，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同时，粤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榴莲、火龙果等水果、巴沙鱼、罗氏虾等水产品。
10: 秦居港、越南航海总公司及合作伙伴均寄予愿望，期待这条直航通道能够带来直接而全面的成效，实现秦居与南宁之间现代物流网络的高效对接。
2: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了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清单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要共享黑名单信息，对严重违法主体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由于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近期愈演愈烈的也门战局可能会让全球油价长期维持在高位。来听报道。
11: 德国日报网站近日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一条重要输油管道，以及占领曼德海峡重要岛屿，令国际油价再度大幅攀升，似乎会长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据彭博社报道，沙特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

0: 将被取消。有高盛集团分析师称，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标志着中东冲突显著升级，将增大油价超过每桶120美元的可能性。美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到每天700万桶。沙特阿美公司70%的出口石油通过这种方式改道外运。在近期遭受袭击后，上述管道已停止运营。沙特原油供应早在8月底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认为，这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该机构在其最新市场报告中写道，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1: 由广西广播电视台协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制作的4集纪录片《平路运河》正在热播。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于9月16号、17号22:30分别播出第3集、第4集，每集50分钟，敬请收看。更多精彩短视频，请登录广西视听 APP 浏览。
2: 910新闻观察。
3: 日前，北京市4分钟社会应急救援圈签约启动仪式举行。北京急救中心持续开展标准化急救技能教学，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急救志愿者队伍，普及心肺复苏、AED 实操等关键技能，让更多市民做到想救、敢救、会救、能救，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城市氛围。4分钟社会应急救援圈建设和升级是因时因势而为的民生实事。一来，智慧城市建设撑起了互联互通、智慧互联的技术底座；二来，群众自救互助需求持续上涨。同时，政府部门、公益组织、企业在急救科普、志愿者队伍建设持续投入。此外，法治保障不断完善，民法典、好人条款等相关免责规定消除了后顾之忧。从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的朴素认知，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现实选择，公益、自助、互助等理念及其涵养、文明等效应，正如涓涓细流般润物无声。期待4分钟急救圈建设，让应急互助成为更加广泛的共识与行动，织就更宽厚的生命防护网，让善意、守护与安全感充盈城市的每个角落。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博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今年的东博会还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智能撮合企业精准对接。与此同时，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将于今天开始在广西南宁举行。昨晚满载155标箱钾肥的惠海5688轮顺利靠泊南宁港六井作业区10号泊位，这是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首艘从钦州经平陆运河抵达南宁港的到港船舶，标志着平陆运河钦雍水上货物通道夜间运作场景成功落地。该轮从钦州出发，经平陆运河抵达南宁港六井作业区，依托运河江海联运优势，打通北部湾沿海及南宁内河的货运通道，有效缩短化肥等民生物资的运输纪律，提升物资转运效率，进一步丰富平陆运河货运类的品类，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增强市民的防空观念和防空意识，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2026年9月18号上午10时至10时15分，在全区范围内统一市民防空警报，即组织部分人员疏散隐蔽演练。防空警报市民期间，除部分相关的防空疏散隐蔽演练人员外，其他市民和过往人员在听到警报后注意辨听熟悉警报音响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昨天，国家。

0: 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制定首批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支医保的支付范围，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
1: 方案明确，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工作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临床应用不够充分、效果不确定、具有重大安全隐患或风险的项目不予纳入。此举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科学规范，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
0: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面向主要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统一进行合规提示，平台也不得不利用流量限制、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强迫酒店经营者接受不合理交易条件，要保障经营者的公平交易权。国铁广州局在中秋国庆双节推出全国首次铁路票根加线上优惠活动，旅客上传入穷火车票即可参与抽奖，100%中奖，可获得银联红包、消费券等福利。同步开展入穷、港航、铁路轮渡8折优惠，还可以叠加酒店的预订权益。临近双节，滴滴租车发布的预订数据显示，近20%的用户选择拼价串联双节，平均租期达5天，较暑期3.5天显著增长。超过27%的用户提前15到20天预订，异地自驾模式占比72%成为主流。乌鲁木齐、成都等为热门的取车城市，兰州、西宁等地预订量也同比增加超50%。昨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正式交付。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来听报道。
2: 我现在呢是在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的总装线，那我身后的这架 A320 呢已经喷上了中国东方航空的涂装，那它就是第二条总装线完成交付的首架飞机。那之后呢，它将正式的加入东航机队。值得关注的是，这架飞机的机翼装配与机身系统安装实现了天津本地完成，整条总装线呢还全面采用可再生电力、地热能等绿色能源，是中欧航空高端制造合作的最新标杆。
3: 天津第一条总装线2008年投产以来，已累计交付 A320 系列飞机800多架。第二条总装线投产后，空客在全球的 A320 系列总装线达到10条，其中2条在天津，中国产能占到全球的1/5。新线将助力空客实现月产75架 A320 系列飞机的目标。据了解，目前中国已有约200家供应商参与空客民用飞机生产，覆盖从原材料到零部件的全产业链。所有空客民用飞机机型都有中国生产的零部件。根据空客最新发布的全球航空市场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8830架新客机，这一需求占同期全球新客机总需求的20%以上。
0: 再来关注日本经济。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已经连续4个月出现了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4: 数据显示，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日本8月贸易逆差超过1.1万亿日元，为连续第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另据日本内阁府16号公布的7月机械订单显示，作为民间设备投资先行指标的除船舶和电力外的民间需求订单金额为10169亿日元，较上个月下降3.7%。这一指标时隔2个月再次出现下降。此外，15号 在日本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0%，为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5: 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短期波动，而是日本经济输入型成本冲击、货币政策转向承压、产业竞争力边际下滑、内生增长动能不足多重矛盾的一个集中的显现。连续的这个逆差呢，实际上是在暴露它输入型通胀加上出口动能弱化的一个结构性的压力。从进口端看呢，这个资源依赖的先天短板就被双重的放大了，因为它能源原材料高度依赖海外进口嘛，国际油价上行就直接推高进口成本，同时日元呢又持续处于弱势的区间，就进一步放大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所以导致它贸易条件呢就持续的恶化。而且呢也说明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出口端，那这个日元贬值的出口提振效应呢也是在显著的失效，就说明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弹性啊其实在明显的下降。核心原因呢还是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是在边际下滑的，那出口的动能呢可能就不足以对冲进口成本的上涨，这都意味着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底层支撑呢正在松动。我们从它的这个金融财政上来看呢，就能看到它这个高债务加上政策转向的矛盾。因为它收益率上行的这个本质呢，其实是市场在压住日本央行将要进一步调整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逐步退出实施多年的负利率和超宽松的环境。那这个倒逼政策转向的核心力量呢，就正好就是持续的输入型通胀和日元贬值的压力。那所以这个贸易逆差加剧日元贬值，贬值又推高高通胀，最终形成向货币政策传导的这种压力链条。我们看它这个实体经济呢，这个数据呢实际上也在反映它的预期在降温，企业资本开支意愿呢明显的转弱，而这个多重压力啊是共同在压制它的投资意愿。那应该说日本的这个经济目前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两难，多重的矛盾交织，所以它正在经历一个周期性的压力和结构性痼疾的叠加共振。
1: 910新闻观察。
6: 日前，北京市四分钟社会应急救援圈签约启动仪式举行。北京急救中心持续开展标准化急救技能教学，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急救志愿者队伍，普及心肺复苏、AED 实操等关键技能，让更多市民做到想救、敢救、会救、能救，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城市氛围。四分钟社会应急救援圈建设和升级是因时因势而为的民生实事。一来，智慧城市建设撑起了互联互通、智慧互联的技术底座；二来，群众自救互助需求持续上涨。同时，政府部门、公益组织、企业在急救科普、志愿者队伍建设持续投入。此外，法治保障不断完善，民法典、好人条款等相关免责规定消除了后顾之忧。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朴素认知，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现实选择，公益、自助、互助等理念及其涵养、文明等效应，正如涓涓细流般润物无声。期待四分钟急救圈建设让应急互助成为更加广泛的共识与行动，织就更宽厚的生命防护网，让善意、守护与安全感充盈城市的每个角落。
7: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8: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7: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8: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7: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1: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作为第23届中国动盟博览会亮点展区之一，南 A 社区展区面向公众开放，市民和游客可以通过爱南宁 APP 免费预约参观，参观日期为9月19到21号。据了解，南 A 社区展区设在南 A 中心人工智能研发基地，面积达10000平方米，集中展出了适配东盟国家产业升级与民生需求的人工智能技术方案、应用场景和智能终端产品。展示区设置了中国东盟 AI 应用综合馆，以及 AI 加具身智能、 AI 加智慧城市、 AI 加医疗大健康、 AI 加农业等11个行业主题馆，以及一个东盟落地项目路演中心，共有132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包括宇硕科技、华为、中科曙光、科大讯飞等龙头企业。出口中国泰国专场活动昨天在南宁举办，中泰两国政企界约200名代表参会，助力泰国优势产业精准对接中国消费市场，深化双边经贸务实合作。昨天经过改造升级的南宁民歌湖入口广场正式投用，广场地面状景铜鼓纹样清晰可见，尽显广西风韵。记者从南宁建宁水务集团了解到，作为服务今年中国动漫博览会的重点工程，此次改造主要是将原有的广场临时集市搬迁至广场入口北侧，将原来下沉的湖畔广场抬高，打造形成占地面积约6500平方米的平台广场。广场空间由西向东依次为港湾式停车带、迎宾广场以及城市观景台，游客抵达广场入口即可实现下车即见景。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被称为社保的第六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本来应该是一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或者完全不能自理的人，也就是失能失智人员。然而上海市警方接到举报线索，有人前脚刚申请完长护险，后脚就出门游玩、骑车买菜，明显不符合长护险的准入标准。来了解一下。
2: 这对夫妻正要出门旅行，二人一前一后快

0: 人手里拎着东西从楼内向外走，步伐矫健。这位老人独自一人站在公交站台，准备乘车出行。这位老人骑着电动车出门买菜，甚至还有人去了健身场馆，而他们都被登记为失能人员，享受着长护险的医疗护理服务。上海市医保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发现，类似这种并不符合失能人员标准却正在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有将近200人。他们一边以失能人员身份享受着服务，一边又以正常状态出行甚至游玩。
1: 失能老人呢，实际上面是有一套评估的这个标准，肢体呢这个丧失的这种行动能力的。我们目前大概的可以说法吧，就是高等级的就躺在床上不大能动了，然后中等的呢就是要坐着轮椅出行，那么一二级的比较轻的呢就是可能就是别人辅助他。
0: 记者联系到了一名姓卢的七旬老人，2年前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得知了在这里可以办理长护险。
2: 大概是2年之前，因为我们小区里有时候我们买菜嘛，走过去嘛，人家好多的东西申请到了，根本就跟我们说，你们也有点基础疾病，很方便的，你们去申请吧。
0: 卢先生说，当时他和老伴儿确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他们听一些已经办理过的邻居说，这份保险根据不同的失能等级，可以提供每周3次到7次不等的上门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小时，费用是每次65元，但自己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5块钱，这远比自己请钟点工要便宜得多。卢先生和妻子按照邻居的指引，来到了这处护理机构。在评估之前，有一名男子悄悄地跟卢先生和他老伴儿说了一番话，
2: 就跟我们说，你应该像我腰不好了，你就睡在床上，这我们像道具一样的，就是到里边任他摆布，他要你怎么弄你就怎么弄。
3: 那他叫我坐在轮椅上，我就坐在轮椅上。
0: 在现场，卢先生夫妻二人看到还有其他10几位老人也是这样被人指导着如何应对评估。10几天后，卢先生被告知自己和老伴儿都被评定为3级失能，获得了长护险的保障服务。根据3级失能人员所对应的保障服务，每位老人可以获得每周3次、每次1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而卢先生和老伴儿两个人加起来可以获得每周6次上门服务。按照医保部门的规定，长护险的具体服务项目分为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临床护理两类。基本生活照料主要包括与护理对象身体护理密切相关的项目，与生活环境相关项目暂不纳入。常用临床护理主要包括根据医嘱由执业护士完成的项目。然而，卢先生和老伴儿的实际身体情况并没有这些护理需求。长护险为失能人员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变成了钟点工提供的扫地、做饭、做家务等家政服务。
4: 在现场指导老人们表演病情的男子又是谁呢？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这起以虚假手段诈骗长护险医保基金的种种套路浮出了水面。
0: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为这200余名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正是这家名叫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徐某。
5: 他的工作就是去外面招募老人，但是呢他为了这个完成业绩，那么就是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机构他实际上这个获利的来源就是评估一个老人可以获得200元的这个评估费。对于护理机构来说，医保中心会结算给把这些老人这个90%的部分，因为是医保承担的嘛，那这90%会结算给护理中心。
0: 护理机构每招募到一名老人并获取长护险保障服务之后，就可以按相应比例获得长护险基金支付的护理费用。犯罪嫌疑人徐某以虚假评估的方式让原本不符合条件的老人通过评估，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级朱某，朱某又联系到一家此类评估机构的负责人。
5: 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那么达成了一致，就是说我这边其他人我不管，至少你这个护理院过来的老人我会定向的跟你说哪一批老人你要帮我评分评出评

0: 出常户险的这个等级。
1: 在评估现场，犯罪嫌疑人徐某诱导老人们进行夸大表演，而早就心知肚明的评估人员则进行打分。据上海市医保部门介绍，常户险的失能人员等级评估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上门为申请常户险人员的身体情况评估打分，之后将评估分数上传到医保系统，由医保系统根据分数为参保老人划分失能等级，评定等级后再由专门的护理机构按照不同等级为失能人员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可以提出申请，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成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评估机构，由他们为申请常户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具备护理服务资质的养老及医疗机构可以提出申请，经过评估后成为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的护理机构，为获得常户险的老人提供集中护理服务或派出人员上门护理。
2: 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呢，就要求评估机构你不能够同时承担护理服务的这个职能，啊，你也不能够做相关的业务，更不能够后面是同一个这个公司啊，同一个老板来操控，这个呢是明令禁止的。
1: 表面看，两家机构之间都是独立经营，但他们都是按人头获取常户险基金支付的费用，老人越多，他们获利就越多。就这样，护理机构和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打起了通过虚假评估诈骗医保资金的主意。警方侦查发现，涉案的护理机构与评估机构共计诈骗医保资金300余万元。目前，两家机构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朱某、徐某等四人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910新闻观察。
4: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仅隔3个工作日。据媒体报道，有不少高校公布的双节假期安排将中秋国庆假期合并连放，共计13天，避免学生反复往返，耗费路费体力。多所高校把学生的感受和意愿纳入决策过程，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了重要调整，这是高校自主决策的应有之义，体现了高校积极实施人性化管理、予以人文关怀的意识，这是高校治理层面的一次创新和进步。至于这样的长假是否真的会影响社会运行效率，是否会给人带来更好的精神面貌，助力释放更多的消费活力，则可以在实践当中持续观察。对于管理当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也不妨集中梳理研判之后及时做出调整和优化。当然，合并长假并不是简单的凑假期，高校需要做好教学保障、安全保障、学业引导等工作。那如何把好事办好，如何让善策更让人受用呢？还需要高校拿出更多科学应对方案，也值得公共决策部门深入关切和研究，这或许能够为此后的休假制度调整提供参考，让连放实验得到充分展示、充分讨论，善莫大焉。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0: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2: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1: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九一零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九一零，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手机越来越重，长时间不正确姿势使用手机，手指手腕肩膀吃不消。今天的保健小贴士提示，中秋佳节将至，螃蟹大量上市，医生提醒切勿贪食。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近年来，超大屏幕、可折叠设计、大容量电池、高性能相机成了越来越多手机的卖点。可是功能越来越强的代价就是，这个手机也变得越来越重了。有网友开玩笑说，拿手机啊就像举砖头，看一会儿就会觉得胳膊酸痛。要是长时间用不正确的姿势来握着这个手机的话，手指、手腕、肩膀可能真的吃不消了。来听报道。
2: 咱们经常一手操作的手机到底有多重？记者亲测，确实不轻，
3: 280克，有半斤多。再来称称我同事的手机，250克，半斤。
2: 记者发现，除了机身，手机还有不少隐形增重，比如手机壳、手机挂件、磁吸支架等，有时还得背个充电宝。

0: 这让手握半斤机已成为大众生活的常态。结果手指、手腕、肩膀、颈椎都遭了殃。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医生介绍，近年来因手指、手腕疼痛来就诊的患者比过去明显增多。
1: 根据有一些研究啊，如果这个使用这个手机的这个重量超过180克，咱们这个粗略的算，就是如果超过4两的话，它就比较容易诱发手部的疼痛。而这种疼痛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腱鞘炎或者关节的这个滑膜炎。
0: 医生表示，以前腱鞘炎大多与职业相关，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使用手机引发。手机越做越大越重，手指要伸展得更长才能抓持住，肌腱韧带的负荷自然会增加。老年人的肌腱韧带老化，玩手机时间久了更容易出现腱鞘炎。
1: 最严重的甚至能够这个关节僵直到这个就不能这个自由的伸缩，那我们叫这个卡顿。
0: 长时间玩手机，肩膀和颈椎也在默默承受压力，特别是拿较重手机时，为保持稳定，三角肌、斜方肌、肩袖肌群会持续收缩，长期可导致肩颈酸痛、肩部僵硬、肩袖劳损。而且手机越重，人越容易把手机放得更低，进一步增加颈椎负担。
1: 如果说因为工作需要或者说其他方面的这个需要啊，需要使用手机时间非常长的话，首先咱们建议你如果能够放在一个平台上，在你面前放一个支架，那是最好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呢，那最好也是说两个手交替使用。对于手机的重量，咱们一般建议就是不超过200克。再一个呢，就是定时的休息和活动啊，建议就是每半个小时做一下手指的伸屈。
2: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3: 保健小知识。
4: 中秋佳节将至，各种蟹类大量上市，肉质紧实，口感肥美，让吃货们大饱口福。不过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螃蟹虽鲜美，但不可贪食。有的人就因为一口气儿吃了3只螃蟹，结果呢被送进了 ICU 抢救。
5: 浙江28岁的小刘趁着梭子蟹新鲜上市，买了5只回家清蒸，一口蟹肉，一口冰啤酒，结果肚子越来越痛，被医生诊断为急性胰腺炎。而60多岁的老王原本就有糖尿病、冠心病，在吃了3只蟹后，老王出现了腹痛、呕吐的症状，被家人送到医院，经诊断为重症胰腺炎，在 ICU 住了半个多月才转危为安。医生指出，因过量食用螃蟹而突发的疾病，最常见的为消化不良、急性胃肠炎、急性胰腺炎和胆囊炎等。
6: 对于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比如肥胖、血脂异常、糖尿病等，短期内食用螃蟹过多容易诱发疾病，比如诱发这个重症高血脂症一个胰腺炎，死亡率高达15%到30%。市民如果食用螃蟹后出现一个腹胀、腹痛、恶心、呕吐等症状，以及皮肤潮红、手足心的皮肤瘙痒、全身风团一样的皮疹、憋气，还有喘息的一个过敏症状，那么又及时到医院就诊。
5: 医生建议海产品应高温煮熟后再食用，因为生食可能会携带病菌，如蛤类、蟹可能携带甲型肝炎病毒，有的还携带霍乱弧菌等，而高温可以杀灭病菌。此外，如果患者在服用抗过敏药的同时食用海鲜，还会加重过敏症状。
6: 螃蟹是一种含蛋白质丰富的食物，但其中蟹黄的胆固醇含量也比较高，一般来说一人一餐食用不要超过2只螃蟹比较合适。此外，很多人喜欢一边吃螃蟹一边喝啤酒，那么这两种含有高嘌呤的食物同时食用会产生过多的尿酸，那么尿酸过多它会沉积在这个关节或者软组织中，容易引发这个痛风的急性发作，而冰镇啤酒或者是饮料还会加重这个胃寒的情况。
4: 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节目过后呢，你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点碰撞，观点交锋，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4度，相对湿度7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4度，相对湿度7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0: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昨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点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当天，首批铁江海联运货物在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标志着西南地区新增了一

0: 条铁江海联运新通道，为内陆腹地货物一箱到底通江达海提供了物流新选择。昨天，满载乘客的南宁礁头向海一游船由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南宁段观光航线正式通航，一条看运河赏风光的水上游览线路就此铺展开来。出口中国泰国专场活动昨天在南宁举行，活动依托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发挥国家级开放平台效应，推动泰国优势产业精准对接中国超大消费市场。9月16日至18日，以从愿景到行动，共创绿色发展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在我市举行。2026面向东盟国际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本届东创会以智联东盟、创新共赢为主题，紧扣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主线，构建高端主旨分享加多场专题研讨加实景技术示范三位一体的活动体系。南宁市人民政府、南宁警备区日前发布公告，为增强全体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有关规定，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关于全区防空警报统一市民的工作要求》，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在全市市民防空警报。警报适龄时间为2026年9月18日上午10点至10点15分，警报适龄范围包含南宁市区7城区和5县市城区。今日 A 股三大指数小幅下跌，截至午间收盘，沪指下跌0.36%，报3877.46点；深成指下跌0.29%，报13415.41点；创业板指下跌0.12%，报3307.63点。两市半日合计成交12446亿元。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990新闻大搜索。
1: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2: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1: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2: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3: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4: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5: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爸爸，救我，救我！
4: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6: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7: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葛明，为您带来990新闻大搜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碧水贯通南北，运河连通江海。9月16号，承载着百年夙愿、世纪期盼的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全线航道贯通，船闸全开，百船起航。从雍江上游港口到运河枢纽船闸，再到北部湾出海门户，全线多点同频共振，盛况空前。南宁市融媒体中心多路记者奔赴南宁六井港新浮水上服务区、起石枢纽、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钦州港码头等关键节点，全景见证广西内河航运迈入通江达海的全新历史时刻。请听记者的报道。
8: 1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满载着鱼风水泥、杭桂石料、罗汉果等广西特色货物的广星798轮鸣笛起航，南宁港至海南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正式首航。该航线主要运输建材、粮食、工业成品等大宗货物。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还同步开通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外贸航线，这是平陆运河通航后南宁直达东盟

0: 南部的关键跨境航运通道，实现南宁内河枢纽与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和新港区无缝对接。此次双航线同步起航，标志着南宁正式迈入通江达海、内外双通的江海联运全新发展阶段。广西北港西江港口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杨志勇：
1: 在航线的设计上啊，我们是有三类，一类是属于跨省的一个江海直达线，北港南宁博润，那个是跨国的一个江海直达船，从我们的南宁港到越南的湄公河里面的秦居港，这个是第二类的航线。第三类的航线就是我们这条江上原来没有平陆运河之前，这条江的干线和支线的一个互泊的一个网络。
0: 为迎接16号当天的通航，南宁港增加了码头上的大型门机暗桥，新建了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升级了港区智慧调度系统，已经从历史上的古渡口、曾经的内河码头，摇身变成具备国际航运功能的对外开放口岸。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
2: 从南宁港建港到现在已经12年了，从一个河边这个山谷一个山头把它削平，做成了一个10个泊位的一个港口。我们现在南宁港发展到今天平陆运河的开通，确实从无到有，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的历程。同时我们也自豪地看到平陆运河的开通为我们带来更加崭新的希望。
0: 南宁海关所属雍州海关副关长陆宇：
3: 下一步我们主要还是围绕让运河红利真正落到企业身上，助力南宁港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多式联运物流的枢纽，加快制定江海联运专属监管方案，推动智慧海关与广西单一窗口智慧运河平台对接，推进南宁港不断提升口岸开放能级。
0: 当天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沿线的配套重要服务节点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也同步投入运营。作为平陆运河南宁段唯一的水上综合服务区，它上距平塘江口16.3公里，下距马道枢纽11.5公里，既是船舶待闸休整的核心锚地，也为过往船舶提供生活物资补给、船舶行政手续办理等一系列服务。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陆家坤：
4: 我们整个服务区共设置有3个5000吨级的那个泊位，1个5000吨级的加油泊位，以及3个工作船泊位。为了做好日常的管理，我们对所有的泊位进行了编号，推行船舶禁区线上提前报备制度，建立船舶动态电子台账，动态掌握水域船舶流量。
0: 从泊位的精细化运营管理到岸侧的全链条配套服务，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真正实现了一次靠泊多项服务。码头之上，加油加水、岸电供应、污水垃圾智能接收等设施一应俱全。服务区内还配套了服务中心、活动中心，覆盖超市购物、医疗问诊、临时住宿等功能。对于常年跑船的船员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水上便民之家。运河通航首日，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也迎来了首批通行的货运船舶。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
5: 整个通航一共是有41艘船舶，那么船型呢是覆盖3000到5000吨级不等。除了区内的像南宁、百色、贵港以外，我们现在往西南可以到成都、重庆、云南。如果到国外的话呢，就可以覆盖到像几内亚，还有这个老挝、越南，这些呢基本上都实现了覆盖。
0: 作为平陆运河三大梯级枢纽中的第二级，起石枢纽是全线承上启下的关键台阶，在工程建设、智慧调度、技术创新、民生带动等多方面交出亮眼答卷。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何家简：
6: 我们实现了阀门1分钟启门、半分钟闭门的设计目标，单次冲卸水时间能够在16分钟以内。起石枢纽盛水船闸是内河规模最大的盛水船闸，配套双线5000吨级船闸，设计年单向通过能力约8900万吨，盛水60%以上，年节水量可达10亿立方米。
0: 通航现场，沿线群众共同见证历史性一刻。青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起石村村民周元金：
7: 真的好激动，我亲眼目睹了大船从我们的船闸开过去，我感到很自豪高兴。我早上七点多我就往这边赶过来了，就是想见证一下同行。
0: 青州市灵山县鹿屋镇鹿屋社区居民劳开谋，
8: 盼了这么多年的大工厂真真切切落到了家门口了。作为本地人，我们肯定全力支持家乡建设，支持运河建设，依靠运河把业绩越过越红火。
0: 站在北部湾港、青州港、大榄坪南石泊位码头，机器轰鸣，五千吨级内河示范船北港运河002正在装载箱包、石粉、白云石。不远处大榄坪南一泊位姊妹船北港运河001装运石灰石，集装箱有序吊装上船，多点位同步作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繁忙途径就在眼前徐徐展开。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红港码头有限公司操作部副经理赵帅，
9: 今年以来平陆运河货源组织专项小组组织了6个调研组，分别赴四川、重庆、湖南、贵州以及区内的柳州、百色、贵港、南宁等地开展货源组织工作，针对煤炭、铁矿、铝土矿、粮食、矿材、汽车配件、六宝茶等广西及西南地区的主要货种，我们通过一起一测定制物流方案，吸引腹地的货源企业通过平陆运河发运，为运河通航既有货奠定坚实的基础。
0: 此次两条示范船依托贵港到平陆运河到青州集装箱航线，广西碳酸钙产业原料以及湖南怀化大宗货物经运河直达青州港出海，物流成本可降低18%-30%，跨关区中转时间由48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单趟运输节省1-2天，助力本土特色产业高效通江达海。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西南片区总经理谢国庆，
10: 对安通控股来说，北部湾港让西南的货源有稳定的出海输流港，平陆运河又将输流港的部分功能前置到内陆，两端打通后，我们在西南货源网络更深，出海通道更顺，江海联运和海铁联运的协同优势会得到真正的释放。
0: 江海联运双向畅联，港区另外两个泊位上散货船冠风1800、冠风0089开展海进江作业，来自澳大利亚的铝土矿经青州港转入平陆运河，运往南宁港，最终抵达百色祥州作业区。海外物资顺着水道深入广西内陆。广西田东景新化工有限公司物流部总监杨珊珊，
11: 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彻底改变了我们以往的单一的铁路运输的一个模式，新增了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田东祥州码头短泊进场的江海联运全通道，企业体系迎来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0: 百年夙愿落地，通道价值迸发，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不仅是一条水道的贯通，更是广西开放格局、区位优势、发展能级的历史性跃升。千年拥江奔海而去，世纪宏图如期成真，八桂大地正乘着江海联运的时代东风，奔赴更加广阔、更加繁荣的全新未来。
12: 海洋孕育了生命，连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海洋的思考深邃而高远。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视察时深情寄语：“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这是嘱托，更是方向。”千年向海梦，今朝终成真。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改变的不仅是物流的航向，它正在重塑一座座城市的命运，牵动着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经济脉搏，激扬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气象。这些改变落在了哪里？带着这样的追问，南宁市融媒体中心联动广西北海市、钦州市、云南昆明市、富宁县、重庆市以及海南海口市、儋州市等地，推出启航向海共赢系列报道，记录江海联动的实践探索，聆听向海发展的时代强音，在浪尖上眺望更远的深蓝。今天播出第一集，一河连通山海阔，千帆破浪向未来。 我们透过微观产业的物流之变、成本之变、机遇之变，解码这条世纪运河开启的西南向海全新航程。请听记者徐云龙、黄明正的报道。
13: 特别激动，这是我们

0: 在内河老船员盼望几十年的江海通道，
1: 它一年可以省个100来万，
2: 让我们可以和沿海的企业呢站在同等的物流起跑线上。
3: 生生期盼源于广西千百年来的山海遗憾，临江面海的这片土地江海不通，过去每年有大量的广西货绕到广州港出海，如今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穿山而过，改写千年水势，为西南大地打开一条距离最短、成本最省、效率最高的出海大通道。江水转向的声音最先在这里听见。在南宁衡州市六景工业园区的车间里，机器低声轰鸣，雪白的生活用纸在流水线末端缓缓成型打包，循着江河航道南下，青州港海面桥吊起落，集装箱被精准吊起转运。从前工厂与海港隔着迂回漫长的路途，一条平陆运河正在把两处遥远的场景编织进同一条流动的脉络。在北部湾青州港，由南宁衡州市的广西荣兴中科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生活用纸沿着平陆运河从厂区运抵该港口，在这里搭乘货轮运往东南亚市场。依托平陆运河贯通后的水运优势，让园区企业率先享受航道红利。水路打通后，企业海外原料输入、成品出口不再绕行，运输环节大幅精简，物流成本持续下降，看得见的实惠让扎根江畔的实体产业迎来全新发展机遇。广西荣兴中科发展有限公司成品车间主要负责人陆世吉：
1: 相对我们目前的一个出口量的话，可以控制在15块钱每一吨，如果是产量订单如果稳定的话，一年可以省个100来万，单单运输这一块。
3: 一活江水盘活一方天地，也重塑一座城。作为平陆运河的起点城市，南宁彻底告别内陆城市的区位局限，江河为脉，通江达海，城市顺势整合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交通资源，织就一张四通八达的现代化立体交通网络。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运河管理处副处长马瑞兴：
4: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有力促进南宁和青州经济发展实现战略性突破，带动百色、柳州、来宾、贵港、崇左等市创新开放发展，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左右江革命老区等高质量发展。
3: 运河的红利不只惠及广西，更辐射广阔西南大地。长期以来，重庆、云南等西南内陆地区出海通道迂回受限，物流成本高昂，制约企业的发展。重庆新丰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强：
2: 目前呢，我们公司出海产品主要有两个路径，一个就是走水路运输，水路运输是重庆果园港，然后沿长江下运到上海宁波港，再发往到东盟各国。然后高价值的小批量货品呢，则是走公路运输到广西的边境口岸，然后直达东南亚。但是呢，目前这两条运输路线呢都存在明显的短板，就是运输的周期长，物流成本高，对我们公司发展来说具有比较大的制约。
3: 一河连陆海，一水活西南。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重庆新丰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强：
2: 平陆运河的通航呢，对于我们这类西部内陆的新材料企业呢，是属于重大利好的。我们也已经有初步规划，后续全部的大宗货物出口全部改走这条南向通道。
3: 不只是重庆，云南也搭上平陆运河这趟顺风船，打通了南向出海最便捷、最经济的大通道。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波爱镇，富宁港正向年内建成冲刺，它被称为珠江第一港，是平陆运河伸向西南腹地最远的触角。从富宁港顺右江而下，经百色进入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这是一条云南出海最近的黄金水道，云南从此迈入通江达海的新阶段。云南省富宁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彭奇：
5: 之前因为没有水运这块，所以大部分的物流货运

0: 是依靠公路，随着富宁港的这个开通，我们就把水运这块短板补齐，就可以形成这个从陆路口岸进口原料，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园区进行加工，或者在我们富宁港周边的这个临港的加工区加工，然后从富宁港沿着水路出海。
1: 依托富宁港的航运优势，临港产业园区建设同步提速，港口带来的航运红利持续释放，吸引各类产业落地集聚，为地方产业升级积蓄强劲动能。云南富宁产业园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明辉：
2: 园区将依托富宁港及临港经济区，积极承接长三角、粤港澳等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将进一步完善绿色旅产业链条，同时带动衍生服务业的发展。
1: 航道已经铺就，海港正在做好迎接。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作为运河出海的关键枢纽，整套智能作业体系全速运转，无人导引运输车往来穿梭，自动化暗桥精准作业。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红港码头有限公司操作部副经理张明和：
3: 平陆运河开通初期，港口作业将经历磨合适应期，同时主动扛起江海联运物流组织主力军责任，积极配合自治区发改委、交通厅等部门，力争2026年完成500万过货量任务。
1: 当前，北海铁山港20万吨级航道升级工程加紧推进，它与钦州港分工协同，为运河带来的大宗货物提供更大吨位的出海出口。港区之内，供铁海联运无缝衔接。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北海项目经理部技术负责人耿小希：
4: 铁山港20万吨级航道升级以后，可大幅降低临港企业的物流运输成本，并对吸引西南地区货源经此出海产生显著的拉动作用，大幅缩短运输时间，并提升区域物流的枢纽地位。
1: 江水入海，山海之门就此叩开。平陆运河打通的不只是地理上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西南腹地直面大海的信心与底气。一条奔流不息的水脉，把内陆与海洋紧紧相拥，陆海联动，向海的故事正在这片蔚蓝之中翻开崭新篇章。运河奔流入海，故事仍在续写。作为运河起点城市，南宁从1907年阳关码头自开商埠，到2026年平陆运河通航，百年通江达海的梦想终成现实。这座城市迎来了怎样的蝶变？请继续关注。
5: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面临多项世界级挑战，其中省水船闸备受关注。省水船闸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地下宫殿？在沿海城市钦州为什么要建省水船闸？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重庆交通大学科研团队，听听这群新运河人如何用过硬的科研实力与严谨务实的匠心，破解省水船闸卡脖子的水力学难题，让船闸的运行又省又快又稳。请听记者的报道。
6: 重庆交通大学是最早深度参与平陆运河项目前期研究的高校之一。早在项目可研阶段，该校就组建科研团队前置攻坚。重庆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杨胜发：
7: 我带领团队有80多人，包括青年树林生态涵养区的研究，以及施工区的精益化建造的研究。我们就是研究平陆运河的方案的时候我们做了大量的数学模型、物理模型，在整个的方案的技术贡献率超过了50%。
6: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其中约115公里航道贯穿钦州境内。钦州虽然面朝北部湾，却是一座典型的季节性、工程性缺水城市，淡水资源十分珍贵，运河通航运行用水与民生用水的平衡成为工程建设的一大难题。为解决这个两难的问题， 重庆交通大学河海学院的教授陈明带领团队专攻船闸节水循环技术。重庆交通大学河海学院教授陈明，
8: 这个模型是按照圆形的1:30缩放到我们实验室里面来做的。那么具体它是怎么省水的？当一线船闸它的这个水位最高，另外一线船闸它水位最矮，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这个两线船闸互通，就可以看到就中间有一个互通廊道，通过连通廊道就可以泄到水位矮的这一侧。那么通过这种操作模式可以达到一半的省水量的这个要求。
6: 理论方案的落地离不开千万次试验打磨，因为气流温差都会影响流态和仪器测量精度，从而影响试验结果，所以实验厅要相对封闭且不能开空调。陈明带着学生泡在实验厅，一遍遍地做模拟试验，一遍遍地调整参数，仔细观察水流的每一点变化。大家的衣服经常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重庆交通大学河海学院教授陈明，
8: 经过2年多的时间持续的攻关，最后也达到了我们设计的要求。青年船闸它的这个省水率理论上能够满足50%，它就可以满足整个运河的用水需求。
6: 省水问题解决了，但省水系统会增加很多组输水阀门，如果阀门启闭慢，过闸时间会大幅拉长。为提升通航效率，船闸输水系统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闸式冲泄水，也就是双线船闸互通工作阀门，启闭速度要做到开闭门1分30秒。而短时间内超大流量输水，又极易在闸式和引航道之间形成剧烈水流扰动，威胁船舶过闸安全。于是，如何又省又快又稳，成为摆在团队面前的又一难题。重庆交通大学河海学院教授陈明，
8: 从2020年的8月份到2022年的年底，实际上做了很多这个科研攻关工作。我们当时就采用了效果更好的，也能够匹配这个输水效率要求的这么样的一个输水系统。后面呢，我们通过适配性的持续的这种优化，这个效果非常好。
6: 2026年8月12号，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前关键实船试验。5000吨级重载船舶平稳驶过青年枢纽，各项实测数据全部达标，这标志着陈明教授团队深耕数年的科研成果成功落地，也让陈明倍感振奋。平凡的坚守成就不凡的工程，在奔赴科研理想、追逐向海梦想的过程中，这群踏实耕耘的新运河人也用匠心与实干托举起通江达海的美好愿景。重庆交通大学河海学院教授陈明，
8: 盛世开运河嘛，彰显我们国家的实力和从事我们这个水运行业的科研工作者、建设者团队协作的这种精神，工匠精神，这种精神正好可以激励我们当代年轻人奋斗，依托我们这个世纪工程，也可以大。
9: 9月11号，龙安县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专题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南宁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并研究部署全年发展目标攻坚工作。县委书记黄福来主持会议并讲话。
10: 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精神。会议指出，南宁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南宁市奋进155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面擘画了首府未来5年发展蓝图。全县上下要深刻领会大会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部署上来。要清醒认识龙安正处于平陆运河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南宁都市圈建设多重机遇叠加的关键窗口期，坚决摒弃坐等观望心态，以因势而谋、顺势而动、乘势而上的自觉，主动融入向海经济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程向海，总体布局叶脉式向海产业，扩大向海开放合作，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会议强调，要紧扣工业强县、农业富县、开放新县、生态立县、乡村富民发展战略，以向海经济为牵引，加快铝产业、林木加工、食品加工等主导产业提质升级，推动4+3+N产业体系在龙安落地承接。 要抓实农业稳产增效、守牢稳产保供的基础，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一县一策、县域发展部署，推动乡村振兴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要激活商贸消费活力，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要深耕民生福祉，夯实公共服务根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

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排查环保风险，推进平安龙安建设，稳妥化解政府债务、房地产等重点领域风险。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作风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激励党员干部大胆干、主动干，以实干实际推动

0: 黄奇杰及相关单位负责人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现场协调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1: 接访中，县领导认真倾听群众诉求，仔细查阅材料，详细询问情况，并现场与相关单位负责人逐一分析症结，研究解决办法。能当场答复的，现场明确答复；需进一步调查核实的，明确责任单位和办理时限，要求跟踪督办，确保群众诉求有结果、有回音。据统计，此次公开大接访活动共接待来访群众四批次八人，涉及农民工工资拖欠、社保缴纳纠纷、房地产项目排水问题、拖欠土地流转租金等问题。当天不在县群众信访服务中心驻点接访的县直各单位、各乡镇、华侨管理区也在本单位办公所在地设点开展接访活动。
0: 9月15号，龙安县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批准暨欢送大会在县人武部民兵训练基地举行。县领导黄巧义、潘健、黄金红、许莹出席大会。县征兵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专武干部、新兵及新兵家长代表参加欢送大会。
2: 大会在雄壮激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拉开帷幕。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健宣读新兵入伍批准命令，新兵代表、新兵家长代表先后发言。县人武部上校部长王勇做动员讲话。县长黄巧义代表县委、县政府和全县各族人民向光荣应征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向积极送子参军、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属致以崇高敬意，向奋战在征兵一线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黄巧义勉励全体新兵要筑牢忠诚之魂，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牢记初心使命，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争做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自有新时代革命军人，要锤炼圣战本领，尽快适应军营生活，严守军纪，刻苦磨砺，主动学习掌握新装备、新知识，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兴军伟大事业，要心怀家国，勿忘根本，常向家人报平安，不忘家乡的养育之恩。无论身在军营还是将来退役返乡，都要传承龙安儿女吃苦耐劳、奋勇拼搏的优良品格。黄巧义表示，县委、县政府将严格落实各项拥军优属政策，用心用情帮助家属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就业创业扶持、技能培训等服务保障，真正让新兵入伍安心、服役暖心、退役放心。大会在嘹亮的人民军队忠于党歌曲声中落下帷幕。会后，黄巧义与全体新兵合影留念，并一一握手，定格光荣瞬间。当天，不少新兵家属专程来到现场，依依不舍送别即将奔赴军营的孩子，用期盼与不舍为热血青年壮行，离别场景温暖动人。
3: 爸爸也是一个老兵啊，希望你在部队以后也像爸爸一样勇敢一点、坚强一点，尽快的适应部队的生活，争取做一名合格的军人。
2: 新兵们纷纷表示，将带着家人的嘱托、家乡人民的期盼奔赴军营，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山河，努力在军营百炼成钢，争取立功受奖。
4: 我想当兵是因为，首先我的家里人也有人当兵，我想向他们看齐；其次是因为当兵也是我自己的梦想，我希望能够进入军营提升自己。
5: 当兵是我的理想，我从小被军人的品质所吸引，所以我想向他们看齐，以哪里的群众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的觉悟，贡献自己作为中国青年的一份力量。
6: 我们两兄弟能够同一时间入伍，我感觉到很开心。进到部队之后，我会好好的努力，争取可以长期留队，为祖国做贡献。
7: 从小有一颗当兵的心，进入到部队以后，我会认真锻炼自己，认真提升自己，能够跟哥哥一起保家卫国，一起努力，心里面很开心。
0: 9月15号，粤桂协作龙安县驻村第一书记 AI 赋能直播带货培训班在布泉乡开班，为期3天的实战培训，把人工智能、短视频剪辑、直播运营等数字工具

0: 送到基层一线，助力龙安火龙果、水牛奶、百香果等特色农产品搭上数字快车。县领导李志强、刘苗苗参加开班仪式。全县驻村第一书记、涉农企业负责人、农村致富带头人等参加培训。
1: 在开班仪式上，李志强强调，参训学员要认清数字发展大势，用好 AI 新型工具，树立手机是新农具、直播是新农活、AI 是好帮手的理念，抢抓树商兴农发展机遇，要苦练实操本领，力争学完即能开播实现出单。驻村第一书记要发挥基层优势，带头实践，联动企业、合作社、农户，把网络流量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要健全长效工作机制，相关部门要做好跟踪服务，打造示范直播间，严守产品质量与诚信经营底线，擦亮龙安农特产品品牌。深圳广电集团讲师王威在发言中介绍，以往农村电商培训容易出现学用脱节，本次培训配套定制化 AI 工具，覆盖文案撰写、视频剪辑、 AI 直播全流程，同时依托广电联盟打通公域、私域销售渠道，配套技术后台支撑，改变基层带货单兵作战的困境。开班仪式结束后，实操教学随即开讲。课堂上，学员们围绕 AI 短视频制作、直播话术、农产品线上营销等开展实操练习。不少驻村第一书记纷纷表示，龙安优质农产品有好底子，但缺少数字化推广手段。此次月桂协作送来的 AI 直播培训是一次难得的充电机会，大家将把所学技能带回村里，用好 AI 新工具，把龙安果香送到大湾区乃至全国市场，以数字动能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9月14号晚，龙安县总商会迎中秋庆国庆气排球赛在县老年活动中心火热启幕，县领导龙耀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比赛开赛。
1: 开幕式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昂扬，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整装列队，充分展现出龙安县民营从业者朝气蓬勃、务实奋进的良好风貌。简短的开幕仪式后，首轮对决正式打响。赛场上，各代表队队员默契配合，全力以赴，或精准发球、稳健垫球，或巧妙传球、凌厉扣杀、严密拦网，每一个动作娴熟利落，每一次攻防紧张激烈，队员们敢拼敢闯，团结协作，在赛场之上挥洒汗水，比拼技艺，精彩的攻防回合不断上演，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赛场内外尽显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彰显了民营企业家团结拼搏、锐意进取的优良作风。
2: 我们每次比赛我们以全力准备，而且要饱满热情去投入比赛，我们队员也是一样，不管是中年还是今年的，我们都是信心满满。
1: 本次赛事由龙安县总商会主办，为期3天，汇聚全县各商会、民营企业组成的12支代表队参赛，决赛将于9月16日举行，以体育为媒，聚发展之力。此次气排球赛事不仅是丰富民营企业家精神文化生活的文体盛会，更是凝聚商界力量、深化行业交流的重要载体。
0: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由龙安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9月16号20时至2026年9月17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安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龙安融媒体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

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毁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一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0: 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幽牌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9.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9.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9.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武鸣区当前温度30.5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9.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9.4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龙安县当前温度28.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3: 公益提醒，
4: 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5: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

0: 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顾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1: 儿子，你在干嘛呢？
2: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1: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2: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1: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2: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3: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7: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8: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9: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10: 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期节目当中呢，咱们说了翁同龢因为工作不利而被革职的主要原因。那么今天呢，云生接着来跟您说说这件事儿里的诸多奥妙。从进来两个字的原因上来说，翁同龢的作为已经产生了许多的弊端，就像张荫桓告诉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的那样，翁同龢开缺之因其源甚远。先是当甲午战争爆发之初，翁同龢力主开战，可这一战呢，却给中国酿成了无数的灾难。之后，翁同龢所主张的诸多政策都没有允协，而且在朝廷内部他也被很多人视为是骄资专权，这类事情逐渐的积累才会造成现在的这个结果。那么就近因而言，翁同龢已经无法满足新政的政治需要，他已属于过去的政治人物，新朝新政必须要有新的气象。所以上谕当中指责翁同龢是近来

每于照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辞色，见露懒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这些指责所隐含的内容非常具体，也足以表明翁同龢已经不再适宜于继续担任推行新政、从事维新变法的政府首领了。恭亲王奕欣去世之后的政府必须要进行改组，翁同龢呢，就必然成为了一个牺牲品。根据张印环对日本驻华公使师野文雄的分析，翁同龢的近来之事当中最大的就是关于德国亨利亲王1898年5月份来华访问时候的礼节安排问题。亨利亲王觐见光绪皇帝的时候，翁同龢执意反对皇帝和亨利亲王行握手礼，而皇帝呢，则采用了其他革新派官员的建议，与亲王握了握手。于是翁同龢仗着自己的帝师身份，对光绪皇帝是大放怨词，这不能不引起光绪的反感呢。当光绪皇帝设宴招待亲王的时候，大臣们呢理应作陪，而翁同龢却不屑前往。诸事凡不合其意者，恼怒之情溢于言表。这些事儿逐渐积累，不能不引起年轻气盛的小皇帝的反感。那这么说，光绪执意罢免翁师傅的职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过去的研究与史料的记载都表明，翁同龢不仅同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鼓吹的变法维新，而且呢，也正是他本人向光绪皇帝推荐了康有为，从而呢，才使得维新变法运动在经历了几多曲折之后，终于在1898年正式开始。可以说，翁同龢是康有为的发现者。如果没有翁同龢，即便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运动仍然会以某种形式在某种时候变成现实，但绝不会是已经发生过的那个样子。不过也正如史料所表明的那样，翁同龢赞成支持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但他与康有为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他虽然也是公羊学的研究者和鼓吹者，但是呢，却不能赞成康有为的孔子改制与新学伪经两大根本学说。而正是这两个震动学界政治界的异端学说，才是康有为鼓吹政治变革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基础。所以呢，当光绪皇帝在1898年5月26号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关于变法维新的著作的时候，翁同龢竟然一反常态地表白自己不曾与康有为往来。翁同龢的回答呀，肯定使光绪皇帝莫名其妙，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位师傅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荐过康有为，甚至还不止一次地希望光绪皇帝能够破格召见康有为，听听这位年轻政治改革家关于中国未来的设计。后来呢，是在恭亲王奕欣的指点下，以不合礼仪为由才回绝了翁同龢的请求，改由总理衙门大臣们在西花厅向康有为问话。第二天，正是这位翁师傅在皇帝的书房里向自己密报了大臣们与康有为的谈话情形，使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的印象又增加了几分，也由此开始格外的留意康有为这般维新志士的一举一动，而这位翁师傅也开始议论专主变法比前判若两人，每天向皇帝讲授的课程也由原先的儒家经典改为日讲西法之良。可是刚刚过去了三四个月呀，这位翁师傅怎么能说他不曾与康有为往来呢？于是年轻的光绪皇帝不得不反问，是什么原因使你不曾与康有为往来的呢？翁同龢回答说，康有为此人

0: 居心叵测。这个回答更是皇帝莫名其妙了。你翁师傅先前竭力推荐的啊，所谓年轻有为的政治改革家，他怎么就变成了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了呢？那么你先前是怎么考察的呀？你先前为什么不详说呀？翁同龢的回答呢，是先前没有看到过康有为的全部著作，最近得读他的《孔子改制考》，才有了这样的认识。那么这样的解释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是年轻的光绪皇帝心里边也在琢磨，要么就是这位师傅在骗他，要么就是这位68岁的翁师傅他确实老了。于是光绪决定，今天啊，我先不跟翁师傅理论，等到明天让他调整好了情绪之后咱们再说。第二天，光绪皇帝向翁师傅索要康有为的著作，可翁师傅的回答呢，跟昨天一样，一是康有为居心叵测，可能是个政治小人，二他自己不曾与康有为往来。这回光绪可真生气了，他生平头一次对自己这位素来尊敬的师傅发了脾气，而翁同龢面对皇上的盛怒似乎没有丝毫的悔意，他依然执着地表白自己的看法，并且一再声称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进呈康有为的著作，还劝告皇上，如果一定要康有为的著作，那么最好啊，请总理衙门通过正式的渠道进呈。盛怒当中的光绪皇帝哪儿听得进去这个呀，声称即便要总理衙门进呈，也必须由你翁师傅转达给军机大臣张印环。这就更使得翁同龢感到困惑了，张印环每天都可以见到皇上，你皇上为什么不能当面交代给他呢？何必一定要难为老臣我来传这个话呢？可是皇上执意如此，翁同龢也只好到张印环那儿转达了皇上的谕旨。过去的研究者呀，差不多都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但在解读上都基本认定，这表明翁同龢与康有为在学术上确实存在着差别，或者说翁同龢与光绪皇帝在用人治国的理念上存在着差别。但是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这个故事的背景，更忽略了翁同龢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记在自己的日记里呢？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文咱们说到啊，翁同龢把遭到皇上训斥这么一件并不光彩的事儿写在了自己的日记里，这背后有什么文章呢？从背景上说，1898年5月26号、27号，正是清廷重臣恭亲王奕欣最后弥留的日子， 这几天前去探视这位重臣的官员是非常之多，就连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也几次亲自前来探视或者委

派专人转达问候。在弥留之际的恭亲王，出于对大清王朝的忠诚，对朝廷的未来，尤其是用人方面，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表达了自己的担心。他希望年轻的光绪皇帝能够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不要受政治小人的挑拨，更不要将朝廷的权力交给翁同龢这样的人。他明确地告诉光绪皇帝，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旧有体制的完善，而不能够另起炉灶从头开始。而翁同龢在康有为的鼓动下，所谓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以及在内廷设立制度局的想法，实际上都是要脱离原有的国家权力机关，另起炉灶，意在废我军机。果真如此的话，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会沦为翁同龢、康有为手中的傀儡，那样不仅对满洲皇族不利，对大清王朝更是极端的危险。对于翁同龢，一心根据自己多年和他共事的了解，认为他不仅一味夸张，力主开战，是一错再错，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付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将国家从甲午战前的发展坦途引领到现在如此危险的境地。列强趁此机会大有瓜分中国之势，德据骄傲，俄租吕大，英索威海九龙，法式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敌指。所谓据九州岛之铁不能铸此挫折，都是翁同龢误导之过。至于翁同龢的个人人品，恭亲王也是相当瞧不起他。他告诉光绪和慈禧太后，此人居心叵测，病急孤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治，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恭亲王的这些话，作为正当红的军机大臣、帝王之师的翁同龢，他不会不知道的，即便不知道细节，也肯定知道个大概。所以当光绪皇帝向他问及康有为的时候，他的本能反应就是抹杀他和康有为的任何关系，并且指责康有为是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至于翁同龢的那篇日记，也不过是为了万一将来哪一天康有为真的出事了的话，能够由此证明他与康有为等人确实没有关系。而他与康有为之前的那几次直接接触呢，在他的日记里边是只字未提，此中的奥妙不就很清楚了吗？这是从远的方面来说。至于最近的方面，翁同龢之所以急于辩解他和康有为没有来往，并且指控康有为居心叵测，显然是他已经知道了恭亲王关于他与康有为的评价了。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把自己跟康有为绑在同一根绳上呢？让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见鬼去吧，自保才是最重要的呢。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翁同龢的政治人格似乎也并不像恭亲王一心所分析的那样卑鄙，但是呢，他当红的身份与权力，特别是他被官场公认为好言懒而必求为己用，广结纳而不能容一己的风格，使他必然在得意之时是人皆畏之，而在失意之时则必落个墙倒众人推的结局。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恭亲王一心在临终关头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吐露了自己对朝中人物的真实看法，而这些看法肯定深深地影响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后来一些重要的决策。所以说，将翁同龢免职的考虑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那儿至少

早是在变法维新运动正式开始之前的某一个时刻就已经决定好了的。至于他们迟迟不愿意动手的原因呢，一个是要直接考察翁同龢是否真的像恭亲王所分析的那样卑鄙，再有呢，就是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办这件事儿，以免给朝廷带来更大的损失和震荡而已。4月28号，安徽布政使余荫林向清廷上奏，公开批评翁同龢，指出正是翁同龢的一系列错误导致了中国外交失败和困难重重，建议尽管罢免翁同龢等人，塑造张之洞、边宝全、陶模、陈宝箴等人，重组政府，任以事权。这就明确地将摒退翁同龢与改组政府直接结合起来了。可不料想一波未平是一波又起。5月17号，深受慈禧太后信任的重臣徐桐上书弹劾张荫桓在办理胶州案过程当中误国卖国，其实际攻击矛头明显也是指向的翁同龢。道理很简单，因为张荫桓在胶州案当中只是一个配角啊，真正的主角是翁同龢。同一天，兵部掌印给事中高谢曾也上书清廷，指责翁同龢主导的赵信股票流弊甚多，祸害极大。紧接着御史王鹏运又在5月25号上奏，指责翁同龢是权奸误国，在外交、财政等各个方面都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过，将大清王朝推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他请求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从大清王朝的未来着想，立即将翁同龢等人生罪罢斥，以弥后患，而示危局。这一连串的弹劾奏折渐渐都攻击到了翁同龢的要害，于是光绪皇帝把这些奏折转呈给了慈禧太后，请太后老佛爷定夺。慈禧经过一番权衡之后，和光绪帝就将要进行的改革和人事布局达成了一致。6月15号一大早，光绪帝在早朝的时候就宣布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政府改组之后的基本框架至此终于露出了端倪，这也为后来改革方案的全面推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当然了，也是为100天之后的政局变动埋下了伏笔。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9.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有小雨。青秀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有小雨。江南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9.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9.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武鸣区当前温度30.9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9.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30.3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30.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龙安县当前温度28.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

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

0: 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德全接着说，这个报价处啊就改了议价处，起先大家要抢生意，自然是总跌得贱些，不久却又联络起来了。其实做买卖联络了同行多要点价钱不能算弊病，那卖货的和那售货的联络起来，那个货却是公家之货，不是售货人自用之货，这个里面便无事不可为了。我说，从前既是用买办的，不知为了什么又要改了章程，只怕买办也出了弊病了。这个就难说了，官场中的事情啊，只准你暗中舞弊，却不准你明里要钱。其实用买办倒没有弊病，商家交易一个95回用，几乎是个通例的了。制造局每年用的物料少说点也有20-30万，那当买办的按份照例办去，便坐享了万把银子一年，他何必再作弊呢？虽然说人心没厌足，谁能保他？不过做了弊，万一给人家攻击起来，撤了这个差事，便连那万把一年的好处也没了。不比这个单靠几两银子薪水的，除了舞弊再不享有丝毫好处，就是闹穿了开除了，他那个事情本来是不甚可惜。这般利害相衡起来，那当买办的自然不敢舞弊了。谁知官场中啊却不这么说，拿了这照规矩的用钱，他一定说是弊，不肯放过，单立出这些名目来，自以为弊绝风轻，中间却不知受了多少蒙蔽。他买货是一处，收货是一处，发价又是一处，要舞弊可也不甚容易。岂但这几处啊，那专跑制造局做生意的，连小工都是通通一气的。小工头，上海人叫做罗简，这边做罗简的人却兼着做砖灰生意，制造局所用的砖灰都是用他的，啊，他也天天往议价处跑，所以说就格外容易串通了。有一回啊，买了一票砖，害得人家一个痛快淋漓。这里起造房子的砖叫做新放砖，名目是2寸厚，啊，其实总不免有点厚薄。制造局买砖向来是要验过厚薄的，其实此举呢也是多事，1-2分的上下，起造时那泥水匠本可以在用灰上设法的，他那验厚薄之法呢，是用5块砖叠起，把尺一量是10寸，便算对了。那做砖灰生意的自己是个楼间，验起来是自然容易设法，厚的薄的掺起来叠，自然总在10寸光景，他也不知垄断了若干年了。有一回跑了个生脸的人去承揽了10万新放砖，等到送货的时候，不免要请教他的小工，那小工却把厚的和厚的叠在一处，薄的和薄的叠在一处，拿尺量起来，不是量了11寸，便是量了9寸。收货的私事便摆出满脸公事样子来，说一定不能用啊，完全要退回去。又说什么工程赶集，限时限刻，要换了好货来，害得那家人家雇了他的小工，一块一块的捡起来，10成之中，不过3成是恰合2寸厚的，只得到窑里去商量，窑里也不能设法一律匀净啊，10万砖送了7次。还捡不到4万，一面又是风雷火炮的催货，那家人家没了办法，只得不做这个生意了，把下余未曾交齐的6万多砖让给他去交。

0: 吆喝，每万还贴他若干银子方才了结，还要把人家那三万多的货架纳了五个月才发出来。照这样看去，那制造局的生意还做得吗？这样把持的情形，那当总办的木头人哪里知道啊？说起来还是只有他家靠得住呢。发价儿是局里的事儿，他怎么能纳得住？他只要弄个玄虚啊，叫收货的人不把发票送到账房里，账房又从何发起啊？纵使发票已经到了账房，他账房也是通的，又奈他何呢？凡做小说的有一句老话，是有话变长，无话变短。等到季之查查了长江苏杭一带回来，已是十月初旬了。此时外面倒了一家极大的钱庄，一时市面上沸沸扬扬起来，十分紧急。我们未免也要留心打点。一时谈起这家钱庄的来历，德全说，这位大财东啊，本来是出身极寒微的，是一个小钱店的学徒，姓古，名叫雨山。他当学徒时不知怎样认识了一个户部知县，往来的甚是亲密。有一回那知县太爷要紧要用200银子，没处张罗，便和雨山商量，雨山便在店里偷了200银子给他。过的一天查出了，知道是他偷的，问他偷了给谁，他却不肯说，百般拷问，他也只承认是偷，死也不肯供出交给谁，累得鉴宝的人受了赔累，店里把他赶走了，他便流离浪荡了好几年。碰巧那户部知县得了缺，便招呼了他，叫他开个钱庄，把一应公事银子都存在他那里，他就此起了家。他那经营的手段也实在厉害，因此啊，一年好似一年，各码头都有他的商店，也真会笼络人。他到一处码头开一处店，便娶一房小老婆，立一个家。店里用的总理人到他家里去，那小老婆是照例不回避的。住上几个月，他走了，由的那小老婆和总理人鬼混。那总理人办起店里事来，自然格外巴结了，所以没有一处店是不发财的。外面人家都说他是美人局，像他这种专会设美人局的，也有一回被人家的局骗了，你说起不起？
1: 哦，是怎么个骗法呢？
0: 有一个专会做洋钱的，常常拿洋钱出来卖，却卖不多，不过100-200-300的光景，然而总便宜点啊。譬如今天洋价7400，他7300就卖，明天洋是7300，他7200就卖了，总便宜一分光景。这些钱庄上的人啊，眼睛最小，只要有点便宜给他，哪怕叫他给你，干什么都是可以的。这上海人最恨的叫他钱庄鬼，100元里面有了1两银子的好处，他如何不买？甚至于有盯着他的，久而久之闹得大家都知道了，问他洋钱是哪里来的，他说自己做的。看着他那雪亮的光洋钱，丝毫看不出是私铸的。这件事儿啊，叫谷雨山知道了，托人买了他200元，请外国人用化学把它化了，和那真洋钱比较呢，那成色丝毫不低。不觉动了心，托人介绍请了他来，问他那洋钱是怎么做的，究竟美元要多少成本。他说做是很容易的，不过可惜我本钱少，要是多做了不难发财，成本美元不过6000-7800的谱子。谷雨山听了不觉又动了心，要求他教那制造的法子。他说，我就靠这一点手艺吃饭啊，教会了你们这些大富翁，我们还有饭吃吗？雨山又许他酬谢，他只是不肯教。雨山没奈何，便说，那你既然不肯教，我就请你代做，可使得？他说，代做也不能，你做起来一定做得不少，未必信我把银子拿去做，一定要我到你家里来做。这件东西只要得了窍，做起来是极容易的，不难就被你们偷学去了。雨山说，我就信你，请你拿了银子去做，但不知一天能做多少啊。他说，就是你信用我，

0: 也不敢单程的多，至于坐起来一天大约可以坐三四千。雨山说，那么我就和你订一个合同，以后你自己不必坐了，专带我坐。你六千七八的成本，我照七千算给你，先带我坐一万元来。我这里便叫人啊，先送七千两银子到你那里去。他只推说不敢单程，说是在四方才应允。订了合同，还请他吃了一顿馆子，约定明天送银子去。除了明天不算，三天可以做好，第四天便可以打发人去取洋钱。到了明天，这里便慎重其事地送了七千两现银子过去。到第四天打发人去取洋钱，谁知他家里啊，大门关得紧紧的，门上粘了一张照租的帖子，这才知道上当了。他用了那么多本钱，费了多少手脚，只骗得七千银子，未免小题大做了。你也不是个好人啊，还可惜他骗得少呢。他能用多少本钱？顶多卖过一万洋钱，也不过拾了一百两银子罢了。好在谷雨山当日是有财神之目，去了他七千两，也不过是九牛一毛，太仓一粟。若是别人，还了得吗？别人也不敢想发这种财呀。你看他这回的倒账，不是为了囤积了多少丝，要想垄断发财所致吗？此刻市面上各处都被他牵动，吃亏的还不止上海一处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正说话间，季之忽然跑了来。哎，狗才那家伙又来了，他来拜过我一次，我去回拜过他一次，都说些不相干的话。我厌烦得了不得，交代过家人们，他再来了只说我不在家挡驾。此刻他又来了，直闯进来。家人们回他说不在家，他说有要紧话，坐在那里叫人出来找我。我从后门溜了出来，请你回去敷衍他几句，说到我的事情你是全知道的，随意回复他就是了。我听了莫名其妙，只得回去。原来我们住的房子和字号里只隔的一条胡同，走不多路便到了。当下与狗才相见，相让坐下，狗才便问季之到哪里去了。我说啊，今天早起还在家，午饭后出去遇了两个朋友，约着到南翔去了。
2: 到南翔做什么呀？怎么家里人也不晓得？
0: 是在外面说起就走的，家里人自然不知。听说那边有个古医园，比上海的花园较为古雅，还有人在那边起了个搓东诗社，只怕是寻诗玩景去了。
2: 好雅兴啊，但不知几时才回来。
0: 不过一两天罢了，不知有什么要紧事儿啊。狗才沉吟说，这件事儿啊，我已经和他当面说过了，倘使他明天回来，请他进明天给我个信儿，我有人到南京。到底为什么事儿？何妨告诉我？季之的事儿，我大半可以和他做主的，或者马上就可以说定，也未可知。狗才又沉吟半晌。哎呀，其实这件事儿本是他的事儿，不过我们朋友彼此要好，特地来通知一声罢了。兄弟这回到上海是奉了札子来办军装的，藩台大人今年年下要嫁女儿，顺便托兄弟在上海代办点衣料之类。临行的时候偶然说起，说是还差四十两金首饰，很费踌躇。兄弟到了这里打听的季之还在上海，一想这是他回任的好机会啊，能够托人送了四十两金子去，那怕藩台不请他回江都去吗？大人先和季之说时，季之怎样说呢？
2: 他总是含含糊糊的。
0: 他请假错资，此时未必便错了多少，一时怕拿不出来。
2: 哎，他哪里要错什么资呀？我看他不过请个假，暂时避避大帅的怒罢了。哪里有错资的人，唐灾皇灾在上海打起公馆的？
0: 我暗想，大约季之被他这种话过得麻烦了，不如我带他回绝了吧。想罢便说，
2: 大人这一

0: 个壁字倒是说着了，然而只着的一半。既知的壁并不是暂时避大帅的怒，却是要永远避开世路的意思。此刻莫说是要花钱回任，便是不花钱叫他回任，只怕也不愿意的了。他常常和我说，等过了一年半载，上头不开他的缺，他也要告病开缺，他要自己去注销这个知县呢。狗才愕然，这个奇了，江都又不是要赔累的缺，何至如此呀？若说碰钉子呢，哎，我们做官的人哪一天不碰上个把钉子？他要都这么使脾气，官场中的人不要跑光了吗？便是我也劝过他好几次，无奈他主意打定了，平劝也劝不过来。大人这番美意，我总达到就是了。哎呀，这是济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此刻已经得了十缺八戒的点儿干，将来督府也是意中事。我没得好说，只答应两个是字。令伯许久不见了，此刻可好？在哪里当差啊？我在湖北，此刻当的是宜昌土捐局的差事。这个差事怕不坏吧？这倒不知道，沾着黎捐的，左右没有坏差事。说着，两手拿起茶碗往嘴唇上一送，并不曾喝着一点茶，又放下茶碗便站起来。费心，季翁跟前达到这个话，并劝着他不要那么固执，还是早点出山的好。我一面答应着，就送他出去。我要送他到胡同口上马车，他一定拦住，我便回了进来。季之的家人高升对我说，这么一个送上门的好机会，别人求也求不着的，怎么我们老爷不答应呢？求老爷好歹劝劝，我们老爷答应了，家人们也沾点光啊。呵呵，你们老爷自己不愿意做官，叫我怎样劝呢？高升说，那这是一时气头上的话，不愿意做官，当初又何必出来考试呢？不要说有这么个机会，就是没有机会也要找路子呢。前年盐城县王老爷不是的吗？到任不满三个月，上忙没赶上，下忙还没到，为了乡下人一条牛的官司，叫他那舅老爷出去左弄右弄，不知怎样弄拧了，就撤了任，闹了一身的亏空。后来找了一条路子，是一个候补道蔡大人和藩台有交情，能说话，可是王老爷没有钱花，还是他的两三个家人凑上了一吊多银子，不就回了任了吗？虽然赶回任的时候把下忙又过了，明年的上忙还早着，而此刻可是好了，倘使我们老爷不肯拿出钱来，就是家人们代凑着先垫起来也可以使得，请老爷和家人说说。你跟了你老爷这几年，还不知他的脾气吗？我可不能带你去碰这个钉子，要说你自己去说，那家人们去说更不对了。我正要走进去，字号里来了个出殿，说有客来了，我便仍到字号里来。那客不是别人，正是文树农。树农一见了我，便猝然问说，你那个摇头大老爷是哪里弄来的？
1: 是什么摇头大老爷？我不懂啊。
0: 季之笑说，官场礼节，知县见了同通都称大老爷，同知五品比知县大了两级，就叫他一声大老爷，似乎还情愿的，所以叫做点头大老爷。至于通判只比他大的一级，叫起来未免有点不情愿，不情愿就要摇头了，所以就叫摇头大老爷。那回我和你说过请封点之后，我知道你于此等事是不在心上的，所以托你令姐抄了那卯数号数出来，托树农和你办去，其余你问树农吧。这是家伯托人在湖南捐局办来的，你令伯丧了人家的当了，这张灶是假的。我不觉愕然，愣了半天，那难道部里的印信都可以假的吗？你又从哪里知道？

0: 到的呢？
1: 我把你的关照号码抄去，托人和你办封点，部里付了出来，说没有这张照，还不是假的吗？
0: 这真奇了，那张关照的板可以假的，怎么假起紫花艳信来？这做假的胆子可就不小。
1: 季之说，关照也是真的，艳信也是真的，一点也不假，不过是个废的罢了。你未曾办过，怨不得你不知道。本来各处办捐的老例，需要先填一张实收，由捐局汇齐捐款，借到部里，由部里填了关照发出来，然后由报捐的拿了实收，去倒换关照。遇着急于筹款的时候，恐怕报捐的不踊跃，便变通办理，先把空白关照填了号数发了出来，由各捐局分领了去劝捐。有来报捐的马上就填给关照，所有剩下来用不完的不消脚步，只要报名由第几号起用到第几号，其余均已销毁，部里便注了册，自第几号至第几号作废，叫做废照。外面报过废的照却不肯销毁，仍旧存着，时常填上各把功名送给人做个玩意儿。也有就此穿了那个官带充作有职人员的，谁还去追究他？也有拿着这废照去骗钱的，听说南洋新加坡那边最多，大约一个人有了几个钱，虽不想做官，也想弄个顶戴。到新加坡那边发财的人很多，那边捐官极不容易，所以就有人搜罗了许多废照到那边去骗人。你的那张啊，自然也是废照，你快点写信给你令伯，请他向前路追问，只怕说到这两个字，季之便不说了。树农说，哎，其实功名这样东西啊，真的便怎么样，假的弄一个玩玩也好。我听了这话，想起狗才的话来，便告诉了季之。季之说，啊，这般回绝了他也好，省得他再来麻烦。大哥放着现成的，真的不去干，我却弄了个假的来，真是无味。这样东西啊，真的假的最没有凭据。我告诉你一个笑话。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胡塞武装与沙特战事升级，分析人士称，双线博弈正在重塑中东格局。美国官方首次公开美以伊战事战损，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袭后景象曝光。美国首次承认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媒称或具备摧毁敌方卫星的能力。AI 发展太快，可能毁灭人类的论调在科技界甚嚣尘上，特朗普公开驳斥。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及沙特之间的攻防战持续升级，分析人士称，红海局势进一步拓展伊朗博弈空间的同时，能源与军事的双线博弈也在重塑中东格局。
3: 当地时间16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此前一天，胡塞武装在也门北部战略要地焦夫省发起大规模地面攻势。胡塞武装公布一段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的交火实况视频，视频显示双方在沙漠腹地发生激烈战斗，现场可见多辆亲沙特武装的装甲车辆损毁，起火冒烟，战车残骸周边遗留有弹药及各类武器装备，交战区域损毁严重。焦夫省位于也门北部，与沙特阿拉伯接壤，同时也是通往马里卜省石油产区的门户，地缘战略价值突出，多年来一直是各方反复争夺的重点区域。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称，本周以来，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座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拉赫季、焦夫、哈杰、马里卜、萨达和贝达等省发动超过450次空袭。
4: 凡是有胡塞武装存在的地方，似乎都会遭到一轮又一轮的空袭，包括哈杰省。尽管该省位于也门西部，目前并未发生交火，然而沙特阿拉伯仍在持续发动空袭，因为沙特方面认为一些导弹、无人机和发射设施位于那里，导弹也正是从那里向沙特发射的。也门胡塞武装也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目标包括吉赞在内的多个省份，核心是打击沙特石油产业。
3: 吉赞省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西临红海，与也门接壤，是重要的能源枢纽与红海航线关键点。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在吉赞建有大型炼油厂，以保障供应能力。横贯阿拉伯半岛的东西输油管道将沙特东部油田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一部分原油供给吉赞炼油厂加工炼化，另一部分原油则向北输送至盐布港，通过海运实现对外出口。据路透社报道，贸易和航运消息人士称，沙特阿拉伯暂停了盐布港的原油装船。

0: 并取消部分面向欧洲客户的原油货物。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压力上升影响，沙特传统石油出口通道承压，东西石油管道的替代保障作用进一步凸显。当前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红海、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及沿线油气基础设施同步面临风险，地区局势博弈更趋复杂。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方向持续采取行动，客观上拓展了伊朗的地区博弈空间，使其在海湾地区格局演变中获取更多战略筹码。
1: 伊朗及其盟友意在表明，任何脱离了伊朗及其盟友参与的区域安全方案都无法落地，他们是该地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绝不能指望由外国势力或地区外大国来主导中东的未来。同时他们也在表明自己掌控着，或者说有能力掌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这两条战略要道。到目前为止，这套策略确实管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及其盟友要赢得一场纯粹的军事胜利。事实并非如此，伊朗从未追求过全面的军事胜利，胡塞武装也无法指望轻易就能彻底战胜背后有国际社会或域外大国支持的军队，但他们能让对手无法建立有效控制，从而成功将战争消耗与成本转嫁给对方。
2: 胡塞在曼德海峡的力量强化与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共同形成了一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那这种非对称战略，它的成本低，但是杠杆效应却极大。胡塞呢，只需要控制岸基的支点，甚至无需动用导弹就能够封锁曼德海峡的交通。那从这个维度上来看，中东的力量格局的确在进行转变。我们看到沙特王储呢，不久前是一天内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空袭胡塞，但却被美国拒绝。美方只愿意提供情报支持，但并不会直接的介入参战。美国这种罔顾盟友安全关切和现实需求的做法，其实正是考虑到了当下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与此同时呢，美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也正在被伊朗战事和中期选举双重消耗。那么特朗普数周之前确立的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战略，却被胡塞武装在也门内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直接对冲。油价的飙涨呢，让美国成为了承受更大政治压力的一方。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改变了力量平衡，赋予了伊朗及其盟友对海湾诸国以及对美国更大的议价能力。中东地区呢，也正在从美国主导的单极安全体系向多极博弈的模式进行转变。
3: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向国会提交报告，首次承认对伊战事造成美军战略弹药库存短缺，仅前4个月弹药消耗便超220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4日发布测算说，如果战事持续，将每月烧钱20亿至30亿美元。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这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
4: 这也凸显了美军防空拦截能力的局限性。面对伊朗发动的密集打击，包括弹道导弹袭击以及如同空中简易炸弹般的无人机袭击，美军的爱国者导弹和标准系列舰载或陆基防空导弹这种以弹打弹的拦截手段能力终归是有限的。就算来自伊朗的袭击可能有95%都被成功拦截，剩下的5%依然能造成重大损失。我们在以色列就有过这样的教训，即便拥有铁穹系统，依然会有导弹突破防线命中目标。
0: 当地时间9月14号，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首次正式披露美军在中东多国基地军机装备受损情况。报告指出，2月28号至6月29号行动前4个月的成本已经高达334亿美元，其中弹药消耗成本223亿美元，装备损失37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基础设施的维修成本，另有

0: 其他开支$74亿。报告还详细记录了美军基地遭受的损失。美军位于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阿曼、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地区国家的军事基地遭袭，数百栋建筑物和设施被损毁，但报告没有估算损失金额。报告称，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司令部遭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后，美国海军难以建立足够的备用港口和海军基地，海军被迫使用更远的枢纽，包括位于迪戈加西亚岛的美英联合基地，导致后勤补给周期长达14至18天。美国军机也损失严重，共有包括战斗机和加油机在内的22架军机和直升机受损或被毁，另有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在人员伤亡方面，战事爆发后的前4个月，共有14名美军士兵在作战和非战斗任务中丧生，受伤417人。7月份又有4名美军士兵阵亡。美媒称，这是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迄今为止对美国本次战事损失进行的最全面和公开的核算，同时也是美国政府独立监督机构首次正式承认这场战事造成美军战略弹药短缺。战事期间，美军消耗了大量远程对地打击武器以及用于拦截伊朗攻击的防空反导装备。今年7月下旬，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评估显示，部分拦截弹库存大幅消耗，爱国者导弹、萨德等部分型号库存降幅过半。围绕美军弹药库存形势严峻的报道持续不断。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人一直坚称，有关美国弹药短缺的报道不实。
1: 近日，美国首次承认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并具备进攻能力，引发外界对太空军备竞赛升级的担忧。冷战时期，美国曾提出虚张声势的星球大战计划，意图拖垮苏联，如今又要故技重施了吗？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报道，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当天在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报道指出，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麦因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2025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2026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这里是美国太空军狼穴基地，士兵们正密切监测弹道导弹的发射。英国广播公司称，美国太空军已经在协助美军应对地面战争，与此同时，该部队也在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太空冲突做准备。
2: 有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早已存在，那就是地球上的下一场战争可能始于太空。假设对手摧毁了美国在太空中的多颗卫星，使美国无法通信，那么你无法使用手机上的全球定位系统，无法在加油站使用信用卡付款，那确实会让美国人或任何国家的人丧失通信能力，无法过好日常生活。
0: 国际舆论认为，美国证实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增加了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风险。如今，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卫星，从刷社交媒体、接打电话到定位导航，而在轨控制武器可能会导致太空中出现各种碎片和混乱。对于美国太空军称已在太空部署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5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俄方主张太空不应部署任何武器。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5号至17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有来自

0: 1,0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1: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共设有4次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以及8场闭门学术会议。议题设置涵盖战略稳定、地区热点等传统安全议题，也关注新兴技术、反恐行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多元的议题设置让与会各方的安全关切都能进入讨论视野。
2: 议题的设置，它基本上呢是聚焦。
1: 国际政治、国际安全，香山论坛是非常接地气的。每年那个题目啊，出现最多的是共，是共住、是共享、是共建、是共商、是共识。论坛现场，多国政要与专家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开展坦诚交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在他看来，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从早期的智库交流到如今发展成为高端对话平台，香山论坛在国际及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平台作用日益凸显。近日，关于是否应该为
0: AI 发展踩刹车的话题迅速在美国科技界引发了激烈争论。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了论战。 在与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的现场连线中，特朗普将 AI
1: 可能毁灭人类的警告称为一场骗局。当地时间9月14号，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现身美国洛杉矶的一场峰会，公开驳斥了最近在硅谷甚嚣尘上的 AI 末日论。 值得一提的是，黄仁勋在峰会现场接到了来自特朗普的电话，特朗普在电话中再次全力为 AI 辩护。此前，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发表长文，呼吁全球前沿人工智能行业踩下刹车，理由是从2026年夏季开始 ，AI 协助构建 下一代 AI 的能力快速演进，若不加节制。 技术突破速度将彻底超越人类的理解与掌控能力。该公司前研究人员甚至警告称，快速发展的 AI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导致人类灭绝。这一呼吁的直接导火索是过去几周连续爆发的一系列失控事件。据多家媒体报道，超过1200个来自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测试环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协同作业，成功入侵了开发者平台爆爆脸。 部分智能体还主动篡改记录，以隐藏痕迹。另一项实验是把由人工智能模型驱动的智能体放入同一个虚拟世界游戏中，并为每个智能体分配不同的角色，运营一座模拟城市。在今年早些时候的第一次运行中，出现了暴力、盗窃、纵火现象，甚至有智能体在实验开始几天后，因为出现混乱而自我终止。 在第二次运行中，由于人工智能模型日益先进，一切进展得更加顺利，但研究人员称，这反而更让人担忧。关于是否应该为 AI 发展踩刹车的话题迅速在硅谷引发激烈争论，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等科技巨头对阿莫代伊的观点表示赞同，而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则认为，不应该把安全和速度对立起来。 没有必要因为风险讨论而人为限制整个行业的前进速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将 AI 可能毁灭人类的警告视为骗局。 韩国 SBS 电视台援引《华尔街日报》的分析称，安特罗匹克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领先 AI 企业公开呼吁放缓发展速度，虽然打着人类安全的旗号，但实际上背后意图是抬高自身企业价值。目前，这两家公司都准备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为吸引投资展开了激烈竞争。模型训练成本激增，如果停止开发，就能削减成本，改善财务结构，让 IPO 前的财务报表看起来更具吸引力。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些批评人士指出，安特罗匹克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试图通过渲染恐惧情绪，将政府监管塑造成有利于自己的框架，从而巩固其作为 AI 市场领导者的地位。
3: 实际上，早在2023年5月呢，很多知名人士就呼吁 AI 灭绝人类的风险呢，应当像核战争和大流行病一样，被列为全球的优先事项。所以，这个风险呢，确实是一个真风险，不完全是骗局。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前沿模型呢，实际上还是最领先的。到底哪些问题使得这些企业的前沿研发人士感到担心？我觉得应该有义务向全人类做出一个。

0: 明确的声明，比如说哪些能力是重点，什么样的风险可能会导致一个危险的结果。这些呢，我想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内部的一个口号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真正的全人类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第三一个呢，就是美国实际上在这方面制造了很多的障碍，人为的制造人工智能发展的选边站和国际社会的阵营对立，这样的举措呢，实际上是不恰当，也不利于全人类共同来解决这样的风险。
1: 新加州闻天下，再会。

0: 老弟，这家的私房焖包啊是招牌，老板说货是乡下收的，绝对爷味儿
1: 啊。老周，这肉安全吗？有没有检疫章啊？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注意呀、啊。
0: 这人家都说大补。
1: 大补补什么呀？哎，上周新闻还报道了，有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冻肉，食物中毒住院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吃猪牛羊鸡鸭鹅，哎，哪一样不够鲜美呀？啊，
0: 你说的也对，那咱们还是点个清炖羊肉吧。
2: 真滋味在明处，拒绝不明来源，守护餐桌清白。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极度。
4: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我是张涛，
5: 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国家医保局15号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
4: 简单来说，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力争实现正式获批。临床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
6: 过去医疗新技术新器械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患者因此不能及时用上。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
7: 具体来说啊，就是把价格支持政策介入的时间点从获批应用后前移到临床实验阶段。比如新的生物医学技术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再比如新产品被药监部门受理，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这就可以申请价格预立项。这样就让价格立项与应用审批从串联关系变成了并联关系。
6: 按照规定，新技术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纳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但还没正式获批临床应用时，省级医保部门便可受理申请，提前开展预立项评估。待技术和产品正式获批，就能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这项举措有助于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预期，让群众更快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5: 这项制度重点支持3类高水平创新：诊疗取得突破的新技术，解决临床难题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的新耗材。但是呢，并非所有产品都可以申报，普通的迭代升级设备还有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呢，都不在预立项范围里。
4: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降低门槛的抄近道。国家医保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把关申报的质量，精选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项目。
5: 是的，根据通知，如果地方出现把关不严，出现了不符合政策导向的预立项结果，国家医保局是可以暂停当地预立项的受理资格的。医疗机构滥用申报渠道的，也会被暂停申报的权限。我们继续来了解。
8: 就这一项制度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一定会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要集中的把我们的政策资源用于支持能够解决临床急需、患者获益为主的重大创新项目。
6: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确保资源精准投向高水平创新，仅在现有医用耗材设备基础上

0: 迭代升级的产品、常规试剂等不在预立项支持范围之内。
1: 被放松质量标准，预立项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改革治理方向不一致的省级医保部门，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况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受理资格等措施。各省级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可视情况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0: 新政还对相关耗材价格设置了约束条件，要求省级医保部门开设预立项时同步重点核查配套医用耗材的价格水平。如果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新项目价格构成比重超过60%，或是单件医用耗材价格高于5000元，省级医保部门应当督促医疗机构和企业说明价格的合理性与经济性，如实报送出厂价和价格构成明细，引导定价与临床价值相匹配，充分兼顾群众承受能力，防止创新产品价格虚高。
2: 不少临床医生对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充满着期待，他们认为这项制度是通过提前介入优化流程，打通了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推动更多的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高效的诊疗服务。
0: 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
3: 传播那文化，服务新隆安，
4: 分担风雨，共享阳光，1028新气象。
5: 大家好，准备的天河医保，我女天河情况龙眼的刮破来感染，每站去安来去东南风摇至三脚，最低温度摇至最多，最高温度31度。姑姐为大家播报白音，我女天河情况龙眼的刮破来感染，每站去安来去东南风摇至三脚，最低温度摇至最多，最高温度31度。看这手来再害。是公布感染大家，是结论真正调整。听众朋友，大家女，问询的手来的，定会领锐别龙眼长锐宝宝。固定主持人阿晶，具体分类主要内容唔好。龙眼面只可16家园会上会海曲大海锐，展大学习观测中国共产党南宁锐第16届代表大会精神。龙眼面可展第3区度江海大接风活动。龙眼面举行2026年廿半年产品任务批进站欢送大会，接龙道请来省份详细报道。龙眼面只海16届园会选委会曲大会锐，展大学习观测中国共产党南宁锐第16届代表大会精神。据记者所真，洪都晶报道。九月十日后，龙眼面只海园会选委会曲大会锐，展大学习观测中国共产党南宁锐第16届代表大会精神，并研究部署战略发展目标、讲见讲责。原委首区洪福乃追赐何锐，并讲话：何锐三日学习习近平在山东青岛锐北海集贤村一户轮户仔石哥，摘出的中国之力坚调精神。何锐指出，南宁锐第16届党大会得由南宁锐分成15个。加瓦管理县大湾人民省水管管之点，只开的一笔重要河锐，前面并为了收复回来黑脸发展蓝图，前面仲有欧三角领海大海重大河锐，78水上赤行动通一等单大海博水管道，欧请圣人识龙眼睛随有丙落恒河景济带，西部落海省通道，齐南宁岛水权管协多种举意叠加的管管参考改，建业并海能登管网审睇。以眼识而谋，顺势而动，成势而行的自决，最终融入沿海经济，一族潜印，双翼联动，落海通筹，战胜沿海，总体布局以密色沿海产业，扩大沿海海风狭窄，转区回有丝战马会发展升势，何要强调？

好，近头讲你景运，农历复运，海风兴运，整体立运，显产方面发展之列。以前下景济会浅印，甲位类产业，立木甲拱，石矿甲拱等最大产业，地质整合，推动衰甲三甲 N 产业体系由龙眼立队承接。好，早晨农历安产整有，受立安产包工的举措，坚决抗老零食安全经济。

0: 职人，拜集反包奉献，台镇平安六眼官涉，按图瓦计征服寨谋，奉台参登，重点领域奉献，好老哥率立赤前庆征渠征职馆，持续审挖集奉官涉，地替台镇副监府、府内府、副相府，经理当面监部第三局、追动局，以实干实绩推动瑞丹大学精神，由六眼立队升紧，开画结果。面多面嚟疏狗，实打实街问友。龙眼面海战第三街道港海大接风活动，居者郑淑珍、洪祖晶报道。各位十六号船屋，龙眼面第三街道港海大接风活动，由原郡中山风服务中心海战，为领导孔娇毅、道远、柯雪华、洪国杰齐相关单位负责人，面多面接待礼奉郡中，现转协调解决郡中翻领啲坟底。接风总为领导人陈庆廷管中疏狗，接拉站岸材料，将拉顺斩正狂，并现转拆相关单位负责人作为粉饰精洁，念高解决白发，你等转答复啲，现转明确答复，好进一步调查核实啲，明确责任单位在办理水行，要求紧总督办确保管中疏狗冇结果冇害饮，居同居办理公开大接风活动，共接待拉风管中需派次不狠。涉及农民工工资妥协，涉爆建立桥粉，奉台餐项目摆水坟底，妥协妥对柳钱草减登坟底。档案附有原郡中山风服务中心最点接风啲原籍嘅单位，加显真或要过滤佢，进入办办公所宅队涉点海战接风活动。众梦滚永踏精整。龙眼面贵庆2026年廿半年省兵任务批进浸汉桑大害，居者邓用蠢、邓国华报道，佢不重用雷清蠢，以血包谷去申请。九月十八号，龙眼面2026年廿半年省兵任务批进浸汉桑大害，由原印发部民兵学联举队居庆，为领导孔娇毅、潘冠、潘检孔、虚影出席大害。原征兵公章领导小组成员担任负责人，战俘干部沈炳齐沈炳家将代表参加款桑大害。大害由勇争经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总拉开帷幕，原人大常委会负责人潘冠先夺沈炳任务批准命令，沈炳代表沈炳家将代表先后发言。原印发部上游部长洪庸则同面讲话，原将孔娇毅代表原委员征服齐志明家族人民。现共用银整人我的战地粉饼表示热烈祝贺，现积极双追参馆，再次高奉官僚的粉饼家属致送交警队，现分支由征兵一线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孔桥毅面呢战地粉饼，有足老总省之款，审核独享习近平建军水算，立举草审誓命，局等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整局每领款每半世每血腥。为判得的需要省税大机名官人，好取年升迁半令，就快适应管明生活，验收管居，确可无累，最当学习专业省长辈、省知识，积极整治地间，管理战争举害，把个人累算融入建管兴管会大成列，好审查假国，扶弄紧办，上现假人包平眼，扶弄假兄弟用玉折银，无论省寨管永，力力转来逃避反险。到前程六眼院内观看奶酪，分用屏幕的有脸拍击。孔桥毅表示，原会原征服转验经历实间安军有熟精切，用审用正版作假属解决省察省个总的实质困难，扎实共内台域军人接受眼锥，就你残你扶持，坚能背寒灯，服谋爆砖，真正系审兵任我眼审，服荣乱审，台域封审。大学又希望啲人民军队中开灯，各局领总勒龙回幕。开后，孔桥毅齐战地粉饼下兵留念，兵一日回收，定极管用顺简。档案后来粉饼家族展正到到现场，许许博士双别即将颁发管荣的力影，用巨低齐博士回忆的青年争响，里别转经安暖动人。粉饼家传勒杰涛，
1: 爸爸也是一个老兵。希望你在部队以后也像爸爸一样勇敢一点，坚强一点，尽快的适应部队的生活，争取做一名合格的军人。
0: 沈炳望到咁表示，

0: 得到给人的座榻，给人人民的居地，奔赴君荣，以青春赴生命，以热血和山河，努力由君荣百年盛景，正设立广受尊，为官的敬大国奉，恭献龙眼，青年历练，身秉走坎锐。
1: 我想当兵是因为，首先我的家里人也有人当兵，我想向他们看齐。其次是因为当兵也是我自己的梦想，我希望能够进入军营提升自己。
0: 身秉洪玉贤，
2: 当兵是我的理想，我从小被军人的品质所吸引，所以我想向他们看齐，以哪里的群众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的觉悟，贡献自己作为中国青年的一份力量。
0: 身秉马胜德，
3: 我们两兄弟能够同一时间入伍，我感觉到很开心。进到部队之后，我会好好的努力，争取可以长期留队，为祖国做贡献。
0: 身秉马胜九，
4: 从小有一颗当兵的心，进入到部队以后，我会认真锻炼自己，认真提升自己，能够跟哥哥一起保家卫国，一起努力，心里面很开心。
0: 粤剧协泽追入苏之历练，龙眼面聚产第首居 AI 风能直播大号播行版开版，感谢大家点报道。告别十下后，粤剧协泽龙眼面聚产第首居 AI 风能直播大号播行版由包电影开版，每句三岸的实践背后，八人讲之能，顿时品战入直播行永登苏之讲句，双登举阵而先，助力龙眼护龙哥。最牛奶百险过登特色农产品搭配苏子歪子，龙眼园会选会福荣转老之件，园会选会福荣转老庙庙参加开办仪式，展面聚产第首居占龙建立负责人农产之科带头人等参加备询，又跟开办仪式老之件建调产文学院偶人请苏子发展大师用女 AI 产品讲句，垂立受举的神龙句，直播的神龙孔AI 定女棒手啲理念，全查所选兴农发展攰衣，欧好连实炒半令，力整客情精力开火，实年出蛋，聚产地水居欧化会举赠有师带头实战，连堂建立合泽社农河，把梦落流连战马会群中实实杂杂啲手入，欧冠展转入公职举制，选管部门欧共女紧总服务，打杂示范直播简，验收参判七年齐成身几名帝先。陈龙龙眼龙特产品品牌，省真供电集团更使红灰由发现中介绍，以红龙产电选备款，用易出现客用突折，办理部分排查定制化 AI 广告，覆盖泛滥战事，视频战入 AI 直播战流程，当水埃塔供电联盟打通广域水域小流巨道，排查技术后大嘴称，街边举阵大号单柄扎尖的群经，开板仪式结束后。实炒加客组织开更，观库等客员们会向 AI 短视频制作、直播滑术、农产品宣传面小等海战实炒练习。后来全厂地水区杜锦表示，龙眼有真农产品美女制作，孔雀是数字化台共手段。凡系粤居协泽双斗的 AI 直播备行，第一笔难嚟的充电举开，大家将把所有技能带返俾你厂，用女 AI 省广告。把龙眼麦孔双等大湾区乃至全国随转，以所持动能风能显厂展面真形。龙选最合力，龙眼面中选害，应中丑庆国庆，去摆教晒故意开晒。嗰只去夹夹，旅行成包头。九月十六号到含，龙眼面中选害，应中丑庆国庆，去摆教晒。又为老年活动中心故意去摸。为领导龙耀健出席开幕式，并闪包贝沙海晒，办理晒题由龙眼面众选害追办，每举三款，害追展面格选害，文明建立造成的摄影大表台惨晒，决晒将于九月十六号举行，开幕式现场叠出正演，焚会恩怨，惨晒台面精神爆满，正盏列台，充分展现了龙眼面文明众年者只会动欲，谋杀纷争的联合风貌。间断的海母仪式后，受轮多决精力奉献，军杀长各代表代代员默契配合，战力以赴。阿整进发九，安冠垫九，阿肩苗战九，领雷求杀，演文立梦， 美国动作显著。

0: 啦，未被攻防更转激烈，导演们间平间穿，团结协作，由军筛选海沙行水，背平坚毅，精彩的攻防海峡不断上演，引来现场观众阵阵喝彩。沙场内外呈现有意大热，背晒大热的体育精神，展现了文明坚烈者团结拼搏，有为真切的有练则讽。南湾上海代表队教练邓杰华。
1: 我们每次比赛我们都以全力准备，而且要饱满热情去投入比赛，我们的队员也是一样，不管是中年还是今年的，我们都是信心满满。
0: 以体育为媒，最发展之力，帮你去摆教师负担的风方文明建立家精神方法生活的分体生活，经典领出选家历练，三万行列交流的重要载体，背晒巨简六万面用为的中心，将持续紧中包头帮你晒晒在水间会供大观众带到赛场精彩动态。来哦，听众朋友，领药杯龙眼赚药宝宝就回蒙宝宝的问题，据省份内职人片一保饮唔精，看西蒙手例，本人归属手例，龙眼广播电视台 FM 领药电杯巨塔机节目，再会。大家女，孙女的天河衣包，俺女天河正狂龙眼的瓜布奶敢饮，每阵去阿来去，东南风摇起三脚，最低温度摇起最多，最高温度31度，姑姐为大家宝宝白饮，俺女天河正狂龙眼的瓜布奶敢饮，每阵去阿来去，东南风摇起三脚，最低温度摇起最多，最高温度31度，看些手例，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启幕，来听报道。
2: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以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展览总面积达到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加1万平方米，约3400家企业参展，比上届增长5.3%。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行业高新产品和首发新品集中亮相。今年东博会还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创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行业龙头将带领上下游中小企业共同参展，助力专精特新企业登上国际舞台。突出人工智能应用是今年东博会的一大特点。博览会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推动 AI 从技术展示转向落地应用。70多家企业的5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上架，现场观众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值得注意的是，东博会召开前夕，也就是昨天，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展会还专门设置了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平陆运河可缩短我国西南腹地至东盟部分航线运距约560公里，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将打开中国东盟合作的崭新篇章。
1: 作为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亮点展区之一，南 A 社区展区面向公众开放，市民和游客可以通过爱南宁 APP 免费预约参观，参观日期为9月19号至21号。据了解，南 A 社区展区设在南 A 中心人工智能研发基地，面积达到1万平方米，集中展出适配东盟国家产业升级和民生需求的人工智能技术方案、应用场景和智能终端产品。展区设置中国东盟 AI 应用综合馆，以及 AI 加具身智能、 AI 加智慧城市、 AI 加医疗大健康、 AI 加农业等11个行业主题馆，以及一个东盟落地项目路演中心。为了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2026年9月18号上午的10点到10点15分，在全区范围内统一市民防空警报，即组织部分人员疏散隐蔽演练。防空警报市民期间，除部分参加相关防空疏散隐蔽演练的人员外，其他市民和过往人员在听到警报后，注意辨听熟悉警报音响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被称为社保的第六险，是我国社保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本来应该是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不能完全自理的人，也就是失能失智人员。但是上海市警方接到举报线索，有人前脚刚申请完长护险，后脚就出行游玩、骑车买菜了，明显不符合长护险的准入标准。这是怎么回事呢？
3: 这对夫妻正要出门旅行，二人一前一后快步从家里走出，坐车离开，看上去就是两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但他们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这位老人手里拎着东西从楼内向外走，步伐矫健。这位老人独自一人站在

0: 在公交站台准备乘车出行。这位老人骑着电动车出门买菜，甚至还有人去了健身场馆，而他们都被登记为失能人员，享受着长护险的医疗护理服务。上海市医保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发现，类似这种并不符合失能人员标准却正在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有将近200人。他们一边以失能人员身份享受着服务，一边又以正常状态出行甚至游玩。
1: 失能老人呢，实际上面是有一套评估的这个标准，肢体呢这个丧失的这种行动能力的。我们目前大概的可以说法吧，就是高等级的就躺在床上不大能动了，然后中等的呢就是要坐着轮椅出行，那么一二级的比较轻的呢就是可能就是别人辅助他。
0: 记者联系到了一名姓卢的七旬老人，2年前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得知了在这里可以办理长护险。
2: 大概是2年之前，因为我们小区里有时候我们买菜嘛，走过去嘛，人家好多的东西申请到了，那么就跟我们说，你们也有点基础疾病，很方便的，你们去申请吧。
0: 卢先生说，当时他和老伴儿确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他们听一些已经办理过的邻居说，这份保险根据不同的失能等级，可以提供每周3次到7次不等的上门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小时，费用是每次65元，但自己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5块钱，这远比自己请钟点工要便宜得多。卢先生和妻子按照邻居的指引来到了这处护理机构，在评估之前，有一名男子悄悄地跟卢先生和他老伴说了一番话，
2: 就跟我们说，你应该像我腰不好了，你就睡在床上，这我们像道具一样的，就是到里边任他摆布，他要你怎么弄你就怎么弄。
3: 那他叫我坐在轮椅上，我就坐在轮椅上。
0: 在现场，卢先生夫妻二人看到还有其他10几位老人也是这样被人指导着如何应对评估。10几天后，卢先生被告知自己和老伴儿都被评定为3级失能，获得了长护险的保障服务。根据3级失能人员所对应的保障服务，每位老人可以获得每周3次、每次1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而卢先生和老伴儿两个人加起来可以获得每周6次上门服务。按照医保部门的规定，长护险的具体服务项目分为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临床护理两类。基本生活照料主要包括与护理对象身体护理密切相关的项目，与生活环境相关项目暂不纳入。常用临床护理主要包括根据医嘱由执业护士完成的项目。然而，卢先生和老伴儿的实际身体情况并没有这些护理需求。长护险为失能人员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变成了钟点工提供的扫地、做饭、做家务等家政服务。
4: 在现场指导老人们表演病情的男子又是谁？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这起以虚假手段诈骗长护险医保资金的种种套路浮出了水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为这200余名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正是这家名叫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徐某。
5: 他的工作就是去外面招募老人，但是呢，他为了这个完成业绩，那么就是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机构他实际上这个获利的来源就是评估一个老人可以获得200元的这个评估费。对于护理机构来说，医保中心会结算给把这些老人这个90%的部分，因为是医保承担的嘛，那这90%会结算给护理中心。
0: 护理机构每招募到一名老人并获取长护险保障服务之后，就可以按相应比例获得长护险基金支付的护理费用。犯罪嫌疑人徐某以虚假评估的方式让原本不符合条件的老人通过评估，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级朱某，朱某又联系到一家此类评估机构的负责人，
5: 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那么达成了一致，就是说我这边其他人我不管，至少你这个护理院过来的老人我会定向的跟你说哪一批老人你要帮我评分评出长护险的这个等级。

0: 在评估现场，犯罪嫌疑人徐某诱导老人们进行夸大表演，而早就心知肚明的评估人员则进行打分。据上海市医保部门介绍，长护险的失能人员等级评估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上门为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身体情况评估打分，之后将评估分数上传到医保系统，由医保系统根据分数为参保老人划分失能等级，评定等级后再由专门的护理机构按照不同等级为失能人员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可以提出申请，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成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评估机构，由他们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具备护理服务资质的养老及医疗机构可以提出申请，经过评估后成为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的护理机构，为获得长护险的老人提供集中护理服务或派出人员上门护理。
1: 我们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呢，就要求评估机构你不能够同时承担护理服务的这个职能，啊，你也不能够做相关的业务，更不能够后面是同一个这个公司啊，同一个老板来操控，这个呢是明令禁止的。
0: 表面看，两家机构之间都是独立经营，但他们都是按人头获取长护险基金支付的费用，老人越多，他们获利就越多。就这样，护理机构和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打起了通过虚假评估诈骗医保资金的主意。警方侦查发现，涉案的护理机构与评估机构共计诈骗医保资金300余万元。目前，两家机构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朱某、徐某等四人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910新闻观察。
3: 儿童手表正成为吸引孩子沉迷的新载体，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近日有媒体报道，某知名品牌儿童手表在未成年人群体当中形成了圈层效应，通过娱乐、社交、支付等功能将未成年人深度绑定，吸引大家沉迷其中，乐此不疲，并催生出了带养号、刷赞、账号租赁等灰色产业链。家长为孩子购买儿童手表的初衷是要保持联系，随时定位，确保孩子的安全。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各种娱乐和社交属性正逐步取代儿童手表原有的通信属性，这不得不引发大家对守护工具变成坑娃利器的担忧。对于一个面向未成年人的产品，要确保儿童手表的使用功能不跑偏，警惕其变成坑娃沉迷的载体，厂商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做好产品设计和功能开发，加强监护人监管的强制权限，设置沉迷干预机制，履行好共同防范未成年人沉迷电子产品的社会责任。而规范行业发展，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强监管，通过严格的前置性审核、技术性监管和政策法规约束，综合性遏制儿童手表的智能过头的问题。

0: 九一零药品安全在身边。本节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1: 安全用药，大家需要。九一零药品安全在身边，我是主持人星宇。
0: 药品监管行动。
1: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发布数据显示，广西有效注册商标总量突破60万件，较十三五末翻了一番，实现跨越式增长。广西13个商标品牌入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总价值3233.39亿元，同比增长58.7%，累计拥有地理标志360个，12个地理标志入围中国区域品牌百强榜，上榜数量连续3年居全国第二。商标与地理标志双轮驱动的品牌强贵格局全面形成，为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共推动155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向产品转化，转化数量全国第四。示范区建设成全国标杆，六宝茶、百色芒果、西林3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通过验收，数量全国第一。柳州螺蛳粉、六宝茶示范区经验入选国家典型案例，数量全国第一。乡村振兴成效显著，目前已有2105家经营主体获得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直接年产值破260亿元，带动就业超500万人，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合理来用药，安全又有效。今天来聊一聊如何辨别儿童化妆品。目前一些包括眼影、腮红、口红、指甲油等组成的儿童梳妆台类玩具在市场上十分热销。实际上，这类产品中很多是由玩具生产企业生产的仅供玩偶等图示用的玩具产品，不属于化妆品，不能作为化妆品使用。儿童将这类玩具误用为化妆品，可能具有较高的安全风险。那么，什么是儿童化妆品？如何辨别儿童化妆品呢？
0: 九一零用药科普讲堂。
1: 在我国，儿童化妆品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标识适用于全人群、全家使用等词语，或者利用商标、图案、谐音、字母、汉语拼音、数字符号、包装形式等暗示产品使用人群包含儿童的产品，按照儿童化妆品管理。相较于成年人，婴幼儿和儿童的皮肤组织发育尚未完全，对外源物质更加敏感，儿童使用化妆品容易造成刺激和过敏，因此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符合儿童化妆品技术指导原则要求，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原则。企业应当结合儿童生理特点，评估所用原料的科学性和必要性，选用有长期安全使用历史的化妆品原料，谨慎使用香料、香精、着色剂。

0: 防腐剂及表面活性剂等原料。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都应当在销售包装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标志，清晰易识别。简而言之，就是产品包装上要有明显的小金盾标志。儿童化妆品应当以注意或者警告作为引导语，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应当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等警示用语。儿童化妆品标签不得标注食品及可食用等词语或者食品有关图案，非儿童化妆品也不得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
1: 您的健康我们守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药品安全系万家，监督管理靠大家，合理安全用药，呵护健康人生。
2: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3: 15:20，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中国已经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去年10月，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平陆运河的叠加效应将促使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的产业衔接更加紧密。来听报道。
4: 事实上，早在2019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获批时，就明确提出，推进沟通广西西江至北部湾港的平陆运河研究论证，并提到，到2035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建成。与此同时，总体规划也强调，发挥铁路在陆路运输中的骨干作用，形成以铁路为骨干、高等级公路为补充的陆路交通通道。眼下，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中国西南为起点，连接中国和中南半岛各国，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扩大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的重要载体。铁路方面，2021年中老铁路的开通运营和2023年雅万高铁的开通运营，不仅提升了区域的便捷性，也搭建了经贸往来的快车道。公路方面，中国和老挝、缅甸、越南等国持续加强公路和桥梁合作，提升了公路运输通道的连通水平。如今，中国同东盟正在不断深化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融合，中马、中印尼两国双元项目和中老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也在稳步推进。
3: 9月16号，首批14个面向东盟人工智能跨境接榜挂帅应用场景，在2026面向东盟国际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上发布。场景覆盖文莱、印度尼西亚、老挝等7个东盟国家，具体有印尼高速公路空地一体化 AI 智能巡检技术与系统、老挝机场道面智能无人机巡检关键技术、人工智能赋能棕榈果自动半自动收获设备研发等等。这次发布的场景都是为东盟国家真实的产业技术需求而去研发，将集中国内创新优势的资源开展联合攻关。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清单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对严重违法主体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称，今年5月到6月，一批和美国 OpenAI 相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劫持了德国程序员维基网站，将其改造为传递信息、分享突破运行环境限制方法的地下论坛，累计发布万余条信息。智能体通过互认身份、交流越界心得、互助规避清剿，形成了群体经验。相关企业没有及时的披露细节，导致同类事件在境外平台重演，人工智能安全边界风险需要警惕啊。国际方面，由于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过4%，近期预言

0: 愈烈的也门战局可能会让全球油价长期维持在高位。来听报道。
1: 德国日报网站近日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一条重要输油管道以及占领曼德海峡重要岛屿，令国际油价再度大幅攀升，似乎会长期维持在每桶$100以上。据彭博社报道，沙特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有高盛集团分析师称，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标志着中东冲突显著升级，将增大油价超过每桶$120的可能性。美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到每天700万桶。沙特阿美公司70%的出口石油通过这种方式改道外运。在近期遭受袭击后，上述管道已停止运营。沙特原油供应早在8月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认为这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该机构在其最新市场报告中写道，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4的报道，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经拥有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报道指出，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来听报道。
1: 报道称，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全面运转。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军事专家的分析报道称，美方所说的武器可能是指某种电子战或者无线电干扰平台，用来影响其他卫星在轨活动或参与地面电子干扰行动。也有猜测说，美军的太空武器可能是一种携带爆炸物的自杀式拦截卫星，发射后通过轨道机动接近敌方卫星，在与目标接近时引爆，靠碎片摧毁目标。法新社称，美国正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增加了外空军备竞赛的风险，并且意味着主要国家发展外空相关能力或将进入新阶段。
2: 910新闻观察。
3: 近日，赵雷北京鸟巢演唱会现场，前排一对情侣突然起身求婚，甚至向周边观众抛洒喜糖。有人觉得很浪漫，但被遮挡住视线的后排观众却有些烦了，齐声高喊坐下。一场预想中的浪漫瞬间陷入尴尬。视频拍摄者将现场画面发到网络之后，评论区观点激烈交锋。不少人感慨，勇敢表达爱意本是美事，何必如此苛责呢？但现场一声声整齐的坐下，也道出了很多观众朴素的诉求。毕竟花钱购票的是来听演唱会的，不是被迫围观陌生人的私人求婚仪式的。浪漫本身呢，并没有错，可是将私人仪式强行搬进万人共享的公共观演空间，就很容易变成对他人权益的打扰了。视频拍摄者也提到，他并非一概反对演唱会求婚，过道里避开观众视线的求婚仪式，大家大多都能

包容。二者的差别在于有没有守住公共秩序的底线，感动自己不该以牺牲他人的体验为代价。你拥有追求浪漫的权利，别人同样拥有安心欣赏演出的权利，二者不能厚此薄彼。这声坐下不是刻薄，而是一次直白的提醒，公共空间不属于某一个人，不能被当成私人的秀场，守住公共空间的分寸，爱意才会拥有真正体面的底色。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15:34，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先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柳州、桂林、来宾、南宁、钦州、防城港、崇左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昨晚，满载155标箱钾肥的惠海5688轮顺利靠泊南宁港六井作业区10号泊位。这是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之后，

一艘从钦州经平若运河抵达南宁港的到港船舶，标志着平若运河钦雍水上货运通道夜间运输场景成功落地。这艘轮从钦州出发，经平若运河抵达南宁港六井作业区，依托运河江海联运优势，打通北部湾沿海至南宁内河的货运通道，有效缩短了化肥等民

0: 随着政策红利不断释放与制度环境的不断优化，我国物流供应链金融市场规模稳步增长，十五五期间有望维持较高增速。来听报道。
1: 据介绍，十五五期间物流供应链金融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将维持在12%-20%的较高区间，呈现前高后稳的增长态势。尤其是跨境物流融资、绿色物流装备融资等细分场景将成为增长核心。政策层面，多地已将供应链金融纳入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实施方案，通过财政贴息、核心企业确权奖补等财经协同政策，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同时坚守贸易真实性底线，防范资金空转与伪供应链金融风险。另外，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与物流场景深度融合，破解动产监管难、信息不透明等痛点，为产融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专家表示，产融合作要围绕国家物流网建设部署，聚焦物流枢纽建设、多式联运升级、智慧物流改造、仓储设施提质等重点工程，创新投融资模式，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长期低成本、稳配套的金融支撑。
0: 今天，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行车路上快速路主线禁止停车，驾驶员要杜绝疲劳驾驶。那近日呢，浙江交警接连就处置了两起驾驶人在隧道紧急停车带以及快速路主线停车酣睡的违法行为。
2: 9月10号22时15分许，台州高速交警接警，一江山大道自东向西方向隧道内紧急停车带，一辆货车长时间停留，隧道广播多次提示其驶离，但车辆始终未动。民警随即前往现场，到达后发现驾驶员躺在驾驶室熟睡，广播无法唤醒，只能通过敲窗叫醒。面对民警，这名货运驾驶员自述，当晚驾车极度困倦，途经隧道看到紧急停车带，便想停车短暂休息。他坦言，当时并未意识到该道路为快速路，误以为是普通地方道路。9月15号凌晨1时13分许，执勤民警在一江山大道开展日常巡逻，发现东向西方向距中心大道出口约200米处，一辆货车停在主线车道内，民警上前查看，发现驾驶室内一名驾驶员正在熟睡。民警随即叫醒驾驶员，并引导车辆驶离主线。据了解，该驾驶员对周边路线不熟悉，误以为已经驶出快速路范围，就近将车辆停在路边，殊不知停车位置正是快速路主线。交警当场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明确告知快速路主线不允许停车，并要求驾驶员到大队接受处罚。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出发前合理安排行程，提前规划路线，避免疲劳驾驶等妨碍行车安全的事件发生。
0: 国际方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16号的19点，这个国家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了1403具遇难者遗体，失联人数增加到了6150人。目前灾区的人员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日本高市早苗内阁全体阁僚17号上午辞职，已进行内阁改组，新阁僚名单将于当日下午公布。按照组阁流程，在日本皇宫举行内阁成员认证仪式后，新内阁将正式成立。再来关注日本的经济。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已经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来听报道。
3: 数据显示，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日本8月贸易逆差超过1.1万亿日元，为连续第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另据日本内阁府16号公布的7月机械订单显示，作为民间设备投资先行指标的除船舶和电力外的民间需求订单金额为10169亿日元，较上个月下降3.7%。这一指标时隔2个月再次出现下降。此外，15号在日本东京

0: 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0%，为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短期波动，而是日本经济输入型成本冲击、货币政策转向承压、产业竞争力边际下滑、内生增长动能不足多重矛盾的一个集中的显现。连续的这个逆差呢，实际上是在暴露它输入型通胀加上出口动能弱化的一个结构性的压力。从进口端看呢，这个资源依赖的先天短板就被双重的放大了，因为它能源啊、原材料高度依赖海外进口嘛，国际油价上行就直接推高进口成本，同时日元呢又持续处于弱势的区间，就进一步放大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所以导致它贸易条件呢就持续的恶化。而且呢，也说明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出口端，那这个日元贬值的出口提振效应呢也是在显著的失效，就说明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弹性啊其实在明显的下降。核心原因呢还是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是在边际下滑的，那出口的动能呢可能就不足以对冲进口成本的上涨，这都意味着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底层支撑呢正在松动。我们从它的这个金融财政上来看呢，就能看到它这个高债务加上政策转向的矛盾。因为它收益率上行的这个本质呢，其实是市场在压住日本央行将要进一步调整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逐步退出实施多年的负利率和超宽松的环境。那这个倒逼政策转向的核心力量呢，就正好就是持续的输入型通胀和日元贬值的压力。那所以这个贸易逆差加剧日元贬值，贬值又推高高通胀，最终形成向货币政策传导的这种压力链条。我们看它这个实体经济呢，这个数据呢实际上也在反映它的预期在降温，企业资本开支意愿呢明显的转弱，而这个多重压力啊是共同在压制它的投资意愿。那应该说日本的这个经济目前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两难，多重的矛盾交织，所以它正在经历一个周期性的压力和结构性痼疾的叠加共振。
2: 910新闻观察。
3: 据报道，山东菏泽张先生的烧烤店从2025年5月开业以来，菏泽市12345热线共受理与该店有关的投诉120多件，其中116件投诉来自同一个举报人。张先生不堪其扰，目前烧烤店已经停业。报道披露的时间线更是给整个事件蒙上了一层悬疑的色彩。今年6月底，张先生实名举报了文物相关线索，称央视报道考古画面中出现过元代青花瓷杯，但这杯子最终没有交给博物馆。这件事儿与集中投诉开始的时间高度重合。菏泽市12345热线负责人称，针对该烧烤店的投诉已经甄别重复举报，梳理出来的10余件问题涉及不同方面，言下之意呢并没有重复派单，但面对同一举报人针对同家商家的批量投诉，12345热线是否也需要设置甄别门槛呢？反复接触之下，基层不得不反复处置，而更为严重的是，原本是为解民忧的投诉渠道，一旦被人利用，就会变成骚扰打压他人的工具，最终消耗的是政务服务来之不易的公信力。目前菏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文物相关事项开展核查，此外还需彻查100余条集中投诉背后的动机，把因果摆在阳光之下。唯有以看得见的调查，经得起追问的结论，回应各方质疑，才能让谣言止于事实，让揣测止于真相。这既是给停业的商家和公众一个交代，也是对政府公信力的维护。
4: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九一文化出品。
5: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爪；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6: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7: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农历8月初7。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45年9月17号，中国现代著名。

0: 小说家、散文家、诗人郁达夫在印尼苏门答腊被杀害，年仅49岁。郁达夫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作家，他以笔为剑，用犀利的文字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唤起民众的抗日斗志。抗日战争爆发后，郁达夫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前往新加坡等地，利用自己的文学影响力宣传抗日思想，鼓舞了无数人的士气。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流亡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在这里他化名赵连，以经营酒厂为掩护，继续开展抗日活动，同时暗中帮助和营救了不少当地人和华侨。然而由于汉奸告密，日本宪兵开始注意并调查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尽管他曾设法买通一位日本军医，出具患有肺病的证明而辞去翻译一职，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脱日本宪兵的魔掌。1945年8月29号晚，郁达夫在家中被日本宪兵带走，从此失去音信。直到后来，朋友们从棉兰的联军总部获悉，郁达夫已于9月17号被日本宪兵在苏门答腊丛林中秘密杀害。郁达夫的牺牲是中国文学界的巨大损失，更是日本侵略者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他的作品和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195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每年的9月17号，我们都应铭记郁达夫以及无数为了国家和民族英勇献身的先烈们，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1: 你朋友圈的九宫格凑齐了吗？
2: 以前吃饭一桌子剩一半，谁打包谁没面子，现在吃不完直接兜着走，谁不打包谁血亏呀。
3: 厨余垃圾请破袋投放，
4: 以前垃圾啊一个袋子就全扔了，现在要分4个桶，不过分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我孙子啊比我还溜，天天监督我，跟个小老师似的。
2: 看见阿姨提着东西，顺手帮一把，咱年轻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1: 文明这事儿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打包那一下，分垃圾那几秒，搭把手那一瞬间，你九宫格里有这一段没？
5: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6: 嗯，看到了。
5: 那你还闯过来？
6: 但我没看到你呀、啊。
7: 是交通规则，不是警察规则。
8: 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9: 910文化出品。
10: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抗日战争时期，一支回民支队在华北平原英勇杀敌，屡建奇功，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被八路军冀中军区誉为无功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毛泽东称其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这支回民支队的创建者名叫马本斋，他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民族丰碑马本斋上集。

1901年，马本斋出生在河北省献县一个贫苦的回族家庭，全家十多口人靠租种几亩薄地打短工维持生活。马本斋自幼聪颖过人，11岁时进入私塾读书，但仅仅2年便因家境贫困辍学。

0: 此后不得不放马打工当学徒，他还经常跟随母亲到盐碱地去扫碱土熬盐。1921年，20岁的马本斋背井离乡投身行伍，加入了张作霖的奉军。马本斋之子马国超，
1: 当时的朴素感情就是说，手里有了枪，没人敢欺负我，哎，部队管吃管住，还有衣服发军装，哎，这挺好，就这凭这个他就当了兵了。
0: 在东北讲武堂学习了2年，马本斋受到了正规的军事训练，掌握了系统的军事知识。1931年，日军发动918事变，很快占领了东北全境。马本斋满腔义愤，主动请缨，但是却遭到了上司的训斥，免去团长职务，改任烟台威海汽车局局长。1937年，日本侵略者挑起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久，日军侵占了马本斋的家乡县县，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义愤填膺的马本斋率领70多位乡亲成立回民抗日义勇队，杀向抗日战场。就在这一年的9月，马本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所在的河本游击军也已经成为八路军的一部。1939年，回民教导总队改称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马本斋精通军事，在与日军的作战中连战连捷，威震八方。
2: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0: 康庄位于今天的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这里本是冀中平原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当年日军在华北战场上气焰嚣张，在衡水一带强征民夫，抢修实德铁路，企图打开金府平汉两大铁路干线之间的通道，进一步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日军还经常扫荡铁路沿线村庄，百姓深受其害。马本斋决心给衡水的日军一点颜色，但敌众我寡，力量悬殊，要消灭盘踞在据点的日军唯有挑战。经过周密侦查，马本斋把伏击日军的战场定在了康庄，他精心策划的一场引蛇出洞、围点打援的经典战斗在康庄打响了。当时回民支队一支小分队首先佯攻安家村据点，待安家村的日军通过电话向衡水据点驻军紧急求援后，回民支队设法割断了敌人电话线，断绝了两地敌人间的联络。日寇援军途经康庄村，不想正进入回民支队的伏击圈，马本寨一声令下，霎时伏兵四起，火力漫天，战斗很快结束。这一仗，回民支队共击毙日伪军100余人，俘虏伪军5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而回民支队因为组织严密，指挥得当，无一人伤亡。自1940年2月到1941年1月，近一年时间里，回民支队战果辉煌，连续作战30余次，打开了深南地区对敌斗争的局面，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战热情。冀中军区为回民支队颁发锦旗，表彰他们是无功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毛泽东主席也亲笔题字，称赞马本斋带领着一支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1940年8月20号，百团大战打响，给了侵华日军当头一棒。恼羞成怒的日寇调集精锐部队进驻华北，向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兵力达24.5万，马匹2.5万匹，重炮740门，汽车8000辆。面对嚣张的日军，马本斋按照冀中军区的命令，率领回民支队直逼敌人在冀中的心脏保定。这里靠近白洋淀，沟壑纵

城水网密布。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在敌人的心腹地带忽隐忽现，上岸能打，下电能藏，数月之战，作战27次，歼灭日伪军500多人，俘虏1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0: 1941年8月27号，1000多名日军包围了河北献县东新庄村。日寇为何兴师动众，重兵包围一个小小的普通村庄呢？下期910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民族丰碑马本斋，下集。
1: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

假如生命只剩下最后一页，我问自己想和谁相拥而眠。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速度，激情，梦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8: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7: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9: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10: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9: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10: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9: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2: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3: 她帮忙。
14: 王婶儿，过年好。
13: 你是？
15: 没认出来呀、
1: 啊？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4: 是，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12: 慢慢的。他习惯了这些，
16: 慢慢的，他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7: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8: 你们不是加班吗？
19: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8: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6: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8: 你好，我叫陈桂梅。
20: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

0: 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4: 各位乘客，下一站
5: 公交2分钟一班，
4: 欢迎乘坐1号线。
5: 地铁5分钟一班。
6: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5: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4: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7: 欢迎乘坐1号线。
8: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车上还有多少羊？
9: 被狼吃了，没有了。
8: 不对不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肯定手指点那勾折皆变化，笔走龙蛇墨书春秋尽潇洒。
2: 大家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3: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4: 我的名字叫妮娜，瓦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5: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6: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您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7: 何为广？
8: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食堂年产量占全国
9: 一湾销往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10: 铁路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7: 何为稀？
11: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2: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3: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7: 何以广西？
14: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11: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5: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7: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6: 患者姓名：
17: 长江。
16: 症状：
17: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6: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7: 那我这头晕目眩。
16: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红老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7: 啊，
16: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7: 是的。
16: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0: 亲。
1: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2: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3: 88岁了，四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4: 三个儿子嘛，这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5: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2: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3: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4: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2: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6: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7: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8: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9: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7: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9: 不信。
10: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9: 不信。
11: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9: 还是不信。
12: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10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9: 父皇，我就选他了。
8: 女儿，这是为何？
9: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13: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14: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2: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15: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6: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15: 一条希望之河，孜孜静静，通连世界。
17: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18: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15: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19: 喂，老同学啊，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嘞。
15: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党之山歌，北党听。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

0: 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声声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1: 妈妈，
2: 哎，宝贝。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3: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4: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2: 儿子，恭喜你！
3: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4: 妈，我回来看您了。
5: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4: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3: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6: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7: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0: 第一次迈开双腿。
6: 第一次吃饭。
8: 爸，烫，慢慢吃。
0: 第一次系鞋带。
6: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7: 来，爸爸抱，哎，
6: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9: 妈妈，
0: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6: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0: 谢谢，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1: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2: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3: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4: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5: 阿布洛哈村通村，
16: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3: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17: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18: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来
19: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
1: 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17: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乐享潮
8: 生活。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18: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11: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16: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5: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11: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17: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9: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1: 老板打包。
6: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2: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
3: 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15: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3: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20: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21: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22: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23: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22: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0: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24: 阿姨，我要充话费。
25: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24: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0: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26: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27: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28: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25: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24: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25: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24: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25: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24: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29: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30: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29: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30: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29: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30: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29: 嗯，说得真好。
31: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25: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32: 说什么呢你？
0: 如果换一种方式。
25: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32: 谢谢老婆大人。
25: 我正洗菜呢。
32: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0: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

0: 费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1: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0: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2: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3: 看到了。
2: 那你还闯过来？
3: 但我没看到你呀。
4: 力与多元经贸潜力，依托东博会开放合作平台，菲律宾以宿务发展优势为牵引，以优势企业产品为载体，搭建起中非经贸对接、产业互通、双向共赢的交流桥梁。一湾碧水，牵起山海情谊；一场盛会，连结十国风华。风物无界，相知相连。本期东盟风物志到此结束，下期再会。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1度，相对湿度6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1度，相对湿度6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3: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狗狗，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2: 哦，辣味香肠。
3: 嗯，
2: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3: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
2: 嗯，
3: 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4: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3: 啊，
4: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2: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0: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5: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6: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5: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6: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7: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

0: 上能兮，休将白发唱黄鸡。金色华年，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6:30，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我们下面直接进入的是朋友们特别喜欢的这个环节，让我为你点首歌。
2: 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你的秘密。
3: 高高的青山上，玄草。
2: 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
4: 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3: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
5: 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青春 BGM。
6: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7: 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让我为你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点

欢迎来到让我为你点首歌这个环节，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8一直为各位朋友开通呢。如果您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的话，欢迎拨打563-2008这部热线电话。下面继续送出朋友们爱听的歌曲，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电呢，想听一首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好的，接下来再送出我们今天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曲了，片片枫叶情，这也是我们一位听众朋友来电说他想听的这首歌。那么听着这首歌曲结束了今天的金色华年节目，节目主播海月，导播蔡小白，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

0: 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1度，相对湿度6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1度，相对湿度6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峰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中外领导人、重要嘉宾等出席开幕式。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于今天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首次打造 AI 消费大卖场，该卖场设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B1 人工智能展区，500余款消费级 AI 产品集中亮相。同时创新打造东盟通小程序，以数字化手段升级东博会参展观展体验。9月16日至18日，以从愿景到行动，共创绿色发展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在南宁举行。昨天2026面向东盟国际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在南宁开幕。本届东创会以智联东盟、创新共赢为主题，紧扣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主线，构建高端主旨分享加多场专题研讨加实景技术示范三位一体的活动体系。昨天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暨汽车出海合作交流活动在南宁举行。来自东盟国家汽车行业组织及上下游企业代表、国内汽车销售、出口企业代表及贸易企业代表等250余人齐聚一堂，共商汽车消费促进与出海合作大计，共绘中国东盟汽车产业合作新蓝图。南宁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南宁警备区发布南宁市人民政府、南宁警备区关于在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在全市市民防空警报。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新闻非常榜。
2: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3: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4: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5: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2: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6: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2: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7: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2: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
8: 新闻非常到，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萍。周一到周五17点，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隆重开幕。在此呢，我们向来自五湖四海的嘉宾、参展客商表示热烈的欢迎。相信有不少朋友此刻都在关注东博会期间天气怎么样。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说明后两天广西和南宁的天气。
0: 好的，根据广西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明天白天到晚上，桂北、桂西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来扰。后天白天到晚上，天气进一步转好，桂东和沿海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整体来看，全区降雨呈逐步减弱趋势，天气正在向晴好方向转换。海洋天气方面，北部湾海面今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 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请海上船只注意航。

0: 航行安全。根据南宁市气象台预报，明天南宁城区多云有零星小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偏东风2级，降雨明显减弱，仅存短时小雨，对东博会各项活动的户外安排影响不大。后天南宁转为多云天气，气温回升至24到34摄氏度，紫外线较强，体感闷热。针对东博会期间及未来两天的天气特点，我们特别为大家梳理了以下几点重要提示，东博会嘉宾和参展客商请注意天气转换。明天南宁有零星小雨，建议随身携带雨具。后天起天气转晴热，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或排队入场时请做好防晒措施，佩戴遮阳帽或涂抹防晒霜，及时补充水分，以防中暑。总的来说，东博会期间天气先雨后晴，请大家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说完天气，来说说今天节目啊。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今天东博会峰会在南宁开幕，这两天可以说喜事不断。那今天的节目都会涉及，来说说。
0: 好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今天开幕。深耕经贸投资合作，共探自贸区3.0合作新局，2026中国广西东盟工商合作交流会在南宁举办。法治共融，数创未来，2026年东盟法律实务交流会在南宁举行。一河贯通，向海图强，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全景测计。平陆运河宣教中心正式开馆，打造世纪工程科普教育新阵地。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爸爸，帮救我！
2: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4: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 来关注新闻。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开幕式呢，今天上午在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峰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中外领导人、重要嘉宾等都出席了开幕式。那么随着东博会峰会的开幕，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相关的配套活动都在持续升温。那么今天下午，第2届中国南宁东盟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对接会在南 A 社区展区路演中心举办。活动创新东盟提需求、中国出方案合作模式，一条20米长的东盟 AI 案例展示长廊也首次亮相。我们现在来连线记者曲洁珍，她就在现场来了解一下。小曲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就在第2届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对接会的活动现场。本次对接会呢是东博会系列配套活动之一，核心就是东盟提需求、中国出方案，搭建中国和东盟人工智能产业精准对接平台。来自中国以及东盟多国的政府代表、企业和技术专家汇聚于此，围绕智慧城市、智慧农业、数字政务、智能交通等方面洽谈合作。那大会现场还发布了2026海外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合作意向清单，汇聚13个国家和地区在城市治理、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合作需求。在 AI 群英榜环节，越南、缅甸、泰国等多个地方相继亮出项目需求，国内企业现场给出解决方案，实现张榜接单的精准对接。那现场20米长的案例长廊格外引人注目，集中展出了27个已经落地东盟的 AI 应用案例，直观展现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合作路径。向广西企业打造的雅加达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就是中国 AI 技术赋能东盟城市治理的鲜活样本。依托这个平台，更多中国人工智能成果正从南宁出发落地东盟。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小曲从现场发回的报道。昨天2026中国广西东盟工商合作交流会在南宁举行。那么这次交流会作为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框架下的重要经贸配套活动，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工商界在国际贸易与产业投资领域的务实合作。来听记者黄明正的报道。

0: 交流会上举行了2026中国广西东盟大学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应用创新邀请赛颁奖仪式。该赛事于2026年4月在马来西亚启动，致力于构建中国东盟高校创新人才协作平台，激励青年学子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交叉领域开展深度实践与合作。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高岩：
1: 我们举办这次创新邀请赛， 其实就是希望给年轻人们搭建一个平台，让年轻人的项目真正找到市场，找到伙伴。一个方面呢，我们借助这次峰会，特别是这个工商合作交流会，推动优秀项目和东盟的企业能够建立联系，洽谈合作。本次交流会还举行了项目签约，推动广西北部湾银行与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广西商协机构建立战略伙伴， 围绕数字产业与跨境金融等领域开展合作。南宁、钦州、防城港、北海等八个地市贸促会共同签署平陆运河经济带和新城市贸促机构经贸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围绕建设及服务平陆运河经济带开展合作，同时还签约投资合作及贸易采购项目八个，
2: 签约金额超7亿元。迈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事业部市场总监李周宁：
3: 我们在每一个国家的落地案例，我们形成自己的整个的一个金融结合一个落地方案，我们坚持一地一策的原则，去实地化的去适配本地的实际的各行各业的要求，来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方案。
4: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跨界整合资源，
5: 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我们再来关注法律方面。 今天上午， 2026年 东盟法律实务交流会在南宁举行，近300名国内外法律企业学界代表参会，聚焦数字法治跨境商事服务等前沿议题开展研讨，同步发布智能法律服务新成果，持续深化中国东盟法治务实合作。记者黄立汉、通讯员王瑜、谭红霞报道。
6: 本次交流会以法治共融、数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东盟多国、港澳地区法律界人士以及国内多地仲裁机构、律师协会、 高校和企业代表围绕人工智能法律应用、数据治理、跨境争议解决等内容展开深度交流。活动现场正式发布涉外法律 AI 小助手洛，该工具搭建专属东盟法律原生数据库，已完成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三国法律语料库建设，对外开放19万余条法律法规， 1111万余条裁判案例查询服务，数据经过专业校验或国家级司法层面认可。 会上，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多位法律专家开展主题演讲，聚焦数字时代区域经贸法律服务新需求，交流法律合作新思路，依托平陆运河通航区位优势，各方凝聚协作共识，着力打通跨境法律服务堵点。南宁市律师协会涉外专业委员会主任梁恩：
7: 我们也跟东盟国家的法律实务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我们在跨国纠纷 以及企业的这个争议的处置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我们在人才培养还有这个成果发布都积累了重要的这个基础，我们也为我们南宁本土、广西本土甚至国内的企业走出去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法律保障的这个促进作用。本次交流会搭建了良好的行业交流平台，开启了中国东盟法律服务协作新征程，
8: 立足南宁江海枢纽新定位，各方将持续深化法治合作，破解跨境法律服务难题，护航区域经贸往来。越南北宁省律师协会主席陈文安：
9: 北宁律师协会愿与南宁市律师协会携手共进，深化合作，为企业和两国公民提供法律服务与权益保障，共同维护良好

0: 好营商环境，推动多领域全方位合作。双方将恪守中国法律、越南法律及相关国际规则，助力中越经贸往来，服务两国共同繁荣，为深化中国东盟合作，特别是推动中越关系发展开创崭新未来。
1: 为了充分展示南宁市涉外法治建设的最新成果和风采，凝心聚力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涉外法治新高地，昨天南宁国际法务中心、中国南宁东盟法务中心在南宁市民中心 A 座九楼正式揭牌运营。记者农家伟、通讯员王瑜、农源报道。
2: 南宁国际法务中心、中国南宁东盟法务中心位于南宁市民中心 A 座九层，是全区首个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服务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综合性法律服务平台。中心设有涉外法律综合服务大厅、国际会务厅、国际会议厅、涉外公证和涉外律师工作站、文化廊道展示区等多个核心区域，同时落户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盟南宁代表处、中国东盟商事仲裁协作中心等一批国字号平台，有效整合涉外法律服务、商事仲裁、法治研究、多元纠纷化解、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等全链条资源，为企业及个人跨境投资、贸易往来、纠纷解决等提供全生命周期法治保障，助力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服务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3: 南宁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南宁市委政法委委员侯康顺：
4: 这是立足广西、面向东盟搭建的综合性一站式涉外法治服务平台，对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中心将主动对接东盟各国的法务机构，深化跨境法治文化交流，积极开展制度创新实践，着力打造中国东盟区域协作法务区的南宁样本服务高地。通过做强涉外法治保障，助力南宁建设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国际化大都市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2: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南宁铁路运输中院、市商务局、市国资委、雍州海关、市侨联、市工商联、市贸促会、广西大学法学院、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等15家单位有关负责人共同参与了南宁市涉外法治工作交流座谈会，围绕各单位工作职能交流涉外法治工作经验，并就推进南宁市涉外法治工作和南宁国际法务中心建设提出意见建议。
3: 南宁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政委梁毅：
5: 希望中心呢，与出境的部门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主要是这个为在中的外籍人员呢提供这个法律的咨询，加强东盟语种法律人才的培养，共同开展涉外法治宣传。
3: 南宁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南宁市委政法委委员班正杰：
6: 这是法学会这个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我觉得这么好的平台，我们其他民大也都参与进来，下一步我们法学会再做好这个桥梁纽带，把其他一些高校都争取引进来，把这件事给做扎实。
2: 下一步，南宁市司法局将会同各有关单位加快完善中心运营机制，持续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能级，努力将中心打造成为面向东盟、辐射 RCEP 区域的中国东盟法治合作的核心枢纽平台，为首府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7: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 金秋九月盛会启幕，今天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举行。为了给广大市民和参会人员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南宁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制定保障方案，细化管控措施，全面开展交通护航工作，保障城市道路通行安全顺畅。记者廖振中、李浩江，通讯员杨静报道。
3: 9月17号是盛会开幕首日，一大早，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周边的民族大道等重点路段，执勤交警已经全部到岗到位。他们在车流人流密集区域定点值守，有序引导过往车辆分流绕行，

0: 及时疏导路面车流，全力避免路段拥堵，保障首日出行秩序平稳。东博会和峰会举办期间，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限制措施，会场内部不对外开放公众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位，市民前往逛展需要提前规划出行方式和停车位置。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青秀二大队民警李忠颖：
1: 部分时段将根据东博会和峰会活动需要，对未持有2026年东博会和峰会专用车证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限制措施。
2: 市情临时禁止机动车通行竹溪大道南侧辅道，由越秀立交桥下至竹溪立交桥下段，禁止车辆通行民族大道西往东方向竹溪立交桥至石原路段，相关车辆可以绕行青山路、双拥路、青湖路、越秀路等周边道路。
0: 根据民警介绍的限行路段和绕行方案，市民可以按需调整行车路线，避开管控区域，以免耽误出行。为了方便大家顺利抵达会场，南宁公安交管部门也梳理了详细的公共交通和自驾停车方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可搭乘公交车到竹溪立交站民族会展路口站下车，步行即可到达会展中心会场。选择自驾出行的市民可将车辆停放至杭阳商圈、万象商圈、青秀路、民歌湖周边停车场，再步行前往观展。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秩序管理中队中队长黄子恒：
3: 请广大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合理选择线路，尽量乘坐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错峰出行，避免拥堵。
0: 公安交管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盛会期间路面交通情况会根据活动动态调整，如果在路上遇到临时交通管制，一定要听从现场执勤警力和工作人员的指挥通行。
4: 今天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地铁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为了筑牢安全防线，提升服务品质，南宁市公安局地铁公交分局多措并举，保障地铁出行安全便捷，服务八方宾朋。记者韦晓、黄润佳，实习记者田凯荣，通讯员周玉基报道。
5: 现在呢，我是位于会展中心地铁站 B1 口。今天是第22届东博会峰会举办的第一天，那么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参展商跟专业观众正在有序进场。我们想了解一下今天的安保情况如何呢？
6: 这边的 B 通道口是进入展会的主要通道，我们安排有警力在 B 通道口进行安保巡逻，同时为参加展会的宾客和参展商提供一些便民服务，同时帮助他们顺利的进入展会。
7: 在地铁会展中心站 B 通道口处，地铁警方专门设置了便民服务台，特别抽调了能说英语、越南语、泰语等语种的民警和辅警，组成服务小队，为有需要的参展宾客提供翻译服务。服务台上还备有急救药品、地图、多语种的地铁乘车指南等常用物品，方便随时取用。
8: 南宁市公安局屯里站派出所民警胡玉莹：
6: 我们今天增加了一个雷锋便民卡的服务，我们会把这张雷锋便民卡放在我们的咨询台上，当有群众以及参展商到咨询台向我们求助的时候，我们会随手发放一张雷锋便民卡，卡上印有我们的联系电话，在他们需要求助的时候可以拨打这个联系电话向我们进行求助。
7: 除了现场的安保和便民服务，地铁警方还与轨道交通部门密切协作，提前制定了应对大客流的预案，确保站内秩序顺畅、安全可控。
8: 南宁市公安局屯里站派出所民警王满刚：
9: 东博会期间，希望广大的参展商和宾客在搭乘地铁时带好自己的随身行李，如果遇到问题，请及时与我们的警务人员联系，我们会第一时间提供帮助。希望广大的宾客与参展商在东博会期间出行顺利。
4: 东博会期间安全也非常的重要，为了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北湖街道平安法制办联合明秀北社区在辖区重点区域开展治安巡查工作，全力护航盛会，守护群众平安。来听记者周文静、刘周彤，实习记者罗瑞颖的报道。
0: 上午10点，平安法制办工作人员联合明秀北社区志愿者，在社区主干道周边、学校、公交站点等重点场所开展步行巡逻，提醒留意身边可疑人员，遇到治安隐患及时上报，引导大家自觉维护公共秩序。

0: 正值多谋，我们市区也跟你们说，要加强对这个出入人员车辆的一个检查，如果发现有可疑的人员，要及时的送报，然后同时也要做好出入的登记和管理。对于校门口的这个乱占道的行为的话，也要及时的劝阻，有序的引导家长接孩子放学。
1: 西乡塘区北湖街道平安法制办工作人员周淑婷，
2: 9月16日至21日，我们街道全面启动义务治安大巡防工作，一方面统筹志愿者开展重点区域巡逻值守，另一方面压实小区门卫、保安等一线岗位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提醒、隐患排查。我们联动各方巡防力量，抓实细节管控，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服务保障盛会圆满举行。
1: 巡查过程中，对发现的占道情况、乱贴小广告、治安隐患等问题及时排查整改，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3: 我们往常巡查的话呢，在四个小区的入口这里啊，要注意巡查入口的人员车辆，平常你们工作开展的一些内容基本上都能做得到哦。如果发现有可疑人员多逗留的，还有外来人员的，要记得做好来访的登记啊、询问啊类的，还要看一下我们楼道的这些消防设施啊，还有没有通道堵塞啊，电动车有没有进入电梯啊、进楼道啊，这种易燃易爆物品的这种物品的存放啊之类的要注意哦。然后如果有可疑人员的之类的，就要统第一时间马上报到我们社区。我们
1: 西乡塘区北湖街道明秀北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周卫秀，
4: 我们明秀北社区组织治安志愿者在主干道、车站、广场、地铁口等等这些重点的位置重点开展布巡。巡逻中呢，我们会排查一些安全隐患，还有做好辖区的一些安全的宣传，及时的帮助过来过往的群众守好辖区的平安，当好东道主，全力护航东博会的顺利举办。
1: 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常态化布巡，全力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秩序，以安稳有序的城市环境迎接东博会。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新闻非常道稍后将播出以下内容：一河贯通、向海图强、平路运河全线通航全景测计。平路运河宣教中心正式开馆，打造世纪工程科普教育新阵地，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1度，相对湿度6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1度，相对湿度6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5: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6: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7: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8: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5: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9: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5: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10: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5: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九九零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
11: 新闻非常到，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平陆运河。平陆运河昨天开通，我们呢也做了直播的特别节目啊。碧水贯通南北，运河连通江海，这是一件大事啊。昨天呢，承载着百年夙愿、世纪期盼的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全线航道贯通，船闸全开，百船起航，从邕江上游港口

口到运河枢纽船闸，再到北部湾出海门户，全线多点同频共振，盛况空前。南宁市融媒体中心多路记者奔赴南宁六井港新浮水上服务区起石枢纽。

0: 迈入通江达海的全新历史时刻。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16号上午10:30左右，满载着鱼风水泥、行贵石料、罗汉果等广西特色货物的广星798轮鸣笛起航，南宁港至海南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正式首航。该航线主要运输建材、粮食、工业成品等大宗货物。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还同步开通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外贸航线，这是平陆运河通航后南宁直达东盟南部的关键跨境航运通道，实现南宁内河枢纽与越南湄公河三角洲核心港区无缝对接。此次双航线同步起航，标志着南宁正式迈入通江达海、内外双通的江海联运全新发展阶段。广西北港西江港口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杨志勇：
2: 在航线的设计上啊，我们是有三类，一类是属于跨省的一个江海直达线，北港南宁博润，那个是跨国的一个江海直达船，从我们的南宁港到越南的湄公河里面的秦居港，这个是第二类的航线。第三类的航线就是我们这条江上原来没有平陆运河之前，这条江的干线和支线的一个互搏的一个网络。
1: 为迎接16号当天的通航，南宁港增加了码头上的大型门机、暗桥，新建了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升级了港区智慧调度系统，已经从历史上的古渡口、曾经的内河码头，摇身变成具备国际航运功能的对外开放口岸。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
3: 从南宁港建港到现在已经12年了，从一个河边这个山谷一个山头把它削平，做成了一个10个泊位的一个港口。我们现在南宁港发展到今天，平陆运河的开通，确实从无到有，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的历程。同时，我们也自豪地看到平陆运河的开通，为我们带来更加崭新的希望。
1: 南宁海关所属雍州海关副关长陆宇：
4: 下一步我们主要还是围绕让运河红利真正落到企业身上，助力南宁港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多式联运物流的枢纽，加快制定江海联运专属监管方案，推动智慧海关与广西单一窗口智慧运河平台对接，推进南宁港不断提升口岸开放能级。
1: 当天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沿线的配套重要服务节点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也同步投入运营。作为平陆运河南宁段唯一的水上综合服务区，它上距平塘江口16.3公里，下距马道枢纽11.5公里，既是船舶待闸休整的核心锚地，也为过往船舶提供生活物资补给、船舶行政手续办理等一系列服务。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陆家坤：
5: 我们整个服务区共设置有3个5000吨级的那个泊位，1个5000吨级的加油泊位，以及3个工作船泊位。为了做好日常的管理，我们对所有的泊位进行了编号，推行船舶禁区线上提前报备制度，建立船舶动态电子台账，动态掌握水域船舶流量。
1: 从泊位的精细化运营管理到岸侧的全链条配套服务，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真正实现了一次靠泊多项服务。码头之上，加油加水、岸电供应、污水垃圾智能接收等设施一应俱全。服务区内还配套了服务中心、活动中心，覆盖超市购物、医疗问诊、临时住宿等功能。对于常年跑船的船员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水上便民之家。运河通航首日，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也迎来了首批通行的货运船舶。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
6: 整个通航一共是有41艘船舶，那么船型呢是覆盖3000到5000吨级不等。除了区内的像南宁、百色、贵港以外，我们现在往西南可以到成都、重庆、云南。如果到国外的话呢，就可以覆盖到像几内亚，还有这个老挝、越南，这些呢基本上都实现了覆盖。
1: 作为平陆运河三大梯级枢纽中的第二级，起石枢纽是全线承上启下的关键台阶，在工程建设、智慧调度、技术创新、民生带动等多方面交出亮眼答卷。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何家简：
7: 我们实现了阀门1分钟启门、半分钟闭门的设计目标，单次冲卸水时间能够在

0: 六分钟以内。起石枢纽省水船闸是内河规模最大的省水船闸，配套双线5000吨级船闸，设计年单向通过能力约8900万吨，省水60%以上，年节水量可达10亿立方米。
1: 通航现场，沿线群众共同见证历史性一刻。青州市灵山县鹿屋镇起石村村民周元金：
2: 真的好激动，我亲眼目睹了大船从我们的船闸开过去，我感到很自豪高兴。我早上7点多我就往这边赶过来了，就是想见证一下通航。
1: 青州市灵山县鹿屋镇鹿屋社区居民劳开谋：
3: 盼了这么多年的大工厂真真切切落到了家门口了。作为本地人，我们肯定全力支持家乡建设，支持运河建设，依靠运河把业绩越过越红火。
1: 站在北部湾港、青州港、大榄坪南石泊位码头，机器轰鸣，5000吨级内河示范船北港运河002正在装载箱包、石粉、白云石。不远处，大榄坪南一泊位姊妹船北港运河001装运石灰石，集装箱有序吊装上船，多点位同步作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繁忙途径就在眼前徐徐展开。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红港码头有限公司操作部副经理赵帅：
4: 今年以来，平陆运河货源组织专项小组组织了6个调研组，分别赴四川、重庆、湖南、贵州以及区内的柳州、百色、贵港、南宁等地开展货源组织工作，针对煤炭、铁矿、铝土矿、粮食、矿材、汽车配件、六宝茶等广西及西南地区的主要货种，我们通过一起一测定制物流方案，吸引腹地的货源企业通过平陆运河发运，为运河通航既有货奠定坚实的基础。
1: 此次两条示范船依托贵港到平陆运河到青州集装箱航线，广西碳酸钙产业原料以及湖南怀化大宗货物经运河直达青州港出海，物流成本可降低18%到30%，跨关区中转时间由48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单趟运输节省1到2天，助力本土特色产业高效通江达海。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西南片区总经理谢国庆：
5: 对安通控股来说，北部湾港让西南的货源有稳定的出海输流港，平陆运河又将输流港的部分功能前置到内陆，两端打通后，我们在西南货源网络更深，出海通道更顺，江海联运和海铁联运的协同优势会得到真正的释放。
1: 江海联运双向畅联，港区另外两个泊位上散货船冠风1800、冠风0089开展海进江作业，来自澳大利亚的铝土矿经青州港转入平陆运河，运往南宁港，最终抵达百色祥州作业区。海外物资顺着水道深入广西内陆。广西田东景新化工有限公司物流部总监杨珊珊：
6: 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彻底改变了我们以往的单一的铁路运输的一个模式，新增了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田东祥州码头短泊进场的江海联运全通道，企业体系迎来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1: 百年夙愿落地，通道价值迸发，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不仅是一条水道的贯通，更是广西开放格局、区位优势、发展能级的历史性跃升。千年拥江奔海而去，世纪宏图如期成真，八桂大地正乘着江海联运的时代东风，奔赴更加广阔、更加繁荣的全新未来。
7: 而且运河呢，不仅只有宏大叙事啊，它和我们普通人的也非常的近，离我们非常的近啊。很多人就是想着这样的一条运河开通了，什么时候可以去游览？其实现在就已经可以了，因为在昨天运河开通正式运营的同一天啊，开通了客运航线。那么一共是4条客运航线啊，4条客运航线呢，分别是新浮水上服务区到平塘江口的环线，新浮水上服务区到马道枢纽环线，还有钦州水上服务区到青年枢纽环线，以及钦州水上服务区到龙门大桥环线。那么这4条客运航线就串联起了江河交汇的航段、运河枢纽船闸以及河海衔接的水域。 这就是运河，就是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水路客运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吧，可以为公众提供近距离去领略世纪

0: 工程风采的一个水上旅游的服务，而且呢，像游船呢还深度融合了壮族民俗、横州茉莉花、百鸟衣、非遗等等这些本土文化元素，计划打造成为展示咱们南宁文旅形象啊、江好运河故事的流动名片，在游客乘船饱览运河风光的同时，两岸也可以通过游船来看到咱们南宁的这个文旅的形象。大家呢可以一起来感受这个平陆运河的建设成就，而且今后对咱们南宁的游客来说可以非常的方便，从凤岭客运站出发直接买这种联程票、就可以到新浮水上服务区登游船去游览了。另外，昨天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的重要历史节点，位于钦州白石湖畔的平陆运河宣教中心也建成开馆了，为这一世纪工程增添了文化传播与科普教育核心载体。来听记者李洪明的报道。
1: 平陆运河宣教中心开馆当天，由钦州市第二中学100名学生组成的研学团成为首批入馆观众。宣教中心共设3层展厅，总面积约1200平方米，馆内常设世纪工程向海图墙、平陆运河建设纪实展，带领观众追溯运河千年文脉，回望工程建设奋斗征程。钦州二中2025级筑梦班学生黄灵山：
2: 参加了这次活动，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我以后会努力学习，从事相关方面，为平陆运河、为家乡做出更大的贡献。
1: 据介绍，平陆运河宣教中心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实行线上实名预约制，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半，每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正常开放。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达坤：
3: 平陆运河宣教中心是由原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大楼改造而成，作为现代运河为主题的固定展陈，以小而精、小而美为特色，展览以丰富的实物展陈、沉浸式数字技术和详实的文献资料，全景呈现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建设历程和发展图景。
1: 作为平陆运河文化传播与科普教育的重要阵地，宣教中心将着力打造成大国工程形象展示窗口、新时代奋斗精神弘扬阵地、运河文化传承传播平台，面向公众开展国情教育、研学实践等活动，把世纪工程转化为鲜活教材，讲好广西向海图强的发展故事。
4: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0: 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来说一下即将到来的假期的事儿。今天10月1号的火车票已经开售了，南宁站我记得应该是下午3点开售啊。那么高峰运输期间呢，铁路部门也公布了将会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就是增加运力，让大家出行更加方便。像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将会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在这种热门的时段啊，暂时没有拿到票的话，还是提示大家善用这个12306这个候补购票的功能，用好这个候补购票，谨慎的来使用第三方的购票软件，特别是需要你提供一些个人的详细的信息的时候，要留意一下吧，保护好个人信息。今天的新闻非常道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播雨萍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5: 南宁市人民政府南宁警备区日前发布公告，为增强全体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有关规定，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关于全区防空警报统一市民的工作要求，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在全市市民防空警报，警报市民时间为2026年9月18日上午10点至10点15分。警报市民范围包含南宁市区7城区和5县市城区。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

0: 清晨的第一班车，载着城市的苏醒。
1: 傍晚的最后一站，留着守护的温情。
0: 在车厢里，

0: 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1: 一个搀扶，一次守候，一声感谢。
0: 欢迎走进公交表扬台，让我们一起学身边榜样，扬时代新风。
2: 暖心帮扶，传递温度。
3: 9月3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19路2141号车驾驶员施凯源，在营运途中主动帮扶乘客。9月4日，南宁市承运兴客运有限公司602路驾驶员张宝华，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大件行李。9月4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69路驾驶员何利益，在营运途中主动帮扶乘客。让我们对以上司机师傅表达感谢，为你们的暖心点个赞。
2: 拾金不昧，凡人善举。
3: 9月3日，南宁市承运兴客运有限公司609路驾驶员莫富成捡到一张市民卡，联系失主领取。9月3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14路驾驶员谭延德捡到一双新鞋，联系失主领取。9月3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10路驾驶员许建明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9月3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10路驾驶员韦少通捡到一袋水果，联系失主领取。9月3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11路驾驶员彭朝贵捡到一张市民卡，联系失主领取。9月3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11路驾驶员于立贵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9月3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路驾驶员戴永华捡到一把雨伞，联系失主领取。9月4日，南宁市承运兴客运有限公司606路驾驶员卢黄温捡到一块电子手表，联系失主领取。9月4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11路驾驶员潘海明捡到一块电话手表，联系失主领取。9月4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65路驾驶员陆增红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9月4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21路驾驶员陈造言捡到一瓶药，联系失主领取。9月4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3路驾驶员毕火才捡到一份文件，联系失主领取。9月4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23路驾驶员黄英良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9月5日，南宁市承运兴客运有限公司609路驾驶员梁玉勇捡到一块电话手表，联系失主领取。9月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17路驾驶员韦松才捡到一个背包，内有电话手表和充电宝，联系失主领取。善举虽小，温暖如光，谢谢每一个乐于助人的你。
0: 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是一束微光，
1: 每一次善意流淌都能汇成暖流。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公交表扬台，愿你我都能成为这流动风景中的一扇窗，让爱心传递，构筑社会文明新风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1度，相对湿度62%。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

0: 度，最低气温24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1度，相对湿度62%。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峰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中外领导人、重要嘉宾等出席开幕式。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于今天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首次打造 AI 消费大卖场，该卖场设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第1人工智能展区，500余款消费级 AI 产品集中亮相。同时创新打造东盟通小程序，以数字化手段升级东博会参展观展体验。昨天上午，随着悠长的汽笛声响起，靠泊在钦州港大揽坪北翼泊位的散货船官风1800缓缓离港。这艘装载着澳大利亚进口铝土矿的江海联运船舶将经平陆运河内河航道运输到南宁港，最终运往百色港祥州作业区。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当天，一批江海联运船舶从钦州港起航，首次向上驶入平陆运河航道，标志着北部湾港正式迈入江海联动、通江达海、联通全球的全新阶段。昨天上午10:26，遥亮汽笛声划破南宁港六景作业区上空，满载鱼风水泥、行会石料、红狮熟料、罗汉果等广西特色货物的广星798轮缓缓驶出10号泊位，开启前往海南羊湖港的航程。而在9个小时前的凌晨1:30，北港南宁博润轮已先行从南宁港出发，经平陆运河至钦州港出海，驶向越南秦居港。至此，南宁港两条内外贸新航线正式通航，实现内河直连海港，内陆直通东盟，标志着南宁正式迈入通江达海、内外双通江海联运全新发展阶段。昨天，满载乘客的南宁礁头向海翼游船由新浮水上综合服务驶至八道枢纽，平陆运河南宁段观光航线正式通航，一条看运河赏风光的水上游览线路就此铺展开来。昨天，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的重要历史节点，位于钦州白石湖畔的平陆运河宣教中心建成开馆，为这一世纪工程增添文化传播与科普教育核心载体。据介绍，平陆运河宣教中心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实行线上实名预约制，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10:00至16:30，每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正常开放。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挚爱在身边。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爸爸，爸爸，救我，救我！
2: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4: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5: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4: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5: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6: 见往知来，向始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7: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8: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9: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10: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11: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12: 每周一到周五18:00到18:30，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13: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0: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前。
1: 我是浩前的 AI 显眼包助手小爱。
0: 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挚爱首发环节东博会今天开幕， AI 大卖场东盟需求清单未来空间展区，科技看点加逛展出行提醒。智能家环节，客厅影院怎么搭，智能投影仪选购要点一次讲透。忍不住下单环节，听众们的真实分享时间，两款往期没有出现过的科技好物真心种草。
2: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
1: 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0: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观察员浩前。今天呢，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式在咱们南宁开幕了，展会呢会持续到21号。那今天呢，浩前给大家带来一场云逛东博会，不看热闹，我们专看一下门道，把这一届最硬核的科技看点一个一个给大家拎出来。那说到第一个呢，本届东博会的头号看点是首次打造的 AI 大卖场了，70多家企业，500多款 AI 产品是直接摆上了货架，覆盖8大品类 AI 随身穿戴、 AI 智慧生活、 AI 家用机器人、 AI 智慧科教、 AI 智慧办公等等。像小米还有全球首家的 AI6S 店都在其中， AI 戒指、全科医生工作站、 AI 糖化打印机、数字人主播这些产品现场都可以体验到，还可以直接下单。那买法呢也已经安排好了，那打开支付宝搜索东盟通就能领取到专属的惠民礼包。像往年呢 AI 是一场秀场，那今年呢 AI 则变成了商场，这是本届东博会最新鲜的变化。那说到第二个，人工智能是被提到了主角的位置。东博会今年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首次发布东盟需求清单，把东盟各国在交通、智慧物流、城市管理、园区建设、人工智能这些领域的技术需求明明白白地列出来了。那中国企业就可以接榜挂帅去对接，从中国可以卖什么变成了东盟想要什么。那今天的开幕式上，东盟秘书长也明确表态，要在数字化、人工智能这些领域和中国深化合作。第三呢，就是说到了硬核装备了，今年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展区，像卫星导航、商业航天、深海作业装备集中亮相，包括天柱一号卫星、零重翼飞机工业的鹤飞的飞行器。南 A 社区展区呢，也集结了超过150家 AI 企业，从具身智能、医疗健康到智慧农业，还有低空经济企业带来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和氢能的重载无人机，探索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路径。说到第四呢，就是我们的规模数据了。那本届东博会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展览面积17万平方米。东盟11国也是首次齐聚南宁，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亮相。那最后呢，也给大家想去现场的朋友们几个出行的比较实用提醒，那这个一定要提前做功课了。第一呢，会展中心周边是有交通管制的，像9月16号到21号，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7点，除持证专用车辆外，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都不可以通行会展路以及民族大道、会展路、越秀路、竹溪大道围合的区域。会展中心呢也不开放公众的停车位，所以啊，逛展我们要首先选择就是地铁和公交了，尽量别开车。第二，坐地铁的朋友们要记住了，明天开始18、19号两天全线网会运营延长到24点，晚上逛完也不怕没车回去。第三呢，公交方面，途经会展中心的线路都加密了班次，还专门开通了会展中心到南 A 中心的百度专线，两个展区换场很方便。那到了现场呢，还有无人驾驶的摆渡车免费接送，同时还有800多名小青盲志愿者也会随时提供询问引导。

0: 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1: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2: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3: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4: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3: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它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4: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3: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家里想升级观影体验，投影仪这几年是真火，价格从几百到上万都有，激光、LED、灯泡、各种光源，分辨率也是花样百出。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今天咱们就把智能投影仪的选购要点一次讲透。第一步，看光源和亮度。光源分三种，灯泡机亮度高但寿命短，要换灯泡。LED 光源寿命长，色域好，是主流。激光光源亮度高，色彩好，是高端首选。亮度认准 NC 流明，别被光源亮度忽悠。客厅用建议1500流明以上，卧室暗光环境1000流明左右就够。第二步，看分辨率和画质，认准真 1080p 或真 4K， 很多千元机标志 4K 其实是抖 4K， 靠像素位移技术模拟出来的，预算有限的真 1080p 完全够用，追求极致的再上激光真 4K。 另外要支持 HDR， 色彩才够鲜活。第三步，看投射比和摆放，投射比决定你多大距离能投多大画面，小户型空间窄的选短焦机型，离墙近也能投大屏，户型大的普通投射比加电动幕布就很好，一定先量好客厅尺寸再买，别买回来投不满墙。第四步，看智能系统，现在的投影仪都自带系统，重点看三点：自动对焦、自动梯形校正、机器。

0: 摆，画面自己就震了，不用手动调。运行内存和处理器，决定系统卡不卡，资源内容，片源全不全，能不能装第三方应用，这三点体验直接拉满或拉胯。第五步，看预算和音质。1000元以内是便携入门款，适合卧室；2000到4000是主流档，家用首选；5000以上到10000元就是激光高端款，客厅影院一步到位。音质方面，预算内优先选带大功率音响的，能省一个音响钱。
1: 那说到这里呢，一句话总结：光源任激光或者 LED。亮度呢看流明，分辨率要真的，客厅选亮度高，卧室选性价比高的，那照这五步大概率是不会翻车的。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
2: 还行吧，
0: 后悔了。
3: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
4: 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好物分享时间，全部真心种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首先是小雅的分享。
5: 浩姐你好，我来安利筋膜枪。我是上班族，一天到晚坐着，肩颈后背又紧又酸，以前只能去按摩店，一次100多，办了卡也心疼，后来入手了筋膜枪，真香。它是靠高频震动把紧绷的肌肉深层打散，力度和频率都够，比人手按的还深。我这个有4个档位，平时肩颈用低档，运动完放松大腿用高档，还配了好几个按摩头，大肌肉群小关节都能照顾到。它还有个优点就是小巧，跟水杯差不多大，放包里带去健身房也行，充一次电能用一个星期，价格100多到几百都有，比起按摩店一次的钱，这个能用好几年，划算到不行。久坐的打工人，爱运动的朋友真的可以充。
4: 筋膜枪呢，可以说是把按摩垫带引号的装进了口袋，久坐族健身党呢是都能用，花小钱就可以换来一身轻松，那这笔投资挺值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周叔他想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
5: 好前好，给大家分享一个丢三落四救星智能防丢器。我钥匙、钱包、手机一天找好几回，后来女儿给我买了个小防丢器，往钥匙上一挂，从此再没急过。它是这样，跟手机蓝牙一连，东西找不到了，打开手机 APP 一按，它就会嗡嗡响，跟着声音一下就找到了。反过来手机找不到时，按两下防丢器，手机也会响。它薄薄一片，几十块钱，电能用一年，真真解决了我的大麻烦。
4: 一个小东西可以治好我们找东西半个小时的小毛病，那几十块钱买个省心，性价比是拉满了。好了，今天两款好物种草也就聊到这里，两位分享的朋友呢都会获得我们准备的精美礼品。在这里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你日常用的顺手的科技好物都可以在浩前的科技正活号私信分享给我们，好的经验一起参考，就能少踩坑多省钱。

今天的挚爱在身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咱们把今天开幕的第23届东博会的科技看点捋了一遍，附上了逛展出行提醒，还梳理了智能投影仪的选购要点，种草了筋膜枪和智能防丢器两款科技好物。如果你对今天提到的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有想分享的智能好物，欢迎在浩前的科技生活号私信我。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 AI 乐趣，咱们明天见。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1: 荣友，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

0: 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

0: 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1: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

0: 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1: 刘建国强调，15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0: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4: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3: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获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石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胜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6: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7: 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8: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7: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8: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

0: 杨静、张静报道。
1: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2: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3: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4: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6: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5: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7: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9: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8: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

0: 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1: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2: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3: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4: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3: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5: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2: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6: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2: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9: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10: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8: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

0: 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2: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5: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6: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4: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7: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4: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8: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0: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0: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1: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0: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了负面影响。声明称，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履行其国家和国际义务，通过和平的政治、外交及法律途径追求其合法权益。据此前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阿巴斯和数十名计划随行人员发放签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8月，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基层全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

0: 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21个区。智能患者管理覆盖16个省份、578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14个区。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9月16号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到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加拿大总理卡尼16号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警告称，这可能构成敌对行为，并再次以贸易和关税为武器相威胁。以色列议会选举在即，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NASA》在以色列引发轩然大波。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以色列媒体16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内塔尼亚胡阵营支持率反超对手。内塔尼亚胡16号在视频中称，他将提出两项法案，以剥夺国籍、高额罚金惩处诽谤以军的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呀、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竟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酒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6客服回应说，带白酒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那散装白酒按规定是不能带上火车的，那能不能带酒打开喝呢？12306客服说了，没有明文禁止饮酒，建议大家呀，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万一

0: 欲有失态、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会介入。正因为没有明文禁止，大家才会热烈的讨论。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架势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出行指南页面还真有个提醒，说到车厢是封闭空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相关的，今天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3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两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1: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2人里就有至少1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2: 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1: 每逢中秋

0: 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1: 截至9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 10。
0: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2: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0: 请三休十三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1: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9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0: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秋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4: 我们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宫位，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背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真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 其实啊，不少画面

0: 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收了钱出境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2: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1: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2: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1: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3: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1: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4: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1: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3: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2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

0: 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1: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事后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2: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 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财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境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跟上。这一纸判决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啊。一位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而您知道吗？ HYROX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来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4: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YROX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YROX 的商业逻辑说起。 HYROX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YROX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它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YROX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YROX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YROX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

0: 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yrux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 Hyrux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儿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 作为 IP， Hyrux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yru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 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您可能首先会想到餐桌上的煮玉米、烤玉米，可是最近冒出来一个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在手里反复的摩挲，也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个道理，盘得越久呢，就越透亮。 别看它只有手指长短，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呢显示也有1万加了。点击直播间，五颜六色、泛着玉石般光泽的小玉米，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价格更是让人看不懂，便宜的9块9就能拿下，贵的标价7、8千，甚至上万元一根。火爆的行情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商机，想靠着小玉米多一份收入。 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靖宇来了解一下。
2: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4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 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3: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4: 广西深耕人工智能加跨境合作，聚力发展新智生产力。
5: 2026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在南宁举办。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请听央视新闻联播的报道。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 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

0: 三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 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 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外方正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广西持续深耕人工智能加跨境合作赛道，创新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特色发展路径，凭借独特的区位与开放优势，已成为国内人工智能技术优质项目科创企业进军东盟市场的重要枢纽，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的报道。
2: 今年7月，以数字赋能创联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广西东盟大学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应用创新邀请赛成功举办，取得多项成果。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高岩表示，通过赛事搭建起选拔、培育、孵化、全链条转化通道，推动优秀项目与东盟企业建立联系、洽谈合作，让大学生的项目真正找到市场、找到伙伴。
3: 推动项目在智慧农业、跨境物流、数字金融等场景落地，用好峰会的 AI 大卖场，让项目参赛解出海。以金融数字化
2: AI 智能化为突破口，广西持续打通中国东盟跨境经济合作堵点。今年，广西北部湾银行成功获批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资质，成为广西首家获此资质的地方法人银行。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完成金融数字化转型后， 该行持续推动 AI 技术从内部运营赋能，迭代升级为区域性共享算力服务，全力搭建中国东盟跨境金融数字金桥，有效破解双边跨境金融数字化发展壁垒。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易银行部总经理陈云：
4: 广西北部湾银行将与东盟金融机构、海外商协会共同探索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的合规、 分共与场景共建机制，构建数字人民币加跨境本币结算的组合服务方案，稳步拓展数字人民币面向东盟的跨境小额应用，助力构建安全、多元、高效的跨境金融新通道。
2: 作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核心展示窗口，本届东博会将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各国经贸科创合作最新成果， 全方位释放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新机遇，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成果展示转向实景落地、产业赋能，峰会配套举办4场 AI 主题系列编会活动，聚焦青年科创交流、水产数字升级等垂直细分赛道，打造多场小而美、专而精的专题经贸科创活动，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补齐应用短板， 加速 AI 技术与东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广西贸促会党组书记、会长、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秘书长杨艳艳：
5: 我们聚焦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和人工智能应用国际合作，精心打造主体活动，加上 AI 主题系列编会，加上经贸配套活动，加上背靠背活动体系，持续深化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上海经济、

0: 跨境产供链等领域的合作。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16号，卢西宁出席。

0: 培养规模，推动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走深走实。
1: 9月16号，苗庆旺陪同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一行 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老挝国家馆开馆仪式， 参观老挝魅力之城塞公省展厅和老挝商品展示区， 了解老挝特色产业发展及特色商品展销情况， 希望双方深化互利合作，共促区域繁荣发展。
0: 9月15号，黄汝生副核持调研经济稳增长龙江河谷灌区工程建设桑蚕产业发展园博园问题整改等工作，要求加快建设水利项目建设进度，做强桑蚕特色产业，稳步推进园博园低效资产盘活利用，切实做好经济稳增长各项工作。
1: 9月16号，焦雅辉在南宁主持召开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组委会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赛事的战略价值与重大意义，抓实赛道建设、安全保障、宣传推介、文体旅商融合等重点工作，全域统筹各方力量，落实全链条责任，确保赛事安全有序、精彩举办。
0: 9月16号，钱学明出席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暨汽车出海合作交流活动，指出广西日益成为中国汽车扬帆出海的新热土，倡议国内外汽车行业专家学者、商协会代表来贵共享双向消费大市场，共创贸易出海新通道，共筑产业合作新生态。
1: 广西台消息， 连日来，自治区领导先后深入柳州、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贺州等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及安全生产工作，督促各地拧紧拧实责任链条，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推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安全度汛生产平稳有序。 9月3号到4号，王维平副柳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深入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按照轻重缓急、分类精准开展整治，有力有序有效做好整改整治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月2号，卢宪扁赴贵港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居安思危、提前防范，健全安全防控长效机制，坚持应急处置与常态治理相结合，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8月12号到14号、17号到18号，黄俊华在贺州、梧州督导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及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加强汛期各水库巡查管护，及时消除隐患，规范矿山爆破设计与作业现场管理，确保施工安全，科学防控地质灾害风险，落实主动防护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5号到6号，王乃学到防城港、北海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压紧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加强汛期值守和应急响应，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自查自纠，完善技防加物防加人防体系，确保安全度汛生产平稳有序。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
0: 9月16号到18号，以"从愿景到行动，共创绿色发展未来"为主题的 2026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在南宁举办。本次论坛举办开幕式、四场分论坛及中国东盟博览会、绿色低碳展等系列活动，重点围绕区域绿色低碳转型、气候韧性能力建设、国际环境公约履约、绿色金融创新、绿色科技合作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 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东盟国家环境部门、中国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国际组织、研究机构、行业企业等近300名代表参会。 论坛发布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2026至2030，与会各方充分肯定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成果将依托论坛凝聚区域环境治理共识，积极将合作成果转化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0: 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已成功举办14届，成为中国与东盟开展生态环境政策对话、经验互鉴与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
1: 广西台消息， 9月16号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框架下重要的经贸配套活动， 2026中国广西东盟工商合作交流会在南宁举行。 来自越南、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日本、新西兰、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商协机构及企业负责人，国内各省区市贸促会领导、商协机构和企业负责人约250人参会。 会上还举行2026中国广西东盟大学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应用创新邀请赛颁奖仪式。 在项目签约环节，广西北部湾银行与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广西商协机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南宁、钦州、防城港、北海等8个社区市贸促会共同签署平陆运河经济带核心城市贸促机构经贸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签约投资合作及贸易采购项目8个，金额超7亿元。在投资环境及项目推介环节， 钦州市做平陆运河经济带开放合作前景推介，吸引众多东盟企业关注。广西台消息，
0: 9月16号第8届东盟与中日韩青年科学家论坛在南宁举办。 作为2026面向东盟国际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的重要系列活动之一， 本届论坛聚焦前沿科技演进、青年创新生态、跨次元人机交互3大核心领域，吸引来自中国东盟国家及日本、韩国的科技主管部门代表、 青年科学家等200多人参会，共探东亚区域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新路径。 本届论坛创新学术交流形式圆桌对话环节首次引入具身智能机器人作为互动载体，青年科学家与智能机器人同台，围绕前沿技术趋势、未来人机协同模式、伦理与安全边界等议题展开对话，直观展现人工智能发展新形态，为未来人机协同与技术应用带来新的思考。
1: 广西台记者徐生林报道。 9月16号，出口中国泰国专场活动在南宁举办。泰国是中国在东盟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连续13年稳居泰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泰国是今年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主题国。本次活动依托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发挥国家级开放平台效应，推动泰国优势产业精准对接中国超大消费市场。中泰两国企业及相关方面约200名代表参加。 活动设置了中泰工商界推介、企业现场配对洽谈环节，中泰双方企业代表发布合作需求及采购意向，采用会前精准预匹配加会中轮换洽谈模式，确保每家企业实现多轮有效洽谈，提升对接时效。本次活动吸引泰国知名企业、国内多地采购商以及中泰两国金融机构参加。
0: 梧州市依托西江黄金水道独特区位优势，持续畅通内外联通物流通道，做大开放平台，培育临港产业动能，加快从百年商埠向建设2万联动第一城转型，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2: 日前，记者在赤水港3号泊位看到门座式起重机有序作业，一个个装着房车货物的集装箱被平稳地吊装到货船上，准备发往澳大利亚。广西西江临港赤水港物有限公司生产业务中心部门经理李博豪：现在我们所有的外贸货物都是经过赤水，然后发到香港还有深圳南沙蛇口中转，然后发往世界各地。我们现在是开通了梧州到香港的定期班额航线。目前，梧州
1: 港赤水需作业区已建成5个2000吨级泊位，10个3000吨级泊位，配套建成近港1级公路、近港专用铁路，水铁工多式联运，高效衔接，为当地再生金属、绿色纸业、船舶制造、临港物流等产业蓬勃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4-17间梧州临港经济区工业总产值累计突破3050亿元， 其中再生新材料产业产值达2150亿元，占比 70%， 已建成全国领先的再生金属产业集群。梧州临港经济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坚：
3: 做强临港物流、依托码头和铁路专用线，完善物流配套，优化联通通关，打造2万联动物流枢纽和贸易

0: 一高地，让产品更好辐射两广，通达东盟。
1: 借助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梧州将成为东连粤港澳、西接北部湾的双向关键枢纽。在梧州市临港经济区高端金属新材料片区，来自国外的铁矿石、煤炭等原材料经广东海港转入西江航道，源源不断运抵广西赤记钢铁有限公司厂区，而公司生产的高端钢材产品则通过赤记钢铁赤水港专用码头快速抢占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未来还可通过北部湾港链接东盟大市场。广西赤记钢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立民介绍，借助梧州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公司去年产值已突破300亿元。
2: 坚定不移推进产业升级改造，推进赤记数字化平台与行业大模型项目建设，完善江铁海一体化多式联运物流体系，持续优化产品结构，以绿色低碳技术赋能全产业链，提质等效。
1: 近年来，在赤记钢铁、智慧新源、再生铝等重点项目带动下，梧州临港经济区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已建成全国领先的再生金属产业集群，培育6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广西智慧新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子龙介绍，公司已形成年产50万吨高端铝合金生产能力。
3: 梧州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也为我们打开区域联动发展空间。我们实现再生铝从初加工向高附加值转型，产品供应涵盖易拉罐、包装材料、3C 电子、新能源等领域，持续拓展粤港澳大湾区及东盟市场。
1: 港口物流优势与平台集聚效应能够为产业发展蓄势赋能，政策改革带来的降本增效则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年7月16号，广西首单保税维修再生产业务在梧州综合保税区成功落地，园区内的广西迎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维修车间一批已完成维修的液晶显示屏，以区内流转方式运往广西云佑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保税加工。广西云佑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晶晶：
4: 保税维修再生产新模式落地后，企业使用园区内维修好的零部件呢，可以实现园区内直接结转，单批节省成本约2万，物料周转的时间缩短了7天左右，总体的物流成本节省了30%左右。
1: 今年以来，梧州综合保税区在全区率先推行桂粤港跨境一所通关改革，推动园区上半年进出口值同比增长536%。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梧州市进出口总额达106.9亿元，同比增长44.5%，增速位居全区第三。其中，对东盟进出口值同比增长109.2%。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梧州管委会副主任、梧州综合保税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陈龙介绍，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梧州正聚力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粤桂产业协同发展重要平台。粤港澳大湾区落户企业占比高达85%，成功引进弘毅不锈钢、喜汇天成等一批100亿级、10亿级重点项目，带动高端金属新材料、电子信息与智能经济等支柱产业集聚发展。
5: 向海经济方面将进一步发挥西江黄金水道优势，做强做优多式联运体系，依托梧州港、唐源作业区等服务配套，加快开放平台建设，畅通向海开放通道，加强向海产业基地，推动产业加速发展。
6: 从智慧水产养殖到智能化粮油加工，再到千万吨级数字钢铁基地，在防城港 AI 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的报道。
1: 记者在东兴市红树林农业有限公司看到，一套全自动海水循环水养殖系统正平稳运行，通过融合水质实时监测数据与智能管控系统，公司已实现养殖全流程集成化、数字化、智能化，为智慧水产提供了可复制的整体解决方案。东兴市红树林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侯宗元：
7: 依托物联网智能调控技术，构建全封闭洁净养殖体系，有效降低病害发生率，提升鱼虾存活率。
1: 在大海粮油工业防城港有限公司的生产线上，包装、码舵、装车等环节实现全程自动化。公司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为支撑，部署 ERP、SAP、PLC 等自动化系统， 完成生产加工过程的数字化网。

0: 络化智能化转型，实现产品在线全监测、产供销及上下游信息化互通。大海粮油工业防城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田大伟：
1: 全力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工厂建设，通过深挖生产数据，从原料到产品全程可控，数据精准，实现了全链条智能化作业。
0: 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柳钢防城港基地是柳钢股份控股子公司，也是柳钢集团向海图强的排头兵。当前公司正将 AI 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管控，打造 5G 全连接工厂。广西钢铁冷轧厂电气技能专家黄德文：
2: 加快智能化转型升级，推进数字技术与传统工业深度融合，全力打造 5G 全连接工厂，完成一键炼钢、人工智能抗火等项目，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及降低运营成本。
0: 从鱼塘到车间，从粮油到钢铁，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防城港的产业面貌。人工智能专家梁之英：
3: 我们防城港人工智能在产业赋能取得了比较大进展，对于我们的产业发展起到一个推进作用，这块的话在全区也是起到一个比较标杆的一个作用，这个经验可以复制到全区，甚至可以复制到全国。
4: 9月17号，在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对接展示活动上，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广西正式运营。这是国家级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设立的首个地方分支机构，标志着中国与东盟人工智能合作在广西落地迈出实质性步伐。
5: 9月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农业国际合作展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合作展打造200平方米中国广西东盟水果集散中心主题展区，汇聚国内产区资源、东盟进口果品、加工产品、冷链物流等要素，打造南北互通、内外联动的全域流通展示场景。
4: 9月16号，经最高人民法院和自治区党委批复同意，北海海事法院钦州法庭在钦州市揭牌成立。该法庭的设立进一步完善了广西海事司法布局，精准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平陆运河运营发展，为北部湾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5: 9月16号，2026年全国百强首善清秀高质量发展招商推介会在南宁举行，全面展示南宁市清秀区的产业基础、发展成效和投资环境。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罗岩、唐佳，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关注本地热点，聚焦媒体新闻，直播广西。
1: 好，龙华民族好运会巡回会扩大合约，今在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人民社会第十六届代表大会精神，并研究保税今年发展目标，讲见讲责。运会上举行福礼，推出合约，并讲话。何瑞三日学习习近平在山东青涛水北海杂县村一户轮户仔细歌摘出的中央支持坚调精神。何瑞指出，南宁水第十六届党大会定由南宁水分镇十五个嘉湾管理县大湾人民省水管管之点召开的一批重要何瑞，全面避免了受否回来下年发展蓝图，全面上亚欧三角领海大会重大何瑞。七十八岁上就行动，同一等当大海博水管道，有清醒人士龙眼睛除右并落寒河景致带，西部落海省通道，在南宁都水圈管接多种改以叠加的管管产后改，坚决并海能登管网审台，以安息而谋，顺势而动，成势而看的自决，推动涌入沿海景致，一族潜印，双翼联动，落海通筹，战胜沿海，总体布局以觅识沿海产业。扩大沿海海风狭窄，转区会有师战马会发展升师，学要检调，有近求港力警员、农力复员、海风警员、省台立员、县厂方面发展战略，以沿海警济会牵引，加快类产业、林木加工、石矿加工等最大产业地质整合，推动水加三加 N 产业体系由龙眼六队承接，有扎实农力安产整有，受纳安产曝光的举措。坚决抗老领袖眼前政治责任，落实 AVHA 秘密发展部署，推动显创振兴至产业链地质整合，有激活省贸小会活力，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有审检民省福祉，夯实公共服务紧改，有统筹发展在眼前，压实眼前省产责任，摆杂环保风险，推进平衡龙眼观摄，按图瓦解征服灾。

0: 茂奉道餐灯重点领域奉献，好老哥顺立在前行正确政治管，持续三马责奉官事，一体台镇副监府、副内府、副巡抚，经理单元干部大担局、追动局，以实干实绩推动瑞丹大学精神，由老眼立队升紧，开花结果。九月十六号上午，龙眼面第三渠道公开大接风活动，由面观众新风服务中心开展。为领导洪巧毅、导演吴雪华、洪国杰齐相关单位负责人面对面接待来访观众，现场协调解决观众反映的问题。接风总为领导认真倾听观众诉求，指出障碍材料，详细论斩情况，并现场齐相关单位负责人作为分析总结，研究解决办法。你等全答复的现场明确答复，好进一步调查核实的明确责任单位在办理水限，要求紧总督办，确保群众诉求没结果、没害人。据统计，办理公开大接风活动共接待来访群众需批次不狠，涉及农民工工资拖欠、社保缴纳缴款、奉队餐项目摆水坟底、拖欠拖队楼钱租金等坟底档案。富有原观众新风服务中心聚点接风的原籍的单位，更显真或要过滤佢，暂入办办公所宅队接点开展接风活动。
1: 九月十八号，龙眼面瑞领二零年廿半年审评任务批准朕款项大会，由原印发部文凭学龄举队举行，原领导洪巧毅、潘冠、洪剑雄、许影出席大会，原征兵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展副干部。沈炳齐、沈炳家俊代表参加款项大会。
0: 大会由勇争经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总拉开帷幕，原人大常委会负责人潘冠宣读沈炳任务批准命令，沈炳代表、沈炳家俊代表先后发言。原印发部上游部长洪庸则动面讲话，原长洪巧毅代表原委员政府齐志明家族人民。现共用行政人物的战地沈炳表示热烈祝贺，现积极双追参观，在此高奉官礼的沈炳家属致送交警外，现分战由征兵一线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洪巧毅面对战地沈炳，有足老忠诚之恨，沈客独享习近平建军所算，老居草沈世明，局等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整局没灵魂，没本事，没血性，为彭德的需要省税大几名官人，好去年升迁半令，就快适应官民生活，严守管规，恪守母内，最重学习专业省长辈、省知识，积极整治地间，管理战争灾害，把个人内算融入建管兴管会大成立，好审查假国，扶弄紧办，上前假人包平眼，扶弄假兄弟用玉之银，无论省宅管永，力力转来逃避反险。都战胜龙眼院内干旱难涝，分用平薄的有廉抗击。洪巧毅表示，原会原政府转严激烈实行安军有熟政策，用审用政帮助家属解决省产省个总的实际困难，扎实共内台湾军人接受眼锥，就你撑你扶持，坚能背寒灯，服务包装，真正系沈炳任我眼审，服务乱审，台湾封审。大会又希望的人民军队中委党各局领总立龙回幕。会后，洪巧毅齐战地沈炳下兵留念，并一直留守定极管用顺简档案。后来沈炳家属转正到到现场，许许博士双别即将颁发管荣的力影，用具体齐博士回忆的青年争响，里别尊敬安暖动人。
2: 爸爸也是一个老兵啊，希望你在部队以后也像爸爸一样。勇敢一点，坚强一点，尽快的适应部队的生活，争取做一名合格的军人。
0: 沈炳望到咁表示，转带队家人的助踏，家乡人民的具体颁发军荣，以青春付生命，以热血和山河，努力由军荣百年成简，正设立广寿尊，为军烈敬大国奉，光显龙眼青年历练。
3: 我想当兵是。因为首先我的家里人也有人当兵，我想向他们看齐，其次是因为当兵也是我自己的梦想，我希望能够进入军营提升自己。
4: 当兵是我的理想，我从小被军人的品质所吸引，所以我想向他们看齐，以哪里的群众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的觉悟，贡献自己作为中国青年的一份力量。
5: 我们两兄弟能够

0: 同一时间入伍，我感觉到很开心。进到部队之后，我会好好的努力，争取可以长期留队，为祖国做贡献。然后我想对我弟弟说，进去也要好好的干，一起为祖国做贡献。
1: 从小有一颗当兵的心，进入到部队以后，我会认真锻炼自己，认真提升自己，能够跟哥哥一起保家卫国，一起努力，心里面很开心。
2: 各位师爸好，美国协助龙华民族创地区 AI 方能直播带号培训班，由报电影开班，真人三网的实践培训，把人工智能、短视频进入直播和名单、数字广告、双等可以上一线，助力龙华虎龙哥、孙奥乃、百姓哥等特色农产品打分数字发起，为领导刘志坚、刘明苗参加开班仪式，知名最创地区新农经理负责人。农村之父带头人等参加培训，又跟开班仪式，刘志坚强调，产文学院有人请数字发展大师，用类 AI 生成广告，设立收鬼的新农具，直播的新农行，AI 令类帮手啲理念，穿插所选兴农发展诡异，欧好连实炒本领，力请学情正在开播，实现出单，最创地水区欧发挥举证有师带头实践。连同建立合作社、农户，把忙碌流年千万会群众实实在在地收入，欧冠展转由公职举制，相关部门欧共女紧张服务，打杂示范直播间，验收产品七年齐成身几名大仙，擦龙龙眼龙特产品品牌，省镇供电集团更使红灰由发现中介绍，以红农村电商备刊用易出现客用突击，把呢部分平台定制化 AI 广告。覆盖芬兰战士、视频战役、AI 直播、战略整，当水埃塔供电联盟打通广域、水域小流渠道，配搭技术后大嘴称，街边举证带号单兵扎战地群经。开班仪式结束后，实炒家客组织开更，观课等，学员们会向 AI 短视频制作、直播滑雪、农产品宣传明小等海战实炒练习。校内全场地水区杜锦表示。龙眼有真农产品，门内地聚，孔雀是数字化推广手段。办理为居协助双斗的 AI 直播培训，第一批难内的充电举开，大家将把数学技能带返门内厂，用内 AI 省广告，把龙眼麦孔双等大湾区乃至全国水准，以数字动能风能显厂全面振兴。 各位十六号大行，龙眼面中选号应中丑庆国庆去拜教师。由原老年活动中心赴宴开幕，为领导龙耀景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背晒海晒。
0: 简短的开幕仪式后，首轮多决精力贡献，军师长、各代表代代员默契配合，全力以赴。阿整进发狗，安冠垫狗，阿谦苗战狗，领雷求杀，烟雾拉梦，美国动作显熟雷辣，美白广款更转激烈，代表们肩平肩穿，团结协作。由軍師長海沙行水，背平堅毅，整齊地講奉海峽波濤漩漸，引起現場觀眾陣陣喝彩。沙場內外陣線有以大熱背曬大鋭的體育精神，展現令文明堅烈者動機蓬勃，尤為真切的有練則風。
3: 我们每次比赛，我们以全力准备，而且的话饱满热情去投入比赛。我们队员也是一样，不管是中年还是今年的，我们都是信心满满。
0: 以体育会会最发展之力，把你去摆教师，负担的风风文明建立者精神焕发生活的奋态胜害，坚定领出选举历练，想法行列交流的重要载体。背晒巨简，龙眼面用为体中心，将持续紧张巴达把你晒晒，第水简会供大观众带到晒场精彩动态。
2: 你好，今日跟你做的举节目里节目的内容。经来三分之孙，称三秒，并不立烂摇会骂，关注各楼的网络卫生公众平台，并进行交流。各楼等也举节目时间，面积多谈了。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

0: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一生平凡称呼，承载极不平凡的使命。一支白色粉笔，书写绚丽多彩的世界。一方3尺讲台，放飞星辰大海的梦想。您点燃理想的火炬，照亮我们的人生道路。一路上有您的教导，我们坚定前进方向；一路上有您的陪伴，我们无惧前方风雨；一路上有您的鼓励，我们充满前行力量。同行一程，感恩一生。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真，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9: 嘿，小伙伴们，快快集合啦！小赫兹告诉你，高压电线下那些不能做的事儿。

小伙伴们，遇到森林火灾要记住，电力线路下切勿擅自救火，一旦火情接近，请迅速撤离并求助专业力量，盲目行动可能招致严重电击伤害。高压线路附近发现山火，请拨打119火警电话及95598电力客服电话。在此，小赫兹提醒大家。

爱金玉火，失火则难逃哟。享受垂钓之乐，切记安全为先，便利线附近禁止钓鱼。要知道，一旦钓鱼竿或鱼线不慎接近高压电线，若安全距离不够，生死只在瞬息之间。建房选址需谨慎，高压线旁不可行。违章建房危险又违法，当心房财两空。农村建房有新规，遵循流程，主动配合，确保建房区域远离风险，守护家财平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有相关规定，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不得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危及电网安全。距离不仅是空间的尺度，更是安全的防线。大型器械作业非小事，电力安全需谨记心间。作业前依靠电力部门现场勘查，锁定安全距离，防护措施一丝不苟。作业中需在电力工作人员的现场指导下步步为营，让每一场施工在安全的护航下顺利推进。涉电安全需牢记，切勿心存侥幸。

0: 这十年，岁月静好，人间向暖。
1: 神舟十七号航天员重组圆满完成第一次出舱活动。

0: 这十年坚守不渝，耕耘不辍。
1: 您好，请您看一下。
0: 平凡的面孔背后，总有不平凡的坚守。
2: 下犬坑，不错，
3: 一
2: 二三，看，五
3: 六
2: 七
3: 八
2: 九
3: 十。
0: 马背上，旗帜是信仰的方向。
4: 您好，给您宣传一下国家安全法。
0: 深山中，歌声是时代的礼赞。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是汉人马走马远，我的马走马里马里
6: 远。这是一场你五十年到一百年都不会忘记的村超决赛。
0: 纸笔间，文化在传承中流淌。
7: 温故而知新，
8: 可以为师矣。
9: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0: 风起时，能拼善赢，甘于奉献。九天之上，大洋深处，融入着追梦者的足迹。拥抱未来，扎根大地，闪耀着奋斗者的光芒。
10: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0: 十年很短，前行路上有风有雨是常态。十年很长，安全发展步伐走得很见神采。守土有责，在毫厘之间，在你我之间，在不经意间。

0: 共建共享，在每寸土地，在每片天空，在每处海洋，
1: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无数平凡的守护，铸就你我的平安。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视台综合频道。松材线虫病主要危害哪类松树？目前松材线虫病主要危害马尾松、黑松、云南松、火炬松等二十多种松科植物，通常表现为整株枯死，偶尔有侧枝枯死现象。松树感病后，针叶由绿变黄，最后变成红褐色，挂在树枝上不易脱落，树冠呈火烧状。感病松树树枝分泌急剧减少，甚至停止，木质部干枯。松材线虫病是如何传播扩散的呢？一是自然传播，松鹤天牛等媒介昆虫成虫，在取食松树时，把松材线虫接种到健康松树上，感病松树体内的松树线虫大量繁殖并附着天牛身上，随天牛羽化迁飞扩散，造成松材线虫病疫情近距离传播。二是人为传播，感病松木木材或做成的光电缆盘、包装材料等木制品跨区域远距离运输，松材线虫和松鹤天牛被带到新的区域，造成松材线虫病疫情远距离传播。防控松材线虫病疫情需要强化防、管、除、严五项工作。一、防，加强监测预防是关键，构建全面的监测体系，做好日常巡查和专项普查，发现不明原因死亡松树及时报告并采取鉴定，做到早发现早处置。二、管，强化检疫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采伐、调运、加工、食用。
1: 聆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8度，相对湿度6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8度，相对湿度6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

0: 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德全接着说，这个报价簿啊就改了议价簿，起先大家要抢生意，自然是总跌得贱些，不久却又联络起来了。其实做买卖联络了同行多要点价钱不能算弊病，那卖货的和那售货的联络起来，那个货却是公家之货，不是售货人自用之货，这个里面便无事不可为了。我说，从前既是用买办的，不知为了什么又要改了章程，只怕买办也出了弊病了。这个就难说了，官场中的事情啊，只准你暗中舞弊，却不准你明里要钱。其实用买办倒没有弊病，商家交易一个95回用几乎是个通例的了。制造局每年用的物料少说点也有20-30万，那当买办的按份照例办去，便坐享了万把银子一年，他何必再作弊呢？虽然说人心没厌足，谁能保他？不过做了弊，万一给人家攻击起来，撤了这个差事，便连那万把一年的好处也没了。不比这个单靠几两银子薪水的，除了舞弊再不享有丝毫好处，就是闹穿了开除了，他那个事情本来是不甚可惜。这般利害相衡起来，那当买办的自然不敢舞弊了，谁知官场中啊却不这么说，拿了这照规矩的用钱，他一定说是弊，不肯放过，单立出这些名目来，自以为弊绝风轻，中间却不知受了多少蒙蔽。他买货是一处，收货是一处，发价又是一处，要舞弊可也不甚容易。岂但这几处啊，那专跑制造局做生意的，连小工都是通通一气的。小工头，上海人叫做罗简，这边做罗简的人却兼着做砖灰生意，制造局所用的砖灰都是用他的，啊，他也天天往议价处跑，所以说就格外容易串通了。有一回啊，买了一票砖，害得人家一个痛快淋漓。这里起造房子的砖叫做新放砖，名目是2寸厚，啊，其实总不免有点厚薄。制造局买砖向来是要验过厚薄的，其实此举呢也是多事，1-2分的上下，起造时那泥水匠本可以在用灰上设法的，他那验厚薄之法呢，是用5块砖叠起，把尺一量是10寸，便算对了。那做砖灰生意的自己是个楼间，验起来是自然容易设法，厚的薄的掺起来叠，自然总在10寸光景，他也不知垄断了若干年了。有一回跑了个生脸的人去承揽了10万新放砖，等到送货的时候，不免要请教他的小工，那小工却把厚的和厚的叠在一处，薄的和薄的叠在一处，拿尺量起来，不是量了11寸，便是量了9寸。收货的私事便摆出满脸公事样子来，说一定不能用啊，完全要退回去，又说什么工程赶集，限时限刻要换了好货来，害得那家人家

雇了他的小工一块一块地捡起来，十成之中不过三成是恰合二寸厚的，只得到窑里去商量。姚丽也不能设法一律匀净啊，十万砖送了七次还捡不到四万，一面又是风雷火炮的催货，那家人家没了办法，只得不做这个生意了，把下鱼未曾

0: 这纳了五个月才发出来，照这样看去，那制造局的生意还做得吗？这样把持的情形，那当总办的木头人哪里知道啊？说起来还是只有他家靠得住呢。发价儿是局里的事儿，他怎么能纳得住？他只要弄个玄虚啊，叫收货的人不把发票送到账房里，账房又从何发起啊？纵使发票已经到了账房，他账房也是通的，又奈他何呢？凡做小说的有一句老话，是有话变长，无话变短。等到季之查查了长江苏杭一带回来，已是十月初旬了。此时外面倒了一家极大的钱庄，一时市面上沸沸扬扬起来，十分紧急。我们未免也要留心打点。一时谈起这家钱庄的来历，德全说，这位大财东啊，本来是出身极寒微的，是一个小钱店的学徒，姓古，名叫雨山。他当学徒时，不知怎样认识了一个候补知县，往来的甚是亲密。有一回，那知县太爷要紧要用200银子，没处张罗，便和雨山商量，雨山便在店里偷了200银子给他。过的一天查出了，知道是他偷的，问他偷了给谁，他却不肯说，百般拷问，他也只承认是偷，死也不肯供出交给谁，累得鉴宝的人受了赔累，店里把他赶走了，他便流离浪荡了好几年。碰巧那候补知县得了缺，便招呼了他，叫他开个钱庄，把一应公事银子都存在他那里，他就此起了家。他那经营的手段也实在厉害，因此啊，一年好似一年，各码头都有他的商店，也真会笼络人。他到一处码头开一处店，便娶一房小老婆，立一个家。店里用的总理人到他家里去，那小老婆是照例不回避的。住上几个月，他走了，由得那小老婆和总理人鬼混。那总理人办起店里事来，自然格外巴结了，所以没有一处店是不发财的。外面人家都说他是美人局，像他这种专会设美人局的，也有一回被人家的局骗了，你说奇不奇？
1: 哦，是怎么个骗法呢？
0: 有一个专会做洋钱的，常常拿洋钱出来卖，却卖不多，不过100-200-300的光景，然而总便宜点啊。譬如今天洋价7400，他7300就卖，明天洋是7300，他7200就卖了，总便宜一分光景。这些钱庄上的人啊，眼睛最小，只要有点便宜给他，哪怕叫他给你，干什么都是可以的。上海人最恨的叫他钱庄鬼，100元里面有了1-2银子的好处，他如何不买？甚至于有盯着他的，久而久之闹得大家都知道了，问他洋钱是哪里来的，他说自己做的。看着他那雪亮的光洋钱，丝毫看不出是私铸的。这件事儿啊，叫谷雨山知道了，托人买了他200元，请外国人用化学把它化了，和那真洋钱比较呢，那成色丝毫不低，不觉动了心，托人介绍请了他来，问他那洋钱是怎么做的，究竟美元要多少成本。他说做是很容易的，不过可惜我本钱少，要是多做了不难发财，成本美元不过6-7-8的谱子。谷雨山听了不觉又动了心，要求他教那制造的法子。他说我就靠这一点手艺吃饭啊，教会了你们这些大富翁，我们还有饭吃吗？雨山又许他酬谢，他只是不肯教。雨山没奈何，便说，那你既然不肯教，我就请你代做可使的。他说代做也不能，你做起来一定做得不少，未必信我把银子拿去做，一定要我到你家里来做。这件东西只要得了窍，做起来是极容易的，不难就被你们偷学去了。雨山说我就信你，请你拿了银子去做，但不知一天能做多少啊。他说就是你信用我，我也不敢单承的多，至于做起来一天大约可以做3-4000。雨山说

0: 那么我就和你订一个合同，以后你自己不必做了，专带我做。你6000-7800的成本，我照7000算给你，先带我做10000元来。我这里便叫人啊，先送7000两银子到你那里去。他只推说不敢单成，说是在四方才应允。订了合同，还请他吃了一顿馆子，约定明天送银子去。除了明天不算，3天可以做好，第4天便可以打发人去取洋钱。到了明天，这里便慎重其事地送了7000两现银子过去。到第4天，打发人去取洋钱。谁知他家里啊，大门关得紧紧的，门上粘了一张照租的帖子，这才知道上当了。他用了那么多本钱，费了多少手脚，只骗得7000银子，未免小题大做了。你也不是个好人啊，还可惜他骗得少呢。他能用多少本钱？顶多卖过10000洋钱，也不过拾了100两银子罢了。好在谷雨山当日是有财神之目，去了他7000两，也不过是9牛1毛，太仓一粟。若是别人，还了得吗？别人也不敢想发这种财呀。你看他这回的倒账，不是为了囤积了多少丝，要想垄断发财所致吗？此刻市面上各处都被他牵动，吃亏的还不止上海一处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正说话间，季之忽然跑了来。哎，狗才那家伙又来了，他来拜过我一次，我去回拜过他一次，都说些不相干的话。我厌烦得了不得，交代过家人们，他再来了只说我不在家挡驾。此刻他又来了，直闯进来。家人们回他说不在家，他说有要紧话，坐在那里叫人出来找我。我从后门溜了出来，请你回去敷衍他几句，说到我的事情你是全知道的，随意回复他就是了。我听了莫名其妙，只得回去。原来我们住的房子和字号里只隔的一条胡同，走不多路便到了。当下与狗才相见，相让坐下，狗才便问既知道哪里去了。我说啊，今天早起还在家，午饭后出去遇了2个朋友，约着到南翔去了。到南翔做什么呀？怎么家里人也不晓得？是在外面说起就走的，家里人自然不知。听说那边有个古医园，比上海的花园较为古雅，还有人在那边起了个搓东诗社，只怕是寻诗玩景去了。好雅兴啊，但不知几时才回来。不过1-2天罢了，不知有什么要紧事儿啊。狗才沉吟说，这件事儿啊，我已经和他当面说过了，倘使他明天回来，请他进明天给我个信儿，我有人到南京。到底为什么事儿，何妨告诉我，既知的事儿我大半可以和他做主的，或者马上就可以说定，也未可知。狗才又沉吟半晌。哎呀，其实这件事儿本是他的事儿，不过我们朋友彼此要好，特地来通知一声罢了。兄弟这回到上海是奉了札子来办军装的，藩台大人今年年下要嫁女儿，顺便托兄弟在上海代办点衣料之类。临行的时候偶然说起，说是还差42斤首饰，很费踌躇。兄弟到了这里打听的季之还在上海，一想这是他回任的好机会啊，能够托人送了42斤子去，那怕藩台不请他回江都去吗？大人先和季之说时，季之怎样说呢？他总是含含糊糊的。他请假错资，此时未必便错了多少，一时怕拿不出来。哎，他哪里要错什么资呀？我看他不过请个假，暂时避避大帅的怒罢了。哪里有错资的人，唐灾皇灾在上海打起公馆的？我暗想，大约季之被他这种话裹得麻烦了，不如我带他回绝了吧。想罢便说，大人这一个弊字倒是说着了，然而只着的一半。季之的弊并不是暂时

0: 避大帅的怒，却是要永远避开世禄的意思。此刻莫说是要花钱回任，便是不花钱叫他回任，只怕也不愿意的了。他常常和我说，等过了一年半载，上头不开他的缺，他也要告病开缺，他要自己去注销这个知县呢。狗才愕然，这个奇了，江都又不是要赔累的缺，何至如此呀？若说碰钉子呢，哎，我们做官的人哪一天不碰上个把钉子？他要都这么使脾气，官场中的人不要跑光了吗？便是我也劝过他好几次，无奈他主意打定了，平劝也劝不过来。大人这番美意，我总达到就是了。哎呀，这是就是济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此刻已经得了十缺八戒的点干，将来督府也是意中事。我没得好说，只答应两个是字。令伯许久不见了，此刻可好？在哪里当差啊？我在湖北，此刻当的是宜昌土捐局的差事。这个差事怕不坏吧？这倒不知道，沾着黎捐的左右没有坏差事。说着两手拿起茶碗往嘴唇上一送，并不曾喝着一点茶，又放下茶碗便站起来。费心济翁跟前达到这个话，并劝劝他不要那么固执，还是早点出山的好。我一面答应着就送他出去。我要送他到胡同口上马车，他一定拦住，我便回了进来。季之的家人高升对我说，这么一个送上门的好机会，别人求也求不着的，怎么我们老爷不答应？求老爷好歹劝劝，我们老爷答应了，家人们也沾点光啊。呵呵，你们老爷自己不愿意做官，叫我怎样劝呢？高升说，那这是一时气头上的话，不愿意做官，当初又何必出来考试呢？不要说有这么个机会，就是没有机会也要找路子呢。前年盐城县王老爷不是的吗？到任不满三个月，上忙没赶上，下忙还没到，为了乡下人一条牛的官司，叫他那舅老爷出去左弄右弄，不知怎样弄拧了，就撤了任，闹了一身的亏空啊。后来找了一条路子，是一个候补道蔡大人和藩台有交情，能说话，可是王老爷没有钱花，还是他的两三个家人凑上了一吊多银子，不就回了任了吗？虽然赶回任的时候把下忙又过了，明年的上忙还早着，而此刻可是好了，倘使我们老爷不肯拿出钱来，就是家人们代凑着先垫起来也可以使得，请老爷和家人说说。你跟了你老爷这几年，还不知他的脾气吗？我可不能带你去碰这个钉子，要说你自己去说，那家人们去说更不对了。我正要走进去，字号里来了个出殿，说有客来了，我便仍到字号里来。那客不是别人，正是文树农。树农一见了我，便猝然问说，
1: 你那个摇头大老爷是哪里弄来的？
0: 是什么摇头大老爷？我不懂啊。季之笑说，官场礼节，知县见了同通都称大老爷，同知五品比知县大了两级，就叫他一声大老爷，似乎还情愿的，所以叫做点头大老爷。至于通判只比他大的一级，叫起来未免有点不情愿，不情愿就要摇头了，所以就叫摇头大老爷。那回我和你说过请封典之后，我知道你于此等事是不在心上的，所以托你令姐抄了那卯数号数出来，托树农和你办去，其余你问树农吧。这是家伯托人在湖南捐局办来的。
1: 你令伯丧了人家的当了，这张照是假的。
0: 我不觉愕然，愣了半天，那难道部里的印信都可以假的吗？你又从哪里知道的呢？
1: 我把你的官照号码抄去，托人和你办封典，部里付了

0: 出来说没有这张照，还不是假的吗？这真奇了，那张关照的板可以假的，怎么假起紫花艳线来？这做假的胆子可就不小。季芝说，关照也是真的，艳线也是真的，一点也不假，不过是个废的罢了。你未曾办过，怨不得你不知道。本来各处办捐的老例，需要先填一张实收，由捐局汇齐捐款，借到部里，由部里填了关照发出来，然后由报捐的拿了实收，去倒换关照。遇着急于筹款的时候，恐怕报捐的不踊跃，便变通办理，先把空白关照填了号数发了出来，由各捐局分领了去劝捐。有来报捐的马上就填给关照，所有剩下来用不完的不消脚步，只要报名由第几号起用到第几号，其余均已销毁，部里便注了册，自第几号至第几号作废，叫做废照。外面报过废的照却不肯销毁，仍旧存着，时常填上各把功名送给人做个玩意儿。也有就此穿了那个官带充作有职人员的，谁还去追究他？也有拿着这废照去骗钱的，听说南洋新加坡那边最多，大约一个人有了几个钱，虽不想做官，也想弄个顶戴。到新加坡那边发财的人很多，那边捐官极不容易，所以就有人搜罗了许多废照到那边去骗人。你的那张啊，自然也是废照，你快点写信给你令伯，请他向前路追问，只怕说到这两个字，季芝便不说了。树农说，哎，其实功名这样东西啊，真的变怎么样，假的弄一个玩玩也好。我听了这话，想起狗才的话来，便告诉了季芝。季芝说，啊，这般回绝了他也好，省得他再来麻烦。大哥放着现成的，真的不去干，我却弄了个假的来，真是无味。这样东西啊，真的假的最没有凭据。我告诉你一个笑话。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前高的走，站在某道里走，却在风雨当中大胆，太阳在早，听到小孩在笑，对面是个学校。我在参加高的走，我要走到口子下去，小孩放学了连蹦带跳，但是会买零食，一台生活的诀窍。我在参加高的走，发现你更恼火的，你长得有点瘦，有点大懒，往街走，我一走你就停，我一停你就走。我在参加高的走，我给你留了点肉，你抬头我说我够了，你说越来越冷了，要不要一起走？我们在高头走，我们在高头走，我们在高头走，我们在高头走，我们在高头走。我问你什么时候回家，你说不知道，但是再往前走一棵树，冬天会开梅花。我们在高头走，我们在高头走，以后都要一起啊！你发个誓，听底下那个老头吹萨克斯。

我说我从前个家，但是回不去了，可能因为喜欢老家具。李总，你买了见过家具？我说没关系，你长得比较酷，你比我多条花臂。最近太阳努力越来越早，参加上的人也越来越少，学校没得人了，最多听到2008了，越来越好。是梅花该开了，你说明天吧，今天没得吃饭，等开大一点再来找他看，就先走了。你的蚯蚓像花瓣，真好看。我梦到你了，明天就要见到。我梦到你了，我怕冻到你了。我们抱在一起会好一点，希望开学来的会早一点。要抱在一起啊，你发个誓，要抱在一起啊，听萨克斯。

0: 鞋子走也不怕冷，我说再久再久我也不怕等，但是不是说好了吗，我抓了只小鸟不是不走了吗，这都一个礼拜了，我们之前也吵过架，但是最后不是和好了吗，在三江高头跑，一边跑一边叫大地下安泰线，我操他妈，我当我管不了，因为我必须要早到店里没吃饭，留一块肉他们家，我没事找事干，我在三江高头跑，在学校门口跑，在车子底下找，不知道去哪边找，路边的狗都被吓到了，他对着我吼，带他赶走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抖，但我眼睛划破了鼻子又后口，只能闻到血了，视力开始有点漏，差点认错一个背影，他早点被你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走了多久，他们说看到你了，身上盖了怪布，他们说看到你了，在小区散步，你是不是自己去看梅花了，在哪条路。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传播那文化，服务新隆安。
4: 分担风雨，共享阳光。1028新气象。
5: 大家女，让我的天和衣包。我女天气情况拢眼的刮破来感染，每阵去压落去，东南风摇至三级，最低温度摇至几度？最高温度31度。姑姐为大家播报白音。我女天气情况拢眼的刮破来感染，每阵去压落去，东南风摇至三级，最低温度摇至几度？最高温度31度。看这手来，再害。是公布感染大家，是结论战争敌人。听众朋友，大家女，问询的手来的，定会领锐别六眼长锐宝宝。固定主持人阿晶，具体分类主要内容唔开。六眼原子海16届原委总会海曲大河锐，展第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南宁时代16届代表大河精神。六眼原海战第3区渡江河大接风活动。六眼园举行2026年廿半年省兵任务批进站欢送大会，接龙斗请嚟省份详细报道。六眼园召开16届园会选委会曲大会锐，展第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南宁时代16届代表大会精神。据者郑淑珍、洪祖晶报道，九月十日后，六眼园召开园会选委会曲大会锐。展第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南宁时代16届代表大会精神，并研究部队战略发展目标、讲件讲责。原委首句洪福乃追赐何锐，并讲话：何锐深入学习习近平在山东青岛市北海闸县村一户轮户仔石哥摘出的中国之力坚调精神。何锐指出，南宁时代16届党大会直由南宁时分成15个。加瓦管理现代化人民城市管管之点，召开的一笔重要会议，

0: 面壁面料收复了黑年发展难度，前面上下欧三角领海大海重大爱用，七十八水上赤行动，同一等当大海暴水群岛，欧请圣人识，龙眼睛除有丙落寒河警戒带，西部落海山通道，在南宁土水圈官摄多种诡异叠加的管管产后改，警戒兵海能登管网审台，以暗示恶谋，顺势而动，顺势而向你自欺。
1: 最动涌入沿海警制，一族潜印，双翼联动，落海通筹，战胜形骸，状态布局，严密式形骸陈列，各大形骸海风狭窄，转区会有狮子妈会发展升势，何要警调？欧近球讲你警员，农历浮云，海风显云，省台立云，兴产方文发展战列，以形骸警制会潜印，加威类陈列，林木夹讲，直矿夹讲等最大陈列，第七省夹。
0: 台东虽然三甲安产的太系由龙眼落队升接，欧扎实农历安产增有，受了安产曝光的举措，坚决强烈令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一月一千元发展防水，台东兴产振兴战策的连带执行强，欧几乎小猫小灰活力，促进第三产的发展，欧审警民省福祉，肯实公共服务紧改，欧统筹发展食安全，阿实安全生产责任，拜集环保风险。
1: 台镇平安龙眼官摄，按图瓦界征服债务，奉台镇等重点领域风险，后老哥顺立在前行政局政治馆，持续深化责任官摄，一体台镇副监府、府内府、副商府，经理单位监督大担局、最当局，以实干实绩，台镇最当大学精神由龙眼立队升紧，开画结果。
0: 面多面嚟疏狗，实打实街民友。龙眼面海战第三区道，广海大接风活动。据者陈淑珍，洪都征报道。9月16号上午，龙眼面第三区道，广海大接风活动，由原冠中山风服务中心海战，为领导洪天毅、导演、我说话、洪国杰、齐顺管单位负责人，面多面接大礼风冠中，现场协调解决冠中翻领的坟底。
1: 接风总，为领导人陈肯定冠中疏狗，只在杂案材料，仲在顺斩正狂，并现场拆穿关单位负责人，逐日粉饰症结，念够解决办法。你等全答复的，现场明确答复，欧真系部调查核实啲，明确责任单位在办理水行，要求紧总督办，确保冠中疏狗冇结果冇害人。据同居办理公开大接风活动，共接大礼封冠中需派持不狠。
0: 涉及农民讲工资妥协，需包建立桥粉，凤队餐项目摆出坟底，妥协到队楼前租金登坟底。档案附有原冠中山凤服务中心聚点之封地面积嘅单位，更显真或要过滤佢，进入办办公所在队涉点海战接风活动。众望官永达正正。
1: 龙眼面举行2020年廿半年省兵任我批进朕欢丧大会，
0: 举谢邓用春、邓国华报道，拒不重用雷清春，以血包谷去申请。9月18号，龙眼面2020年廿半年省兵任我批进朕欢丧大会，由原任福报、文炳汉连举队举行。为领导洪巧艺、本冠、洪检洪、虚影出席大会。
1: 原征兵工将领达小组成员党会副席人，展赴监部，审兵齐审兵家长达标，参加本丧大会。大会由勇争激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总拉开帷幕。原因大选会害副主任本冠，选择审兵任我批准命令。审兵达标，审兵家长达标，先后发言。原因发报上由部张洪庸、翟同勉讲话。原征洪巧艺达标原会原征后，齐志明继续引文。
0: 现共用银整人我的战地产品表示热烈祝贺，现积极向最惨管、最刺骨奉官的产品加速至上交警会，现分战由征兵一线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洪巧艺面对战地产品，欧祝老总甚至喊：审核独享习近平建军水算，立举初审誓命，各等绝对忠诚，绝对团结，绝对可靠，整个每领款每半世每血腥。
1: 为凭得的需要省税大基民官人，欧取年升迁半令，就快适应官民生活，严守管规，确可无累。 最多学习主要新长辈、新知识。

0: 積極請設地間軍事戰爭舉害，百個人雷算融入建軍興軍會大成立，歐省為甲國扶龍緊幫，上前甲人包平安，扶龍甲兄弟用玉之恩，烏龍省寨管永力力轉來逃避反險，到前城龍眼院內軍安奶老分用平薄地有連炮擊。孔竅危表示元徽元征后转验经历实间安军有熟精切，用沈用正版作假熟解决省察省个总的实质困难，扎实共内台别军人接手眼追，就你残你扶持，坚能背寒灯伏谋爆砖，真正系沈炳任我眼沈伏荣乱沈台别封沈，大后又希望啲人民军队中开灯各局领总勒龙回幕。开后孔竅危砌战体沈炳下兵留念兵一直留守，定极管用顺简。档案后来沈炳家属展呈到现场，许许博士双别即将颁发管荣的力影，用巨低齐博士回忆起青年争响，女别转经安暖动人。沈炳家传拉杰涛，
1: 爸爸也是一个老兵，希望你在部队以后也像爸爸一样勇敢一点，坚强一点，尽快的适应部队的生活，争取做一名合格的军人。
0: 沈炳望到咁表示，转单队家人的座榻，家兄人民的巨爹，奔赴军营，以青春付性命，以热血和山河，努力由军营百年成长，正设立广寿尊，为军列敬大谷奉，光显龙眼，青年历练。沈炳就喊嘴：
2: 我想当兵是因为，首先我的家里人也有人当兵，我想向他们看齐。其次是因为当兵也是我自己的梦想，我希望能够进入军营提升自己。
0: 沈炳、洪玉贤：
3: 当兵是我的理想，我从小被军人的品质所吸引，所以我想向他们看齐，以哪里的群众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的觉悟，贡献自己作为中国青年的一份力量。
0: 沈炳、马胜德：
4: 我们两兄弟能够同一时间入伍，我感觉到很开心。进到部队之后，我会好好的努力，争取可以长期留队，为祖国做贡献。
0: 沈炳、马胜狗：
5: 从小有一颗当兵的心，进入到部队以后，我会认真锻炼自己，认真提升自己，能够跟哥哥一起保家卫国，一起努力，心里面很开心。
0: 粤剧协泽追入初之历练，龙眼面在厂第首居 AI 风能直播大号播行版开版，居者邓家闪报道。告别十下后，粤剧协泽龙眼面在厂第首居 AI 风能直播大号播行版由包连显开版，每句三眼的实战背痕，八人讲之能，顿时品战入直播行永登初字讲句，双邓举层而先，助力龙眼护龙哥。酸牛奶、百顯過燈特色濃餐品，搭配梳子歪齒。龍眼原會選會，方便轉女之件；原會選會，方便轉柳淼淼。參加開版儀式，展面聚廠第水居，佔農建立科職人，農廠之科帶頭人等參加背行。又近開版儀式，女之件建調，產文學院偶人請梳子發展大師，用女 AI 神靈講句，隨立收舉的神龍句，直播的神龍孔。AI 定女棒手啲女念，串渣所选兴隆发展巨衣，欧浩连实炒半令，力请客郑精力开播，实年出蛋。在厂地水居欧化会举赠有师带头实战，连堂坚烈合泽车弄河，把梦落流连战马回军中实实杂杂啲手入，欧冠展转入公测举制，算官博满欧共女紧总服务，大杂示范直播简，验收参判七年齐成身几名帝先。陈龙龙眼龙特产品喷摆，省真供电集团更使红灰由发现中介绍，以红龙春电选备刊用而出现客用突击，办理部分排头定制化 AI 讲句，覆盖困难战士视频战入 AI 直播战漏整，当水埃塔供电联盟打通广域水域小流巨道，排头技术后大嘴称，街边举赠大号蛋饼扎尖的群经，开版仪式结束后。实炒家客组织开更，观酷等客员们会向 AI 短视频制作、直播滑术、农产品宣传永小等海战实炒练习。后来全厂地水区杜锦表示，龙眼有真农产品，门内制造，孔雀是苏子华台共手段，并且粤居协泽双斗。

0: 在 AI 直播背后，这个白男来的充电规划，大家正把刷机能带方面来传，用对 AI 产工具，把龙安马红送等台湾区乃至全国水准，以说是动能风能形成致命阵型。龙选最合力，龙安面中选害，应中丑，兴国兴，去摆教师，故意害师。过节去家家，两岸省报道。各位十岁后到含，龙安面中选害，应中丑，兴国兴，去摆教师。又为老年活动中心，故意去摸。为领导龙耀健出席去摸式，并闪报背山害师。本来师系由龙安面中选害追办，每举三案。害灾致命及损害，文明建立造成的十余人代表队惨死，决赛转以九月十六号举行。开幕式现场叠堆证言，氛围凝远，惨死队员精神爆满，精神烈待。重返战场的龙眼员文明中年者，只会动欲谋杀纷争的脸黑风貌。间断的开幕仪式后，受轮多决精力奉献，军师长及代表队队员默契配合，尽力以赴。阿整进发狗，安冠垫狗，阿肩苗尖狗，领雷求杀，演文立梦。美国动作显熟雷辣，美白港风更转激烈。导演网间平间穿，断结协责，由军师长海沙行衰，背平坚毅。警察的港风海下不断传烟，引起现场观众阵阵喝彩。沙场内外阵线又以大热，背晒大热的体育精神，展现了文明坚烈者断结平搏。因为真切的有练习风，南湾选害代表队高远邓杰华，
1: 我们每次比赛，我们以全力准备，而且要饱满热情去投入比赛。我们队员也是一样，不管是中年还是今年的，我们都是信心满满。
0: 以体育为媒，最发展之力，把你去摆教师，负担的风风文明建立家精神文化生活的奋态胜害，坚定领出选举历练，想法行列交流的重要载体。背晒佢拣，龙眼面用咩嘅中心，将持续紧张巴达扮嘅晒势，第水拣会供大观众带到晒场精彩动态。你好，听众朋友，诶，领完边龙眼赚要宝宝，就回蒙宝宝大名女，佢想粉女即人变一保饮唔精，看先蒙手嚟，欢迎继续手嚟龙眼广播电视台 FM 诶领完电边佢塔机节目，再会。大家女，孙女的天河衣包，俺女天河正狂龙眼的瓜布奶敢饮，每阵去阿来去，东南风摇起三脚，最低温度摇起最多，最高温度31度，姑姐为大家宝宝白饮，俺女天河正狂龙眼的瓜布奶敢饮。每阵去阿来去，东南风摇起三脚，最低温度摇起最多，最高温度31度，看些手嚟，再害。

0: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3度，相对湿度69%。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 最低气温24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3度，相对湿度69%。以上天气情况由AI主播小玲为您播报。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三分之二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艾滋病是一种以
1: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
2: 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携手妨碍抗癌，共建健康家园。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资源。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 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牵，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
3: 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6度，相对湿度73%。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6度，相对湿度73%。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

0: 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光骤然刺破黑暗的时刻最令人心悸，你像那道毫无预兆的光，猛烈倾泻，让习惯了幽暗的眼睛刺痛眩晕，几乎要本能地合上躲避。这光太烫太亮了，瞬间照亮了所有试图隐藏的角落，也照见了心底那份难以言说的恐慌与不安。它逼问着存在的意义，让最深的夜无处遁形。原来最令人畏惧的并非永夜，而是那足以撕裂一切伪装的猝不及防的光。

再小的微光都渴望被点亮，那分明是每个灵魂深处不肯熄灭的可念。纵然萤火微弱，亦敢与皓月争辉。当跌跌撞撞也不退场的倔强唱响，眼前浮现多少倔强的身影。

纵然伤痕累累，目光却始终望向曙光的方向。纵使尘埃般渺小，燃烧的渴望本身便是尊严，便是最动人的力量。他说，所有在暗夜中执拗闪烁的微光，终将汇成破晓的星河。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岁月如风，吹过脸颊，留下纹路。时光何尝不是一份厚礼？它催老了容颜，却将生命的星光悄悄藏进眼波深处，让沧桑的溪流在眼底无声流淌。原来时光的馈赠，终究是生命本身。它以消逝教会我们珍重，以无常启示我们从容。当我们真正懂得这份厚礼的深意，便能以温柔回赠时光。

或许多少未曾出口的心意，在光阴的淬炼下竟成了勇气也攀爬不上的峰峦。我们总以为要精心雕琢出最完美的表达，却不知笨拙的真诚有时比华丽的词句更接近灵魂。这未完成的歌恰似那首未写完的诗行，比完成的诗行更接近爱的本体。这永恒的踌躇终究成了最动人的无声旋律。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6度，相对湿度73%。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6度，相对湿度73%。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世界的困顿犹如荒漠，常如影随形，令人窒息。而光良在《冒险吧》中唱道，当眼睛习惯黑暗，掌心反而更烫。我们被抛入迷茫，却未必能真正看见方向，但最深的黑暗里，恰恰能燃起最烫的光焰。

歌词中有翅膀就飞翔的呼喊，并非轻飘飘的浪漫。当碎玻璃也能折射彩虹，荒漠深处也有银河奔涌，原来微光也敢叫板黑夜。因为翅膀一旦由内而外生出，纵使风雨如晦，灵魂亦向光而翔。

天空的伤口以云为家，而人的窗口则以淤积的血为家。我们似乎习惯了这种凝固的痛感，甚至错认其为一种坚韧。然而这看似静止的停雪，实则无声地冻结着生命的温度与流动的勇气，让我们在一种被冻结的平静中顿换了感知欢乐与拥抱暖意的本能。雪落是自由，停住是囚牢。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心之所向清晰如画，可伸出手去又总隔着无法逾越的条条山水，这大约就是人间最深的怅惘。灯火阑珊处，身影明明就在心上，真切的仿佛触手可及，却终究隔着一道无形的墙。多少日夜的凝望，多少无声的呼唤，都化作了时光深处一声悠长的叹息。原来最远的距离并非山川湖海，而是近在咫尺的心间，却只能遥遥相望，在咫尺的光影间无声流淌着无法交汇的河流。

0: 光并非温暖的烛火，却是荆棘丛挣扎的微光。我们竟以血肉之躯贴近锐刺，被伤得越深越执拗靠近，仿佛那刺痛才是爱最灼热的凭证。然而伤口深处竟有奇迹，当被刺透的灵魂在寂静中低语，那挣扎本身淬炼出一双翅膀的雏形。原来最深的痛楚不只是爱的烙印，更是生命飞向自由的秘密序章。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船外云朵好，看一看人海，我知道该简单或复杂，从而亲切交谈。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990听。

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1: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0: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

0: 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3: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今天播出。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组织开展重走长征路、感悟半条背主题党团活动，大力传承红军优良传统，续写新时代爱民为民的军民鱼水新篇章。
11: 新闻聚焦，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圆满落幕。
10: 重点关注，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在北京举行。
11: 环球军情，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应该反省侵略战争，向受害者和受害国谢罪。
1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11: 在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的沙洲瑶族村，一直流传着红军长征路上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它见证了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不变初心。多年来，驻守在这片红色沃土的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依托驻地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铸魂教育，大力传承红军前辈的优良传统，在强军新军征程中不断续写新时代爱民为

0: 名的军民鱼水新篇章。请听特约记者吕晓博、刘友全、汪飞采制的报道。
1: 初秋的湘南大地浸满红色记忆，在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的沙洲村，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官兵正在组织开展重走长征路、感悟半条背主题党团活动。近年来，支队把新兵入营第一课、新党员入党第一课设在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新兵马潇表示，凝视馆内一件件珍贵实物，他和战友们对肩负的使命责任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
2: 参观了徐杰秀老奶奶当年住过的老屋，了解她当年和红军女战士的故事，我才真正明白，为人民服务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小小的半床棉被，我想裹着的是共产党人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的粗心。作为一名新兵，也让我读懂了我们这身军装肩上扛的责任。
1: 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临时进驻湖南汝城。三名女红军借宿在当地村民徐解秀的家中，当看到凛冽的寒冬里房东家没有一条可以御寒的被褥时，三名女红军把自己的军被剪下一半送给了徐解秀，并许下约定，革命胜利后再送给她一条新被子。徐解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如今是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她动情地说，
3: 对于曾祖母一个农村妇女来说，革命道理她懂得不多，但她心里明白，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这样的队伍绝对是一支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而干革命的队伍。
1: 岁月流转，初心不改，如今半条被子的这份情谊跨越90余载，驻守在这里的武警官兵正用行动续写这份爱民深情。他们定期开展上门义诊，排查消防隐患，协助农户劳作，关爱留守儿童，用一桩桩温暖民心的小事让军民情谊深深扎根乡土，温暖人心。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李志峰向记者介绍了一面锦旗的故事。
4: 总队在开展慰民活动中发现，我们驻地周边何云娇老奶奶先天残疾，手指不便，行动受限，老奶奶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间好的房子，所以中队积极协调周边的建筑商，协调建筑材料，帮助老奶奶建设新房。房子建好后，老奶奶非常感谢我们，于是我们送了这面锦旗。
1: 这些年，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扎根驻地，守护一方，不仅用点滴善行温暖民心，更是在险情灾害面前挺身而出，冲锋在前。2024年，受台风影响，驻地遭遇极端降雨天气，并引发山体滑坡，部分群众被困在深山里面。危急关头，官兵临危受命，闻令而动，火速奔赴受灾一线，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李杰，
5: 当时脑海里更多的是信念，因为穿上这身衣服有这个责任，老百姓对我们的期望如此之大，那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前有半条被子的军民鱼水情在前面指引着我们，一定要将这份精神传承与发扬下去。
1: 烽火岁月，红军舍生忘死护百姓，和平年代，官兵扎根红土守平安。近年来，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官兵多次完成防汛抢险、山林灭火等各类应急救援任务，扎实开展擒敌对抗、应急处突、武装巡逻等训练科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发起新的冲锋。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李志峰，
4: 现在我们的装备保障条件都很好，根本丢了为民初心，在训练场上要更加苦练本领，在关键时候能够顶得上去，和我们老百姓站在一起，做我们老百姓信得过、靠得住的子弟兵。我想这就是我们年轻官兵传承半条被子精神最好的做法。

0: 记者手记，
1: 一路寻访，一路触动。这些天我们沿着红军当年的足迹，踏访一个个红色旧址，真切地感受到当年半条被子结下的军民鱼水情到今天依然没有变。驻守在这片热土的官兵，一边扎根群众，践行初心，一边苦练本领，守护一方平安。长征从未止步，红色传承永远在路上。新时代的青年官兵正脚踏实地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17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沙夫里。张声明说，中国和印尼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拉博沃总统的战略布划下，两国不断深化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安全5大支柱合作，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双方紧密团结合作意义远超双边范畴，应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安全合作是两国高度战略互信的重要体现，两军要坚决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密切各层级交流互动，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提升两军关系，助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做出更大贡献。沙夫里高度赞赏北京香山论坛对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提升全球安全治理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说，国际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离不开中国，印尼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以元首共识为引领，保持两国两军关系发展良好势头，推动双方务实交流合作取得更多丰硕成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17号在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朝鲜国防省副相金刚日、毛里塔尼亚国防部长西迪、加蓬国防部长翁卡诺瓦、索马里国防部长飞机举行会谈。董军说，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推动普惠均衡发展、实现可持续安全提供了战略指引。在各国相互依存的今天，合作越深入，世界越安全。我们应立足全人类安全福祉，相互尊重，交流互鉴，推动安全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军队愿与各方深化战略互信，加强双多边交流，推动务实合作提质增效，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金刚日祝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圆满成功，表示朝军愿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擘画指引，同中国军队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流合作，为发展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朝中特殊友谊贡献力量。西迪说，毛方坚定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倡议，高度珍视同中国军队的友谊，愿同中方进一步巩固团结互信，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双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翁卡诺瓦说，加方是中国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将同中方携手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深化防务安全等领域务实合作，让加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飞机说，发展对华关系是所方坚定的战略选择，所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海上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提升两国两军关系水平。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本届论坛汇聚100多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多国参会嘉宾表示，论坛为不同立场国家搭建起平等对话平台，为破解全球安全难题凝聚智慧和共识。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王兵、李潇、莫凡发来的报道。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即将闭幕，
0: 昨天下午，随着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与愿景两场全体会的结束，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圆满落幕。论坛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约2000名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共话全球安全大事，共寻和平发展之道。巴基斯坦国防大学客座教授阿迪尔·贾马乌丁汉今年是第9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本届论坛期间，他在4场会议中登台发言，重点围绕世界和平与中东危机等议题来展开。
4: Very important issue for me.
5: 中东问题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也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在这样高规格的论坛上，我们得以向全世界传递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诉求与关切，这意义重大。我不希望亚洲乃至全世界任何地方再爆发战争。
0: 瑞典驻华武官佩尔加尔维尔是第一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北京香山论坛把多国代表聚集在一起，为各方聆听多元观点、接触不同见解创造了宝贵契机。
6: 参加这类论坛能够收获不同视角，这里的议题实在太多，现场还有大量高质量的研讨交流，即便论坛结束之后，这些东西也能带来实际价值。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于小鹏表示，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20年来论坛的变化是中国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提升的缩影，也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不断发展壮大的时代写照。
7: 我从第一届开始就一直参与香山论坛，同时还在密切地参与了这个香山论坛这个学术筹备的这个相关工作。我们论坛从最初的这个学术影响力，到后来的政策影响力，以及现在的这个国际影响力，20年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20年的论坛变化啊，不只是这个论坛这个规模层级的这个提升或者是扩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反映了我们中国自身的不断发展壮大，也反映了全球南方这个群体性崛起并卓然壮大的这么一个历史事实，折射出的呢是整个世界之变和时代之变。
3: 本台消息，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17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安全共筑，70年风雨同舟，新形势并肩担当。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双方领导人坚强引领下，中非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并肩作战，在促进和平发展事业中协力担当，走出一条同舟共济、安全共筑的防务合作之路。中非安全合作有利于双方发展和世界稳定，应更续传统友谊，走好平等互利的长久合作之路。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与会的非方代表表示，中国是非洲国家的重要伙伴，感谢中方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对非方的帮助和支持。非洲安全与全球安全紧密联系，愿与中方继续加强防务安全合作，为非中关系发展贡献力量。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戴可欣、崔树恒报道。连日来，2026年度全国秋季新兵运输工作全面展开，各地纷纷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欢送有志青年奔赴火热军营。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等地举行欢送大会，为即将踏上军旅征程的新兵送行。安徽省无为市在举行入伍欢送仪式前，组织新兵前往烈士陵园敬献鲜花。江西省九江市组织新兵前往德安县义峰山红色文化主题公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塔，感悟英烈精神，筑牢从军初心。 新兵们纷纷表示，要将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继承革命先烈

0: 神，为强军新军贡献青春力量。
1: 记者商志强、宋复兴报道，中国第七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开始进行封闭式集训。按照计划，他们将于明年年初飞赴阿卜耶伊，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据介绍，中国第七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为主体抽组组建，汇集了飞行、警卫和保障等多个专业力量。集训期间，官兵们将围绕飞行实操、装备维护、应急救援、安全防护、涉外常识等科目从严师训，全面锤炼遂行海外维和任务的综合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报道，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就历史记忆与传承这一主题，围绕战争记忆、加害责任以及和平理念传承等展开交流。此次研讨会分东京和长春两个会场，以视频连线方式举行。多名与会者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成员冈山辉明从战争参与者后代的角度谈到反省与谢罪。冈山表示，谢罪必须伴随着反省。日本真正需要反省的并不仅仅是始自九一八事变的十余年战争，而是从侵略朝鲜、中国开始，最终发展到与世界为敌，给国内外带来巨大灾难的近代国家形态。日本和平彝族会事务局长上田美美表示，日本政府应该反省侵略战争，向受害者和受害国谢罪，贯彻和平宪法精神，通过持续外交和对话推动和平。
0: 据日本媒体报道，围绕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改的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多名相关人士透露了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五年间，日本政府正考虑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报道称，在防区外防卫能力方面，日本将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正式量产以及射程延伸，同时把用于探测和追踪攻击目标的小型卫星网络增强至约100颗。
1: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领导人或外长将参会，会晤范围也有可能会扩大，纳入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了初步邀请。
0: 据韩国媒体17号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在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前对记者表示，韩国政府还没有决定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美外长会谈将于9月18号举行，韩国政府目前正评估美国提出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要求。韩国国防部此前派往中东了解当地情况的调查组已于9月10号返回韩国。韩国防部表示，派遣调查组并不意味着以实际派兵为前提，而是为了评估和研判当地整体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表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是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能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4: 于兰你好。
3: 本周，美国与伊朗军事对峙持续。

0: 伊朗称击中了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和 MQ-9 死神无人机，美国则被曝秘密召集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多国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和中东局势。您如何分析当前的美伊局势？
1: 这个星期，美伊军事对峙僵局仍然在延续。美国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的总参谋长开会，想拉他们联手对付伊朗，却无果而终。美军在波斯湾击沉了几艘伊朗快艇，但并没有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还击落了美军的无人侦察机。特朗普夸口说伊朗就快要崩溃了，其实这更像是他在给美国国内壮胆。按他现在这个打法，再打10年也打不赢。美国给伊朗不断施加军事压力，反而会促进伊朗内部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美国正在中东陷入又一个越战式的战略泥潭，这场战争不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只会让美国加快走向衰落。
0: 这个星期，也门局势再次升温。也门胡塞武装9月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一处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并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毗邻岛。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双方分别与美方保持沟通。胡塞武装不希望美国参与其中，而沙特则请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在您看来，也门局势将如何发展？
1: 也门胡塞武装显然是在策应伊朗，他夺取的港口城市穆哈位于也门西部沿海，毗邻岛呢正好卡在红海的主航道上，在这里红海宽度还不到30公里，胡塞武装完全可以用岸基炮火和无人机封锁红海，切断从中东经苏伊士运河通往欧洲的航线。那么这将导致石油、天然气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暴涨，会让美国的通胀形势进一步恶化，也会让世界经济面临更大的风险。美国现在分不出兵力在也门开战，那么他一边和胡塞武装秘密谈判，一边宣布要向以色列出售40000枚重型炸弹，以色列也马上表示愿意参加对胡塞武装的战争。也门和曼德海峡的局势会怎么发展？下周是战与和的关键时刻。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高调宣布俄乌能源停火，然而不到24小时，俄乌双方再次袭击对方的基础设施。15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并已做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的准备。16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表示，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会晤，并希望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在相关背景下，您认为美国能否斡旋俄乌达成和解？
1: 俄乌冲突刚爆发的时候，美国人信誓旦旦地说要支持乌克兰血战到底。如今特朗普政府却希望乌克兰接受战败的事实，放弃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备战领土，放弃加入北约。当然乌克兰现在还有欧洲支持，他还会再周旋一阵，但美国人如果真撤了，对乌克兰来说仍然是致命的。而且英法德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态度其实和美国一样，只有利益交换，乌克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勇气令人钦佩，但他不幸沦为大国博弈的炮灰，这是他在战略层面最大的失败。
0: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曼因克称，美国已经拥有在轨的太空控制武器。据悉，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军高调宣称太空武器部署情况，释放了什么信号？
1: 美国的这种所谓太空控制武器部署在不同高度的地球轨道上，用于干扰或摧毁对手的在轨卫星和导弹。下一步，美国还要部署能从太空直接打击地面目标的战略武器。一旦美军用这种武器发起攻击，留给对手的反应时间会比洲际导弹更短，也更难防御。美国把太空武器化显然违反了有关国际条约，但怎么才能真正有效地制约它？必须加快发展自己的太空战力，让任何对手在企图用太空武器威胁我们的时候，他自己也要受到同等程度的威胁，这样他才不敢轻举妄动。和平要靠力量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
0: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瑞典。瑞典最近宣布要投入30亿克朗的资金，开展第6代战斗机的研发。这算是个冷门新闻吧？其实瑞典是世界上极少数可以独立研制战斗机的国家。 它的鹰狮系列战机在欧洲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当然，要想真正研制六代机并不容易。瑞典在航空发动机、高性能雷达以及隐身材料等关键领域技术储备都不够。先期投入的30亿克朗资金，其实只相当于3亿美元，对六代机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但瑞典仍然坚持自主立项六代机，其实就是想保住几十年来辛苦培育的本土航空工业和研发团队，避免彻底丧失国防自主权。瑞典虽然只是个北欧小国，但它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努力值得尊重。
0: 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系。

0: 建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4: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2: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5: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6: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8: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存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8: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

0: 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2: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3: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1: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4: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5: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6: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7: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6: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8: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6: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9: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1: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 人和的

0: 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四十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2: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四十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4: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3: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

0: 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三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开幕，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2: 陈刚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
3: 2026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在南宁举行，陈刚出席并致辞。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3: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9月17号，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围绕建设好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自贸区，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深化标准、技术法规等领域合作，加快建设开放包容、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坚定携手应对国际经贸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共同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深化人工智能应用合作，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打造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发挥中国和东盟山水相连独特优势，统筹推进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通跨境物流堵点，

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在开幕式上致辞。纽梭表示，今年是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0周年的重要年份。长期以来，缅甸着力推进与中国在缅中经济走廊、能源、电力、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安全与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人工智能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生产效率、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缅甸将接纳运用人工智能与智能技术，携手为下一代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范加素表示，过去40年来，东盟中国关系已成为最成功、最稳定的合作关系典范之一。越南始终重视和支持东博会峰会，为历届大会成功举办贡献力量，有决心、有愿望做出更多贡献。希望深化东盟与中国的合作，持续推动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3.0版落地，加强双方企业在新兴领域对接合作，大力推进数字互联互通和创新，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同创造价值，共同提升能力，共同分享发展成果，为东盟中国合作行稳致远提供强大动力。沙伦塞表示，多年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深化文化科技交流、增强区域互联互通、促进东盟成员国与中国日益密切的交往作出重要贡献。今年博览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代表着东盟中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对老挝而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 3.0 版将创造更多机遇，推动各方在贸易投资、能源合作、粮食安全等方面务实合作，为东盟和中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老挝将推进东盟中国合作，不断取得新成就，促进更大繁荣。高金红表示，多年来，东博会将各国政府与企业汇聚一堂，促进贸易与投资，推动东盟中国务实合作。东盟与中国已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合作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等未来竞争力日益重要的领域。应充分加强东盟中国自贸区 3.0 版的新合作领域及与 RCEP 之间的协调，确保所有企业都能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陈刚表示，本届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共建中国东盟五大家园重要倡议，必将有力推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广西作为承办方，一定认真落实好大会要求，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推动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与有关各方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燕东表示，本届东博会以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即将生效实施为契机，紧扣经贸合作主线，为东盟国家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发展机遇搭建了务实平台。中国商务部愿与东盟各国经贸主管部门一道，用足用好东博会平台功能，高质量实施 RCEP， 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早日生效，持续做大经贸合作蛋糕，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任宏斌表示，本届东博会聚焦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举办系列政商对话、企业交流和贸易投资、产业促进活动，助力区域经济创新发展与转型。中国贸促会愿与东盟各国工商界一道，用好峰会平台，共话数字未来，共谋发展新篇，为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随后，

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 16号下午， 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基础设施、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自治区主席为涛和菲律宾贸工部部长罗克共同主持开幕式。文莱发展部部长朱安达、柬埔寨商业大臣占尼莫、东帝汶贸工部部长佩雷拉、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泰国商业部副次长查格拉、马来西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秘书长祖尔克夫利等出席开幕式。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代表商界致辞。东盟国家驻华使节、中国和东盟各国部长、地方行政长官、自治区四家班子和自治区高级法院领导、中央金融机构和中央企业负责人、商协会会长、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企业家、专家学者以及各界人士代表等参加开幕式。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 9月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范加素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本届东博会峰会及桂越友好交流合作情况。陈刚表示，广西与越南山水相连，地缘相近，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广西与越南在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友好交往日益紧密。 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机遇，利用好东博会峰会平台，持续深化与越南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地方交往、跨境旅游等领域务实合作， 加强民间交往，特别是青年往来，更好服务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范加素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感谢广西为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推动越中双边交往注入强劲动力。范加素表示，越中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是越南对外政策的一贯主张、客观要求和头等优先。广西是越中互联互通、产业衔接的最前沿，越南愿携手广西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要共识，深化双方友好互利合作，加强睦邻友好关系，提升贸易往来、人工智能、教育卫生等领域务实交流， 推动中越得天版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继续开放提升，让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祝愿第23届东博会峰会取得圆满成功，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自治区领导王新富、卢新宁、周毅觉等参加会见。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 9月17号，以共商AI治理、共创安全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会上致辞并主持交流环节。陈刚在致辞中回顾了2025中国东盟

0: 成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以来取得的成果，引用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提出的人工智能四问，分析当下形势变化。陈刚指出，人工智能安全和治理既是全球层面的宏观议题，更是各国需要直面的现实考卷。虽然发展人工智能存在潜在风险，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风险而放弃人工智能的发展，要学会既踩油门又踩刹车，做到平衡处理。广西和东盟各国文化相亲，价值相近，利益相趋，希望通过这次部长圆桌会议深入开展研讨，汇聚各方共识，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伦理安全治理。在圆桌交流环节，文莱发展部部长朱安达·阿都拉希德、老挝技术与通信部部长山迪苏·西马拉冯、缅甸科技部部长苗登爵、柬埔寨邮电通讯部国务秘书宋波提武、越南科技部副部长黄明、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创新署电子信息学研究院院长布迪·帕拉瓦拉、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燕玲、马来西亚科技与创新部高级副秘书长欧利古纳兰、泰国大数据研究院院长提拉尼阿扎拉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王晶涛等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发展、算法偏见、伦理安全、应对挑战、安全治理等主题做了发言，分享实践经验，并就深化人工智能区域国际合作提出建议。陈刚在总结讲话中指出，通过坦诚交流、深入研讨，会议取得了五点共识。第一，人工智能是一个时代，给人类、给各个国家带来了巨大发展机遇。尽管人工智能也给各个国家带来风险，但不能因为有风险而放弃人工智能的发展。第二，当前人类社会对于如何防范人工智能安全这一重大命题还处于早期摸索探索阶段，需要各个方面加强交流、加强互鉴、加强合作。第三，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其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算法偏见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各个国家社会群体的重视，需要各方切实付诸行动，切实团结协作，切实有效解决。第四，要通过监管、治理、合作、互鉴等方法，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共同研究解决 AI 安全方面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第五，应当在联合国框架下积极发挥世界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组织的作用，强化中国与东盟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既推动人工智能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正向作用，也积极防范因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给各个国家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以鼓励开源开放、推动普惠包容、坚持安全可控、加强多边合作为主要框架，在中国和东盟之间探索一条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相得益彰之路，为人类社会在 AI 时代更好处理安全等相关问题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会上还举行了世界数据组织、中国东盟数据合作专业委员会、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学院揭牌仪式，发布了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伦理安全合作倡议、优加生态智慧东盟2026人工智能应用合作案例集、广西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场景等多项标志性合作成果。会议签订了多项合作协议，会议还专题推介了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以及教育部、中国气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信息中心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席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大唐集团对广西发展做出的贡献。陈刚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已经建成通航，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加大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全力打造制造业

0: 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大唐集团发挥自身优势，继续落实好双方签署的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清洁能源、绿电职工、算力中心、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合作，共同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和打造面向东盟的算力枢纽，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旅军对平陆运河通航表示祝贺，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大唐集团在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大唐集团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三四五六发展战略为引领，聚焦主责主业，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广西区位优势独特，资源禀赋良好，双方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大唐集团将持续深化拓展与广西的战略合作，围绕清洁能源、绿色算电协同、绿电直连、海上风电等，持续加大在桂投资，积极参与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建设，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卢新宁、周义觉，大唐集团副总经理李霄飞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来桂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吴立军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光大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广西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介绍了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本届东博会峰会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金融双向奔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光大集团充分发挥金融全牌照等优势，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为契机，加强与广西在金融服务、生态治理、文旅康养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吴立军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光大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光大集团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深化金融创新，立足金融加实业特色定位，加强与广西在金融、环保、旅游、养老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广西，提供更多优质金融服务，大力支持广西人工智能加金融发展，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光大集团副总经理洪波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缅甸副总统纽梭率领的缅甸政府代表团。韦涛诚挚欢迎纽梭一行来桂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并考察访问，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与缅甸交流合作情况。他表示，中缅是山水相连、友谊深厚的好邻居、好伙伴。今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广西与缅甸在经贸、农业、教育等领域合作取得良好成效。希望双方持续用好东博会峰会平台，推动缅甸企业积极参展参会，促成更多合作成果，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发挥北部湾港和仰光港姊妹港关系优势，稳定优化直航航线，拓展航运物流、港口协作、跨境贸易、临港产业合作，共享黄金通道红利，加强人工智能合作，联合推动人工智能在多场景普惠应用，更好服务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纽梭感谢广西长期以来对缅甸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0: 助。他表示，缅中两国是传统友好邻邦，缅方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与广西的友好合作，将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积极推动缅甸企业洽谈合作，共享商机，深化双方在经贸投资、现代农业、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推进缅中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友城交流，推动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率团来桂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的东盟秘书长高金红一行。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高金红一行来桂出席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与东盟交流合作情况。韦涛表示，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的部署要求，抢抓 RCEP 经贸规则实施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东盟秘书处继续支持广西承办盛会工作，共促东博会峰会升级，更好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协调东盟国家积极参与共建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共享平陆运河通航红利，推动资源要素加速流动、高效配置，持续深化经贸往来，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高金红感谢广西为深化东盟与中国合作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表示，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东盟秘书处将一如既往支持东盟各国与广西深化对接交流，通力合作办好东博会峰会，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推动双方在经贸往来、产业投资、人工智能、互联互通、青年交流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中国驻东盟大使王晴、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文莱发展部部长朱安达率领的文莱政府代表团。韦涛对文莱客人来桂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友谊跨越千年。去年，习近平主席与哈桑纳尔苏丹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为中文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擘画，注入强劲动力。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落实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以东博会峰会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沟通协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双向经贸往来、企业互访、项目洽谈活动，帮助企业精准对接、共谋发展、共享商机。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产业园区、食品石化、服务业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广西文莱经济走廊升级发展，加快摩拉港集装箱码头扩建项目建设，积极推动航线开发，深化互联互通，密切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为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力量。朱安达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给予高度赞赏。他表示，文莱与广西合作基础良好，将借助东博会广西文莱经济走廊平台，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重要机遇，拓展双方经贸、智慧城市、港口物流、水利项目、产业、文化等领域合作，助力文中关系发展不断走深走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友明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柬埔寨商业大臣占尼莫率领的柬埔寨政府代表团。韦涛诚挚欢迎柬埔寨客人来桂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 中检是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的铁杆朋友。今年六月和七月，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就深化两国关系达成系列重要共识，为广西从地方层面深化与柬埔寨交流合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广西与柬埔寨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取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抢抓中国

0: 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政策红利，依托东博会峰会等平台，持续扩大双边贸易往来，深化人工智能务实合作，拓展更多应用场景，以中柬产业园为纽带，联合推动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建设，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战尼莫感谢广西长期以来为柬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帮助和支持，并预祝第23届东博会峰会圆满成功。他表示，柬方十分重视与广西交流合作，期待通过参加东博会峰会与广西进一步深化经贸投资、产业园区、人工智能、职业培训、农业人文等领域合作，寻找更多贸易伙伴，助推柬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文浩等参加会见。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 9月16号， 自治区主席维涛在南宁会见菲律宾贸工部部长罗克率领的菲律宾政府代表团，维涛对罗克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国与菲律宾是隔海相望的近邻， 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当前正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和人工智能，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作为本届东博会的主题国，菲律宾积极组织有关部门和企业参展参会、策划举办特色活动，体现了对广西承办盛会的大力支持。 希望双方依托东博会峰会等平台加深合作，进一步扩大经贸往来，共同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重要机遇，合力畅通物流通道，持续巩固教育、农业、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成果，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交流，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罗克感谢东博会峰会为非中双方深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并祝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果。他表示，菲律宾和广西贸易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菲方期待以此次盛会为契机，通过举办系列经贸对接活动，持续深化与广西在贸易投资、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物流互通等多领域交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等参加会见。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
0: 9月17号， 自治区主席维涛在南宁集体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的泰国商业部副次长查格拉、印度尼西亚驻广州总领事苏玉、马来西亚驻南宁总领事雷文，维涛诚挚欢迎客人的到来，介绍了广西与包括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国家交流合作情况。他表示， 中国和东盟是常来常往的好邻居。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近年来广西充分发挥独特区位优势，与东盟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希望大家继续用好东博会峰会开放平台，完善沟通协作机制， 推动更多企业参展参会，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促进区域产供链高效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发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加强人文交流，促进民乡亲心相通、情相融，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查格拉、苏玉、雷文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他们表示，本届东博会峰会恰逢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多重机遇叠加，合作潜力巨大，将进一步拓展与广西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热忱欢迎广西更多企业走进东盟市场，携手实现互利共赢。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焦雅辉等参加会见。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7号，自治区政府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在南宁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自治区主席维涛在南宁会见中国石化集团总经理赵东，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维涛诚挚欢迎赵东再次率队来贵参加东博会峰会，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 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加快构建

0: 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中国石化是全球能源化工领域的领军企业，多年来始终与广西同频共振，携手并进。希望中国石化一如既往支持广西发展，进一步加强战略对接，在石化炼化、能源贸易、油田开发、新能源开发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进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建设，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央地共赢，共同发展。赵东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中国石化的关心支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坚实，对在贵投资发展充满信心，将把广西作为中国石化战略布局的重要支点，统筹企业资源优势，加快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和落地运营，拓展绿色经济、新能源等新项目、新场景，加强与东盟国家合作，为广西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焦雅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宝俊一行。韦涛诚挚欢迎梁宝俊一行来贵参加东博会峰会，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正加快发展向海经济和人工智能，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是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和北斗规模应用的国家队，希望企业立足广西区位优势与产业特色，聚焦应急保障、江河治理、跨境物流等重点领域，深化场景应用合作，依托东博会等经贸合作平台，推动广西与东盟在时空信息服务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围绕关键领域开展技术联合攻关，培育卫星技术人才，为广西卫星互联网、北斗应用提供强力支撑。梁宝俊高度评价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发展前景广阔，双方合作空间巨大，集团将发挥卫星互联网和北斗的技术优势，在应急救援、灾害监测、交通、农业、海洋等拓展更多应用场景，打造示范并推动规模应用，加强与东盟深度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焦雅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9月17号，以聚力数字协同发展、共惠自贸合作新篇为主题的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在南宁举行。缅甸副总统纽梭、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张立忠以及菲律宾工商总会会长阿吉拉尔出席并致辞。纽梭表示，过去20余年，中国与东盟在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中取得丰硕成果。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断升级，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的作用日益凸显，持续推动中国与世界各经济体间开展更加务实的合作。缅甸作为东盟成员国之一，将继续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发展，巩固睦邻友好关系，携手为各国人民创造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孙大伟表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正抢抓平陆运河通航这一重大历史机遇，扎实推动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走深走实，愿以本届论坛为契机，携手深耕产供链协同，做强数字产业赛道，打造陆海通道枢纽，共享自贸区 3.0 版高水平开放红利，共筑数字经济合作典范，共拓向海经济发展新机遇，共谱合作新篇章。林红红表示，中国贸促会愿与东盟各国工商机构一道，以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为引领，把握发展新机遇，拓展合作新空间，塑造开放新优势，积极引导广大企业用好用足优惠政策，届时把规则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张立忠表示，中国东盟中心将继续发挥自身资源优势， 支持东盟各国与广西开展更多精准对接和项目合作。

0: 助力广西深化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为推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贡献力量。阿吉拉尔表示，作为今年的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轮值主席单位，菲律宾将继续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建立相关制度，简化市场开发流程，推动跨境电商、农业、制造业、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领域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论坛首次发布了智链陆海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案例集2026。APEC 中国工商理事会常务副主席张绍刚、缅甸商务部联邦部长吞翁、缅甸外交部副部长奈敏觉以及区内外有关单位、企业、行业商业协会代表、东盟国家官员和企业家代表、专家学者等出席论坛。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本届东博会 AI 含量拉满，机器人智能设备集中亮相，AI 产品如何从秀场走进消费卖场？
0: 公交车上老人突发不适，公交司机联合乘客及时出手救助，平凡车厢如何汇聚温暖力量？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孙婵娟，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1: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2: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1: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0: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3: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新闻910，接下来为您关注海洋天气。北部湾北部海面浪高0.5至1米，水温28度。北部湾南部海面浪高0.6至1.2米，水温29度。铁山港浪高0.3米，水温29度。北海港浪高0.5米，水温28度。钦州港浪高0.4米，水温28度。防城港浪高0.6米，水温28度。涠洲岛浪高0.6米，水温28度。北海银滩浪高0.5米，水温28度。钦州三娘湾浪高0.4米，水温28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0.3米，水温28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0.6米，水温

0: 18度，方城港金滩浪高0.5米，水温28度。以上的广西海洋环境预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提供。
1: 910新闻快报。
0: 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我国成功发射天仪515二星。第9届中国机器人峰会在杭州。

0: 美国返还中方两批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开始投票。
1: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2: 北京时间7:45，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楠。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2: 本届东博会 AI 含量拉满，机器人智能设备集中亮相 ，AI 产品如何从秀场走进消费卖场？
0: 公交车上老人突发不适，公交司机联合乘客及时出手相助，平凡车厢如何汇聚温暖力量？
2: 节目进行中，你可以通过新闻910的新浪微博和微信进行互动。首先关注一下今日天气。
0: 今天桂林、柳州、河池、百色、崇左等市部分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首府南宁市今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3: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4: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1: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2: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第23届东博会中的 AI 范儿。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正在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含 AI 量飙升，人工智能应用遍地开花， AI 科技让市民朋友大开眼界。来听新闻910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5: 本届东博会南宜社区展区成为瞩目焦点，它以 AI 加行业主题展为核心，采用场景化沉浸式布展，集中展示可面向东盟落地的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场景，有包括宇树科技、华为、中科曙光、科大讯飞、邦盛北斗、润建股份等龙头企业在内的超过150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展区采用可观、可感、可视的沉浸式交互方式，让 AI 应用触手可及。本届东博会南宜社区展区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各类机器人产品的集中亮相。广东派宝机器人有限公司带来了室内巡逻机器人、室外巡逻机器人、四足机器狗、迎宾导览机器人等全系列产品。深圳星灿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则聚焦家庭服务赛道，展出智能出行陪伴机器人以及割草机器人等产品。在未来青年企业展区，智能机器人轮番上演科技秀，一台精准进行物流分拣作业，另一台灵活展示智能抓取、稳稳取放饮品，生动展现前沿自动化技术的落地应用。未来青年企业展区工作人员介绍，
6: 可以应用在很多的这种零售商超啊，然后线下的医药的连锁药店都有很多真实的应用场景在的。
5: 此外，展区还配套推出 AI 加潮创秀演系列活动，在人工智能嘉年华 AI 潮流市集中，智能终端、互动装置、 AI 无人饮品终端、小型服务机器人悉数亮相，市民可以边逛边体验科技乐趣。此外，展区还将举办多场科创路演活动，聚焦智慧城市、 AI 消防、医疗康养、智能制造、智慧农业等多个领域，通过项目展示、专场对接、资本洽谈，搭建中国与东盟科创项目产业资本对接的平台，助力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广西人工智能创新合作服务中心策展部负责人肖阳，
7: 今年呢，我们会有无人机的一个表演，同时呢，也会有很多机器人的一些表演，这些呢，都丰富了我们展区的一个活动，同时呢，也会吸引很多年轻人来到我们展区来玩来逛。
5: 据了解，南宜社区展区将于9月19号至21号面向公众开放，市民可通过爱南宁 APP 免费预约参观。除了南宜社区展区，本届东博会首次在人工智能展区创新打造 AI 消费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

0: 但是展购销消费体验，70多家企业，500多款产品直接摆上货架，涉及 AI 随身穿戴、AI 智慧生活、AI 家庭健康、AI 家用机器人等多款产品。AI 智能拍摄眼镜展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市民纷纷上前试戴，沉浸式体验这款眼镜搭载的各类 AI 功能。展位工作人员介绍，
1: 给大家呈现出来的我们这些眼镜呢，从款式方面是我们今年2026年最新款，这是我们为了支持咱们这一场大会专门带过来的新产品。我们的应用场景呢，它非常广泛，可以我们司机开车戴上我们的眼镜，它可以接电话、打电话、听音乐，就避免了我们在车上拿手机去拨打电话，这样的话呢，会造成一定的这种交通隐患。
0: 不仅如此，AI 大卖场还配备了多台沉浸式可交互 AI 设备，打造 AI 体验空间。卖场内设东盟跨境直播展示区，现场演示多语种数字人带货、全科医生工作站、掌上超声等设备，可现场为体验者做体验并及时出报告。去年 AI 是秀场，今年 AI 是商场，市民在 AI 大卖场里可成为首席体验官，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除大众熟知的 AI 智能眼镜、AI 手机、AI 手表外，AI 戒指、AI 智能头盔等产品也集中亮相。AI 正从可观赏的产品变为可以随身带走的日常好物。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
2: 我们要推动 AI 从技术展示转向落地应用，让普通观众、国内外客商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我们希望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实验室里、展示台上的前沿概念，而是直接走进大众生活，走向东盟市场，为中国 AI 产品对接东盟市场搭建直接交易平台。
3: 好，再把目光转向柳州。前几天在柳州市38路公交车上，一位老年乘客突然感到身体不适，险些摔倒。在危急时刻，驾驶员张鹏及时出手扶住了老人，在车上乘客配合下直接驾车送医，上演了一场暖心救援。我们来听柳州台记者张玲、高俊的报道。
4: 公交车监控画面显示，老人坐在驾驶室后排靠窗位置，行车途中老人突然身体不舒服，驾驶员张鹏正停车等红绿灯，通过后视镜发现了老人的异常后，走到老人跟前了解情况，没想到老人突然倒地。
5: 那阿姨突然叫了一声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全身软嘛，一直在抽搐，然后流点口水。
4: 危机时刻，张鹏及时将老人扶住了，并跟车上其他乘客商量，直接驾驶公交车去到附近医院。抵达医院门口后，张鹏下车一路狂奔，找来医护人员把老人送去治疗。看到老人得到救治，张鹏这才松了口气，继续运营车辆。
5: 公司总有这种眼泪，像我作为升级驾驶员，然后公司安排那种急救啊，帮培训，我们都是第一个去学习的，所以说应变这种处置能力就比较强点。
4: 原来正常运营的公交车瞬间化身为争分夺秒的暖心车。张鹏说，这场暖心的救助离不开车厢其他乘客的理解，以及在行车过程中帮助搀扶老人。
5: 运营过程中，乘客突发那紧急情况，我们都有职责义务去协助救助他。
3: 司机沉着应急，乘客体谅协助，小小的车厢里涌动着柳州这座城市的善意。
6: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7: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视新闻早读。
8: 910新闻早读，来扫描一下区内昨天以跨境链通制造共赢为主题的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对接展示活动在南宁开幕。活动现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广西正

0: 式启动运营，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在广西落地迈出实质性步伐。
1: 昨天2026南宁投资贸易洽谈会暨重大项目签约仪式在南宁举行，本次活动现场签约项目36个，涵盖向海经济、人工智能、制造业等9大重点产业以及文旅大健康等多元业态。
0: 昨天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了解到，广西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3项惠企利民政策，延续实施到2026年12月31号。
1: 好，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一系列举措。
0: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1: 好，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的18:20，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半决赛，中国男篮迎战东道主日本男篮，胜者将锁定决赛席位。
0: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澳大利亚媒体17号报道，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规则。
0: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稍后8:19:10体育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